0: 干的，哎，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美颜和修图。
1: 对，那个火罐下在他身上之后啊，那个主任医生就讲说，怪你这个身体，因为他们有手感的，
0: 对，
1: 一摸你的身体，他就基本知道你是否有湿，有湿气。
0: 对，然后那个火罐拔的一个一个一个，然后最关键的是，当把火罐拔开的时候，我们通常想象到的可能会有比较深的颜色的印子。
1: 那个深的颜色印子，其实讲白了，对于平常人来说，他有可能就已经是重度的湿气了。
0: 他上面全是水，坐下滴哦。
1: 他不仅有很深的紫褐的粑粑，那个粑粑上面全是拔出来的水珠。
0: 然后护士在旁边尖叫：“我天哪，
2: 好多水呀！”
0: 哎，然后你要拿毛巾擦哦。哎，从来没有人把火罐拔出这么多水。
1: 如果你还不是娇光小柔企为用户，还没有添加，哪怕为了看这个视频，你都要加一下，因为我们要让你实实在在观赏什么啊？不是观赏小柔的上半身的这个
0: 那么什么看
1: 体，
0: 没什么看，
1: 而是让你知道重度湿气的人最后拔火罐拔出来的样子是什么
0: 啊？
2: 关键是肉哥，我第一次见到前面还有拔的
0: 啊！对啊，你前面拔的是什么呀？
1: 前面是拔肺，
2: 前胸
0: 啊，前胸啊，
1: 对，肺、
0: 拔肺，
1: 对，
0: 肺也有湿气。
3: 这次是肺经，然后肾经、都给我拔了。
0: 然后再结合他又吃了这个阿胶茯苓祛湿膏，
1: 对，怪昨天回来
0: 瘦的不得了，
1: 就趴到那儿，大家可以看到视频中间他趴在那儿的，最后拿下来那个火拔罐的那个后背
3: 痕迹，
1: 怪这个后背真是好想让人靠一靠啊！
3: 真假的，这不是跟我讲过一句话吗？他说你哦，尽量不要住在三楼以下。
0: 哦，
3: 我说为什么？他说三楼以下潮湿，
0: 那你这个事情要跟丈母娘讲
1: 哎，
3: 是的呀，
0: 他要住一楼
1: 不是在一楼，还在地下室。
0: 哎呀，住这么地下，地下室是小时候住的。
3: 我现在在盛情往上水，
0: 往上水，那你就适合住台里，因为台里是九楼，
3: 哎，阳气最足的一层，
0: 就找到不回家的理由。
1: 弯弯的月亮里面有个美丽的阿娇啊，我们的这个祛湿膏里面有阿娇，都是娇字辈，因为我们的这个祛湿膏里面就是因为有了阿娇，它就有区别于其他的祛湿膏了。
0: 对，小柔之前讲过，普通的祛湿膏它的含量会比较大，身体，但是呢，阿胶起到了一个中和调和的作用。
3: 咱们这个和其他的产品其实是有本质上区别的。其他的产品主要就是攻湿，帮你除湿。
1: 是，
3: 我们这个是扶正，它的君药是阿胶，然后其他的都是陈佐使，它主要是先启动你肠道的正常的运化。然后运化改善了之后呢，通过阿胶进入你的肾经、肝经和肺经，把整个身体扶正。
1: 如果你是今天刚刚加入娇光小柔企微用户，你可以跟客服要两个东西啊，一个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发的小柔的湿气的视频，看看它有多湿；第二个可以问客服要一个小柔去溯源、去厂家溯源的视频，它里面的知识分享非常到位。
0: 很多早饭之所以会选择在我们这里购买阿胶茯苓膏，其实原因也是因为他们对比了其他平台，突然就发现价格真的非常划算。
2: 对，在某东或者某宝，一盒就要卖到79，我们是12盒原价703，现在12盒是539，算下来一盒才40多块，4的话，一条是4.49块，相当于打了个6折的价格。然后呢，建议大家买12盒的，因为12盒是一个周期。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尝鲜的，4盒原价239，现在4盒原价199，就是40条，一条4.98块。

0: 早饭的好评回馈啊。
1: 这早饭就讲了，他说在端午节之前买了这个烤鸭蛋，他说烤鸭蛋是真的真的很好吃，我先买了一单，后来看有货我又补了一单，他说昨天我就带到单位给我们同事一致好评，我立马就转链接，大家都下单了，我
0: 非常感谢。
1: 好，他们在下单的时候我跟他们讲了，我说不拿提成的哦，你们以后抓紧时间买。我证明他确实没有提成，
0: 这是多么好的早饭啊，
1: 谢谢谢谢，
0: 其实就是要跟大家分享好物啊。
1: 他的微信名叫轩宝，
0: 谢谢。
1: 哎，还有湛蓝的天给我们留言，他说肉哥我又下单了一单酷酷，真心不错，强烈推荐。
0: 内裤是吧？
1: 对对对对，这还是的。然后还有一位微信名叫爱笑的情。

0: 说谢谢小肉，这款蚕丝内衣不错，我买的最理想的一次购物体验。然后还有三月孩儿面这位早饭讲，他说哎呀，凉感被那个被子真的是赞不绝口，真心舒服。
1: 8:13，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消息。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应天高架往长江隧道方向的事故已经撤离，但是现在双向大流量缓行时间都在20分钟左右，可以选择下方应天大街地面道路来通行。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5: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6: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7: 小肉，
6: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好适合在这样子夏日的清晨。
1: 这是最近很火的电影的《阿妈的情书》的主题。
0: 溺水。
1: 小若，如果你在地下室的话，要看有没有淹水。
0: 不能时就往地下室跑。哎、下雨天、
2: 有一条水沟。
0: 有一条水沟。
2: 我在之前已经把水沟里面所有的这个淤泥和那个树叶全部清理掉，保证水沟畅通。
1: 是的。
0: 这丈母娘指点你，教你这样做的。防患于未然，这是对的。对，然后另外啊，对，如果你是在开车的状态，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开车的时候遇到了积水，首先你尽量要选择绕行，比如说看到前面有一个桥洞，你尽量选择绕行。另外就是，如果车辆遇到水之后熄火了，雷老师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1: 打电话
0: 吧。要二次启动吗？
1: 不能，
2: 会到期。
1: 好多人嘎，完了，你发动机就结束了。
0: 对，二次启动，你这辆车就报废了。这个时候要赶紧打电话。如果在发现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的时候，这个时候
1: 刘姨的车就再见了。电车，
0: 这时候四个字，
1: 电车不能跑。
0: 这个时候四个字叫弃车而逃。赶紧就选择不要坐在车里边，赶紧逃生了。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人的放心保路，别买错误。
1: 今天是2026年的6月24号，礼拜三，这会儿是早上的8点21分。雷老师，再过12个小时，到今天晚上8点以后，就可以查高考成绩了。
2: 哎呀，
3: 好紧张啊！
1: 想想看，都觉得心蹦蹦蹦。
2: 刘一，当年你查这个高考成绩，你对自己是有一个预判吗？然后这个预判跟结果是对等的吗？
4: 差不多，基本上差不多，
1: 就没有太大的，
4: 没有太大区别。
1: 啊、哦，那还可以。
4: 因为当时偷了个懒。我那个生物和物理没考
3: 啊，
4: 因为我是艺术生嘛。
1: 你是艺术生，对对对。
2: 我们肉哥也是艺术生啊，
1: 对，
2: 毕业于南。

0: 南京
1: 艺术学院，哎，后面还有
2: 程教员，
1: 哎，程教员三个字他喜欢讲的是一小的，哎，我们肉哥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
0: 当时因为他是童星啊，哦，
1: 对对对对，
0: 南艺特意邀请他去上学的啊，
1: 是邀请上学的，
0: 哎，对对对。
1: 那刘毅在这一趴你输了，哎，你不是被邀请上学的，哎，
3: 我们当时是每有一个统考完之后你不知道成绩啊，嗯，但是每个学校单独去预考拿一个，嗯，拿一个证书，你有那个证书你才能报名。
1: 哎，现在很多家庭在查分数之前先用手机支个支架，然后说我们先记录一下，然后记录下那一刻非常真实的所有的情绪。
0: 我们在这里祝所有的考生今天都金榜题名啊，哎，
1: 希望大家都得偿所愿。
0: 哎，太不容易了，现在读书
1: 确实是，嗯，
4: 蕾蕾娜娜小肉刘一早上
0: 早上好。
4: 茯苓糕我买了，
0: 谢谢，
4: 买了40天的量，嗯，我想问一下是要等到入伏的那天才能开始吃吗？到底哪天入伏呀？我也不知道。
3: 到货你就开吃。
0: 对对 对, 对，哎，
3: 到货就开吃。入伏好像是月份才入伏。
0: 小肉，你帮他查一下入伏是哪一天？
5: 不一定要等到入伏吃。那，啊，这段时间黄梅天，嗯，其实湿气也很大。
0: 对对对，
5: 从现在就可以开始吃了，嗯，一直吃到末伏最后一天
1: 啊。对，哎，
5: 吃到秋天吧。啊，吃到秋天，然后秋天的时候我们就转一天一条或者两条。
0: 对，
1: 嗯，那也就是说从现在收到货之后，嗯，基本上吃两个月的时间，
0: 一天三条，就是每天饭后是吧？
5: 每天饭后
1: 对，哦，然后你就会发现整个夏天你人都会变得很舒服。
0: 它是用冲泡的方式还是直接就往嘴里一倒就完了？
5: 都可以，
0: 它这个其实携带很方便，嗯，就是你可以单位放一点，然后随身带都可以。
5: 我现在基本上是放在单位啊，然后呢我周六周日不是要在家嘛，啊，我就身上放6条啊，
1: 哎，而且你
5: 保证两天的量。
1: 如果你买的是12盒的组合，到手120条，我们算过了，
0: 对，
1: 一条才花了4.49块，你一天吃3条，14块钱左右，
0: 一杯奶茶都不到，
1: 不到不到不到，
0: 别再喝奶茶害自己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5: 然后刚刚有一位早饭问的问题啊，嗯，例假不正常和便秘吃茯苓糕会不会有改善？嗯，首先例假不正常这个需要您就医。
0: 对，
5: 哎，而且在例假期间不能吃这个阿胶茯苓糕。
0: 对，
5: 然后便秘的问题
0: 可以改善。
5: 嗯，
1: 好的，谢谢王主任。
0: 这个便秘我觉得是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它有很多毒气毒素全部在你的肠道，
1: 所以身体要保持通畅，这件事情很重要。
0: 对对对，
1: 好了，8:25，滴滴爸爸早上好。接下来是我们的跨境姐的环节，接下来和收音机旁我们的女早饭一起来认识 SK2 的铁三角套组。这个套组当中一共有3样，首先是 SK2 的神仙水，这个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如果你的皮肤是容易长痘、长闭口啊，容易泛红、敏感，那你可以用神仙水坚持来湿敷，日常打底，你会发现皮肤会变得越来越稳定。另外一个呢，就是 SK2 的小灯泡精。如果你经常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啊脸色蜡黄没有气色，小灯泡精华它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让你的皮肤脸啊会慢慢的变白变透，哎，透亮这件事非常的重要。最后还有在套组当中有一个 SK2 的大红瓶面霜，女生其实抗老25岁之后你的皮肤其实就可以做这些紧致修护的工作了。而这3件套的组合日常搭配的话，补水维稳提亮抗老一步到位。关键是今天这个套组有一个优惠，只要888元。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888，或者是点击神最右 SK2 铁三角套组，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来下单购买了。
6: 在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号回复小肉两个中文字，收到一张图片长按2维码，就可以关注交广小肉铁微信号。
7: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8: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9: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8: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9: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7: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9: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7: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9: 联通魔方。

0: 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海炭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618单品返场福利来啦！没抢到兰蔻精纯三件套的小伙伴，快看过来！150毫升兰蔻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版精纯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到手只要749元。这套每年都是大促爆款，靠口碑出圈，每次上线瞬间抢空，错过真的太亏了。今天满足大家的诉求，专属单品返场福利来袭，无套路不加购，纯纯福利补库存，一套配齐150毫升精纯柔肤水加60毫升清爽面霜加20毫升精纯眼霜，轻松搞定日常抗老补水修护，适配所有肤质，春夏用清爽不油腻，熬夜暗沉细纹干纹都能改善，正品保障，自用囤货送礼都超合适，福利价直接拉满。微信公众号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749或兰蔻，添加福利官领券，到手仅749元一套，库存有限，手慢无，抓紧冲，别再错过618单品返场超底价。大牌美妆宠粉福利来了，今天给朋友们带来底妆王牌 CPB 隔离妆前乳，官网单支500多，今天电台专属宠粉价，两支正装到手只要366，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锁定福利吧。这款 CPB 明星隔离兼顾防晒隔离提亮养肤，蕴含专属亮肌精粹，质地轻薄服帖，完美适配日常素颜与彩妆打底，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

0: 就是这种示弱或者是放低身段。
1: 但是要看一个前提，他真的还爱还是不爱。
0: 对，
1: 我看当他选择不爱的时候，你再怎么求他，他会更加不爱。
0: 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选择让自己还有一个词叫华丽转身。
1: 对对对对，
2: 酷一点，
0: 酷一点，酷一点。
1: 有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突然选择不爱了，你给他一段时间，也许他又回头了。
0: 是，
1: 你在这个时候如果拼命的在追的话，他觉得烦死的了，
0: 就不要纠缠。
1: 因为你在追的过程当中，你不外乎不就是解释在表白或者是在送礼，反正就会人就会变形嘛。
0: 爱与不爱在对方的眼神里，你都可以第一时间看得到，对吧？
1: 对，
0: 爱你，然后他会迁就。如果你突然发现他已经对你完全的不在乎，不在意了，
1: 是的。
0: 哎，这个时候哪怕是眼泪，都要在转身的那个背后留下来。
1: 是的。
0: 不要在他面去哭，然后苦苦哀求，然后甚至还有的还会跪地求饶。
1: 哎、
0: 我的妈也不敢想象。
1: 错错了、哎呀，
0: 不要不要不要，快再见吧。好了，8:36，就这一首歌，一下子让我们感慨了好多。
1: 回到我们节目的正题啊，
0: 是
1: 去车膏跟大家分享，我们再说一下去车膏具体的功效啊。
0: 这是节目的正题啊。
2: 我们去车膏我们这个主要针对三种人群，
1: 对，
2: 重度湿热人群就是头油爆痘、浮肿严重、大便粘黏，还有舌苔。大家看舌苔是不是又厚又黄？
1: 这一点我们看到肉哥已经缓解。首先他头不油了，发量增多，发量增多是因为用那个洗发皂洗的，精油皂洗的。然后肉哥这两天的大便非常成型，原来在酒楼。南京话讲，
0: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2: 这个我来讲的。
0: 哦，你给他讲的。
1: 原来在酒楼拉屎，冲都冲不掉。
0: 呀呀，烦死了！这是雷老师，这个人隐私、
1: 啊。他那个黏腻，其实每个人判断自己是否湿啊，除了去拔火罐，你看拔出来的颜色之外，就是每天你的大便，你自己一定要有个养成习惯，叫回头看大便的形状，它会提醒你，一个是你的肠道。就是有没有问题。第二个，如果非常黏腻不成型的话，一定是重度患者，重湿的重度患者。
0: 我们的那个 台长那个王卫刚王总这会儿非常的，
1: 我以为这样王卫刚还看
0: 没有回头看，是他在工作会上的时候对我们提出了工作要求，怎么被你用到了这里？
2: 都可以
0: 啊，
2: 千金难买一回头。
1: 其实早饭们要养成一个习惯啊。
0: 好的，来继续、
2: 然后第二类就是轻度的脾虚湿盛的，就是感觉乏力，四肢比较重，然后腹胀，感觉自己虚胖的，然后特别容易犯困，
1: 是
2: 一般这个3天就能改善一点
1: 啊。
2: 还有就是脾虚脾胃虚寒的，就是怕冷老是腹泻，你看看舌头是不是特别白厚的。
1: 这个天怕冷也特别麻烦，就是你到一个地方之后大家都觉得好热，肯定要开空调，但是你说不能开空调，怪这个怎么搞啊，对吧？
2: 后天是怕冷的、
0: 真的啊，
3: 因为有时候真的很讨厌，从外面一身大汗进来，然后突然那个空调哗哗温度下来了，
1: 对对对，
3: 那时候人很难受的。
0: 昨天我们的节目影响到了一个人，这人就是我妈妈。我昨天回家吃晚饭的时候，我妈就坐在那一边吃一边跟我讲说，我今天认真听了一下你们的节目，我对号入座，我觉得我士气蛮大。然后我看了他一眼，
1: 没事，你又拉拉帕嘛，
0: 你讲的特别对，我特别知道他想说什么，
1: 就下下带。
0: 哎，我说跟您汇报一下，已经下带了。他下带了啊，他那里，然后紧接着就讲，那你看一下物流呢？一看物流已经发货了，
1: 是的，是的。
0: 后来他说昨天晚上他就讲，他说在去世高还没有来之前，今天晚上先泡个脚，
1: 早下单，早体验。
2: 对，而且我们这个见效特别快，一般你吃个3天。你的那个大便啥的就成型了，
0: 对，
2: 然后呢肚子就感觉不会胀胀的，不容易消化，
1: 小时候肚子也是瘦了一点，
2: 然后吃了7天你就会觉得水肿就会消退
1: 啊，
2: 像一般能减个1到2公斤，然后呢还有就是你会感觉精神好了，睡眠也好了
1: 啊，
2: 然后14天朝上，就是我们按一个周期4天之后，你就这些就能基本上都能改善完，
1: 轻松。然后你会发现那个系裤子的时候裤腰也小了。
0: 我们之所以跟早饭推荐这一款，因为这是小时候去山东溯源的，
1: 是的，
0: 他们家的这个品牌是百年老字号，
3: 红
0: 记堂。红
3: 记堂，我们之前看的那个大宅门里面那个百草厅
1: 啊，
3: 红记堂就是它的原型。然后呢，红记堂的这个创始人是同仁堂创始人的第12代
1: 啊。
0: 所以早饭可以放心服用。
3: 对，
1: 呱呱是你的第2代是吧？
3: 哎，
1: 怪第12代，怪那怎么称呼这个人？
3: 他不是，应该是
1: 叫太太
3: 同仁堂创始人的第8代
1: 啊。
0: 对，就是可以3个字叫老祖宗。
1: 哎，
0: 对，
1: 老祖。
3: 1907年的时候，红记堂就已经成立了。
0: 是是是。
4: 小磊、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1: 早上好。
4: 我下了班，晚上下了班，我要。

0: 去买那个真丝小内裤。
1: 哦哦，你要去买真丝小内裤？
2: 那个刘姨还有吧？
3: 有的，我们是这样的，它是莫代尔加蚕丝，
2: 对，
3: 中间的裆是蚕丝，外面是莫代尔，给你做的非常的轻便透气，你穿夏天穿一个很舒服，第二比如说你穿裙子一些裤子，它不会把那个形状勒出来，99.5条还有库存，
2: 这个
3: 抓紧冲。
2: 这个我们看到后台的复购，我都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下一单的人再下第二单，下第三单，
1: 他有可能是囤或者是送朋友，
2: 是的，
1: 99块钱到手。
4: 从山东淘到好东西，199以下单是不是有4盒？
2: 对，
1: 我们还在等小肉的那个让他爆笑不止的语音，
2: 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吧。
1: 哦、来了
2: 是吧？啊、哦，好的。
4: 哦，雷雷，你说山体型和那个香蕉型，那如果我想问，如果是很大很圆的球型呢？就是也是很有形状的，像一个球，很圆圆的，很大，但是，然后经常，还堵塞马桶，容易，这种好不好？
2: 啊、你拍图吧，下次我来帮你去问专科医生。对啊，我得去问专科医生。
1: 呀，你这蛮贴心的。
2: 哎，你这个是属于专业性的问题。
1: 不要先是乱下结论。
2: 因为球形的我没有听说过。你可以。
1: 太可怕了！这是什么样的球啊？这球有排球，还有小的玻璃球，对吧？
5: 反正我知道，这个像就是像小羊蛋蛋的那个肯定是不好的。
2: 对，那肯定是不好，
1: 可能肠道有点干燥了。
5: 对，
1: 好了好了，终于结束了今天的节目。
5: 今天是一档很有味道的节目。
1: 收听电台直播或听往期节目，您可以选择大来机 APP。稍后时间是张晨宇要为你带来的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吧，滴滴吧吧。

0: 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FM 幺零幺点幺，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八八早上好，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2: 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3: 小肉，
2: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0: 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

0: 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好，加播二号键，我是主持人张晨。今天呢，一个人在直播室当中为大家服务啊。于洋已经开启了他愉快的假日之旅，下周的时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就恢复一个正常的播出了哈。跟朋友们呢也在这儿打一个招呼。那么大家除了刚才说的打热线来投诉反映您的问题参与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那么下拉菜单当中就有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啊，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互动内容，或者呢，你也可以呢通过这个链接来提交投诉您的问题啊，我们看到之后呢就会跟您联络的。在今天的节目上半段我们会接听听友的投诉电话，节目下半段呢会回复近期接到电话的处理情况。
2: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4: 窗外的风景说，江苏的东北赣榆，蓝蓝的天上白云飘，气温呢凉爽刚刚好啊，这个空气通透又清新，一眼望穿秦山岛。这个今天好像还略微有一点冷，在省城南京早晨上班的时候，我觉得短袖好像有一点少了。如果有可能有条件的话，大家还是准备一个外套啊，热了把它脱掉，冷了呢披上，这样以免影响自己的这个健康吧。这两天我的头有点疼，又是这个老毛病，这个偏头痛，可能我估计是受凉了，耳朵后面这一块呢有神经在跳着痛啊。也没什么好办法，反正先这么忍着吧。这个马上呢说是今天是我们那个江苏啊高考成绩这个揭晓的时间啊、今天晚上8点高考呢出成绩了。于小娟说有点紧张，是不是您家里边的孩子还是你自己参加了这个高考啊？我今天在上班的时候还看到有一条新闻，是省外的女孩子把这个电脑打开以后一看，怎么分数没有啊，还以为出了什么问题，结果一看学校点错了，把学校点开来一看，哟，这个分数很高，一下子就是家里边人雀跃欢腾啊。确实呢，这个成绩揭晓的时间对我们每个家庭来说呢都非常的紧张和重要，因为这个是对我们啊这10年的学习生涯的一个总结，也是未来呢去进行深造的一个起点吧。如果这个门槛跨不过去，那可能真的是对很多家庭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啊，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真的成绩不够理想，也不会是说啊一锤叫定音吧，或者说这一次考试就决定终生。咱们现在这个学习之路多呢，对不对？有那种就是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但是后面逆袭的这个情况。总之呢节目当中我们还是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考得好，万一呢就是考得不是特别理想啊，也不要灰心。人生的机遇其实是很

0: 多的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成绩，也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吧。今天是张晨一个人在直播室当中为大家服务啊。那不管是谁在这里做节目，我们为大家解决问题的心呢都是一样的，都会努力的为大家解决问题。更何况我们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听友啊，帮着呢一起来进行分析，一起呢来帮我们的听友呢解决问题，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互动的环境。那么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讲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会接听听友的投诉电话，下半段呢会回复近期接到电话的处理情况。那么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1: 交广双声道投诉。
0: 好，首先来有请来自丹阳的蒋女士，看看她有什么问题。你好。
2: 你好，主播老师，你好。
0: 哎，你有什么问题？
2: 我想反映一下，我在这个6月21号，我在我们这个丹阳这个就是华南路的这个金润发，这边购物出门的时候，就是紧挨着门边，就是有几个年纪轻的拿着水杯跟我讲，今天搞活动，今天是节日，可以赠送一个水杯。哎呀，我说这个不要钱，他说不要。他说但是呢，我们呢是做这个工业慈善事业的，希望你呢给我们一点支持，我们是也希望你呢能献出一份爱心。我说那要干什么呢？他说我们这边，他就指着这个墙上呢，我呢当时呢就没有仔细看，他说扫个码，因为我两个手上呢都拿着东西，我这个一个手机呢就在小包里面，我就拿出来跟着一个小伙子再拿过去呢，就是对着这个上面扫了一个，就跟着就带我把这个我的朋友圈就发了以后，把我整个所有的朋友，我可能有300-400个朋友，全部都发了一遍，我都没看到内容。
0: 他是扫了墙上的码，然后发了什么东西到你的朋友圈啊？
2: 当时我就没看清楚这个。
0: 你把手机交给他的是不是？
2: 对，我就是手机离手了。
0: 这个确实。
2: 这个时候呢，我妈妈突然就发信息给我，我们家的有家庭群嘛，就是我几个侄儿，他们几个小孩就跟我妈妈讲说，可能大姑姑可能是被人骗了，还是手机中毒了，我们怎么都收到这样的信息的，我都不知道什么内容。
0: 他们告诉你是什么内容了吗？
2: 没有，一点都没告诉我，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0: 那后来你这个亲戚不是看到这个信息了吗？他转告给你了吗？就是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2: 他们都没有来得及，他们只是说你的手机中毒，跟着我同学就讲我捐款了。后来我的朋友又讲我捐款了。
0: 那这个内容也猜一个大概了，对吧？可能是一个什么捐款的内容。
2: 我就打开一看不得了，这个信息就是一个救助信息，但是我发给比如说我所有的朋友，我跟他们私聊的这个里面对话框里面看不到，只有看看两个字，只有就是到了朋友圈呢。
0: 你自己的手机发出去的你是看不到内容的，这个内容只有接收的人才能看到。
2: 对，
0: 然后你的同学说什么捐助了，那你这个时候就要警惕了。捐助那他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他把这个信息后来发给你看了吗？因为你自己看不到嘛，要赶紧看一下。你这个内容他发的到底是什么？你现在知道了吗？
2: 后来就跟着
0: 你这样，你直接告诉我，他后面这个发的是什么东西？就是他到底发了什么？
2: 发了一个救助的，就是说，我可以读给你听一下吧，就是，他说就是说，请你去看一下，请去看一下我的朋友圈，救这个可怜的孩子，继续天价治疗费。治病前不能等，无奈求助，恳请好心人援助一下，是我朋友的孩子，真是的，就是真实的这个事情。
0: 那就是以你的身份和口气发了这一条信息，对吧？那你的朋友就去朋友圈看了以后，
2: 就
0: 有人捐助了。
2: 是我的朋友，是真实的，他们就赶紧就捐款。
0: 你不知道这个内容啊？
2: 我当时都不知道，就是他们捐了以后，我打开朋友圈一看，我赶紧把朋友圈删掉。删掉以后，我都来不及回家，我就坐在车子里面，我就把每个人发群发，但是只能发9个，我就跟他们讲，千万不能理他们，这个可能是个骗子。
0: 你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从他们拿你手机发到你发现这个问题删掉，有多长时间呢？
2: 5分钟之内。

0: 快啊，
1: 快的不得了，就是我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0: 哦，
1: 还没有离开他们，我妈妈就跟我就语音打电话了，跟着我就，我因为手上拿着东西，
0: 嗯，
1: 我就赶紧说我车就停在对面，我就说我到车里面把买的收了放进去，
0: 嗯，
1: 我就赶紧操作手机，我知道不得了了，上当了，
0: 嗯，
1: 但是我当时呢就是疏忽没有把他们这个拍下来。
0: 那你这个不是时间也很短吗？
1: 很短。
0: 有没有去找他们呢？
1: 没有，我当时接着就是处理我这个三四百个朋友。
0: 嗯，啊，先去处理这个事儿啊，怕他们上当。
1: 处理到晚上七点多钟，我就在家里面，我老公打电话说你赶紧回来，
0: 嗯，
1: 我就在家里面就每个人都发了以后，人家还要问我，
0: 嗯，
1: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
1: 怎么会突然有这个事情，
0: 嗯嗯，
1: 我就一个个的处理出去。第二天还是不断的有朋友跟我发信息，
0: 嗯，但是好在你那个朋友圈已经删了，他就最起码不会去捐款了，
1: 对
0: 吧？那个路径就没有了。但是已经发生了有几笔捐款是吗？
1: 三笔，一笔是100块钱，还有一个是40几块钱，还有一个是30块钱。
0: 就你的人缘还挺好的，发了以后立马有朋友响应了。但是这个事儿确实很蹊跷啊。处理完这个事情，其实我是觉得也应该第一时间去找他们。首先就是这个行为本身，我觉得是不合适的。你拿了人家的手机，你要告诉人家你干什么。你发的是什么内容，这个东西不应该先告诉别人，对吧？你就拿了直接就去发了，这个首先我觉得是有问题的。第二个，对于他们的这个身份是不是确定，他们是什么人呢？这群人
1: 就是我后来就是在我的这个，因为我这个手机上面可以看的点，这个就是它是个 APP， 我就看了你曾经的 APP 叫轻松筹，就是轻松筹，
0: 轻松筹，轻轻松松的筹款，
1: 筹款，对，
0: 对吧？
1: 筹，而且呢，它上面呢也写我曾经用过，确实就是以前我们单位有个同志生病捐款，我也在这个平台上捐过款的。
0: 哦，
1: 它就显示你曾经用过这个的。我呢，这个事情昨天呢，我下午后来我又打电话给了我们当地派出所，我就说我遇到这个事情，他说，这个事情很多，就是不光是这个地方，包括华南菜场，还有其他的这个菜场，门口也发生这个事情，人家也来反映，他说呢，你一个是当时你就应该想，我说当时因为处理这个事情，
0: 是的。
1: 第二个呢，他说呢，他讲的我们呢也了解了，他说这个平台呢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他们的这个方式方法这个手段确实是不可取的，
0: 是的。
1: 他们就是这个，因为我们年纪大的人，我在这里呢，我的诉求第一就是希望。像我这样的人，就是说我们第一手机千万不能到别人手上。
0: 对，这是一个教训，是的。
1: 我们家孩子个个都说我，亲戚也说我，朋友也都说你的手机不能到人家手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吧，我就希望大家通过这个事情吸取教训。还有一个就是免费的东西不能拿。就是两个教训。
0: 对，这个其实你挺热心的，刚好把这个事情也报一下，避免这个就是有人重复去上当，重蹈覆辙，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另外，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还是可以去进一步追究的，因为毕竟这个它已经发生了，而且我们不能保证后面它不会再发生。那如果还有人上当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得去追究一下啊！我现在我不管就是派出所他怎么讲，但是这群人的身份是要去进行确定的。第二个，如果确实是轻松筹的这个工作人员，那么他们下面发生了这么多不太合适的这种事情，那是不是应该要进行整改并且去调查呢？对吧？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本身轻松筹，按您刚才给我提供的这个信息，它是一个公益的 APP， 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去筹一些善款的， 对吧？这个方向本身我觉得没有问题，也需要，但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啊。你捐款一个是要捐的明明白白，第二个他要自愿啊。你这个既不是自愿的，同时呢还是一种叫类似于这个骗的这种方式，也不告诉人家是什么，直接就把这个就发出去了，这个很不道德的。你不能用一种不道德的方式来什么什么什么去做公益，那我觉得这样的公益不做也罢，对不对？
1: 对
0: 啊，
1: 他以后人家就是想比如说做公益，人家都要有提防了。
0: 是的，
1: 我呢这个青松城我也打了电话，他有电话，是个幺字开头，幺零多少的
0: 客服电话是吗？
1: 他打了电话呢，他上面 N 几，比如说 N 一是我要捐款哈，比如说 N 二我是要比如说自己本人需要，比如 N 几是投诉，我就按了一个投诉，但是始终
0: 接不通，
1: 没人。
0: 这样我们编辑也尝试联系一下，因为网上的这个交流啊、交涉解决问题就有这么一个麻烦，有时候你找不到人，对吧？
1: 对。
0: 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个事情一个说出来，让大家接受教训。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确认一下他是不是这个青松筹，因为你这个款最后你捐的时候，就是看到他打的时候，确实是他打到了那个 APP 上面，是不是？
1: 我两位朋友都把那个提供给我的，我把那个图片也
0: 发给我们了。那我们编辑把这个图片也整理一下，发到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嘛，我们都来看一下，好吧？那个上面显示的路径是发送到了那个青松筹的 APP 上面的吗？
1: 哎，对的，它就是它有那个具体的，它就是它这个上面就是写青松筹支付，它是什么？北京动力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0: 我看到了，看到了。这个我们编辑已经把这个编辑把这个我们蒋女士的图片啊截图发上来了。这个前面两个对话页面是你和你的朋友是不是？捐款吗什么的，对不对？然后第三张图片是你的朋友的微信页面显示的这个求助信息，你自己的那个信息他们发送以后你是看不到的，对吧？
1: 就
0: 第一张图片大家看一下，用那个红圈勾出来的，里面写的是去看看去看看，但是并没有显示实际内容，所以他这个其实非常具有迷惑性，发了以后你也不知道，如果不是朋友来跟你联系，你还真的不清楚嘛，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手段啊，就是真的是有点恶劣，也有点隐秘。你这个幸好呢，还是那个叫什么青松筹，他是一个所谓的做公益的。你如果是其他的呢，拿着你的手机，对不对？这个不告诉你，那款转走了怎么办？
1: 他们说你自己。手机里面银行的款给人家转去，你都不知道。
0: 是的，所以这个手机不能脱手，这点太重要了。
1: 对，都这样说我还是想你这太大意了。
0: 你是多大年纪啊，江女士？
1: 我70岁。
0: 70岁是吧？哎呀，也情有可原。说实话，这个老年人，哎，您稍等一下。你好，是青松筹是吗？
2: 请教您的问题。
0: 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声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丹阳一位蒋女士呢，在6月21号下午，丹阳金润发超市的门口有你们青松筹的工作人员呢，在那里搞活动，可能是希望大家能够捐款。这个本身我觉得没有问题，对吧？青松筹本身也是为了公益嘛。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些工作人员，以这个送水杯为名义呢，拿了他的手机去扫了墙上的这个二维码，然后呢，在蒋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编了一条信息让大家捐款。这个内容甚至在他手机上看不到，直到他的朋友回信息给他已经捐了3笔款之后，他才发现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可能需要你们呢去查一下，因为他们已经在当地报案了。派出所的人呢说好像这样的情况还不在个别，我不清楚有没有其他的人或者媒体找过你们。这种事情你们接到过下面或者是别人来进行这个咨询和了解的吗？
2: 平台没有这种业务的，如果是要捐款想要退款的话，可以提供一下微信支付里面的商品号码，可以帮您查询一下。
0: 他呢就去做吗？
2: 我们没有这种工作人员，其实。
0: 你现在并不清楚，我希望你先查一下，好不好？我们先不要下结论，因为他这个 APP
2: 我们平常没有推广的业务的。
0: 那你去查一下，因为这个最后的捐款通过他的那个微信捐款的那个路径是你们的 APP， 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也已经报案了。
2: 捐款的话是可以提供商品号码，我可以帮您查询。
0: 可以，
2: 捐款的链接里面
0: 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因为不是我个人的，你知道吗？我们是媒体，今天他曝光到媒体来以后，那么大家都能够听得到。我希望能够认真严肃的对待。首先你们先去查一下，
2: 明白你的意思，
0: 先去查一下好不好？然后把这个事情要向上级汇报，这不是你一个客服能够解决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我只能明确的告知你，我们平台没有退款的业务。
0: 你没有查，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们平台不允许有这种推广的业务。
0: 对，不能推广，但是如果有。

0: 有人推广呢？你只能说你平台规定不允许这样，我就明白了。但是不排除有人这样。
1: 我帮您查询这个链接的。
0: 你不光是查询的问题，你要先去查一查有没有这样的人，对吧？打着你们的名义，或者就是你们的工作人员，先请你们的领导查一下，查实了以后再说，不要在这个地方就直接下结论，好吗？
1: 您得先给我提供链接，我不知道。
0: 我会的，但是我把话要先说清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一个严重性，好吧？我们编辑把这个电话切出去。这个，首先我觉得态度就是有问题的，你都没有查，你怎么就说我们没有工作人员这样？那他现在就是打着你的名义啊，而且他这个提供的微信的转账的路径就是在你们的 APP 上，那说明这件事情跟你们有关。我不管这个他是不是你们派出去的，或者你说跟你们有没有关系，那至少他捐款的这个路径是捐到了你们的那个 APP 上，你就难辞其咎。不排除有人是打着你们的名义，但是呢，这个当中也很有可能是有些人他违规这样去做了。因为你可以发规定，但是你不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按规定去做，这样的事情在社会上还少吗？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APP 一个公益组织的话，那一定要对有可能损害咱们公益组织名誉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呢严查，而不是上来就直接的下一个结论说我们没有这样的工作人员，谁知道呢？那当然也可能他是骗子，也可能跟你们没有关系，但是请你们查实以后告诉我，为什么这些骗子跟你们没有关系，你们嘴里边说跟你们没有关系的人却通过你们的那个 APP 上传了这样的一些信息和这样的一些这个捐款呢？这个行为本身应该说是非常恶劣的，对吧？打着这个公益的名义，利用别人的这个同情心去欺骗一些年纪大的不懂的人，在短时间之内发了信息转了款，你再去追的时候就很难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行为，我们现在不下结论，也不好说这个工作人员就一定是他们的，但请你们先查一查，对吧？先不要一下子否认了，因为现在的疑点就在于他跟你们的 APP 是有关的，他直接这个钱呢就已经上传到上面，这个名誉受损，我觉得不光是对你们的 APP 有影响，同时对整个的这个慈善事业我觉得也是有影响的。大家应该还记得过去慈善界的这个发生的一些事情，让大家呢嗤之以鼻，哎，对这个所谓的公益慈善呢，就是非常的这个质疑，啊，非常的反感，就是有很多人利用这样的事情呢去做了不太好的事儿，哎，这个事情我觉得为了维护我们这样的一个形象也好，或者说支持我们的慈善事业的一个良性的发展，都需要我们认认真真的呢去对待。大家对这个事情怎么看，也可以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来留言讨论啊。我们现场的热线呢是025-96911加拨二号键，此刻我们的维权记者正在场外接听大家的电话。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GS1011 以及双声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下拉菜单当中都有我们的投诉链接，点击进去提交您的材料写清楚，然后我们就能够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也可以进入到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来一起讨论。好，在半点之后我们再回来，我们一会儿见。
2: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3: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2: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3: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7: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 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9: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0: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11: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12: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11: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12: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13: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7: 上午好，我是沈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 G2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8: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1: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最近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南锚定前锚室的底板浇筑完成。南锚定是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扎入江中深根的核心构件。那么其中呢，前锚室是大桥主缆锁骨锚固的关键区域，那么承担着将两根大桥的主缆分解为502根锁骨，并且精准锚固于锚体内部的重要功能。那么本次浇筑的底板呈对号的造型，分为11层浇筑，使用了混凝土1741立方米。底板浇筑完成，为锚定这个后续的锚固系统安装以及前锚室侧墙和顶板的施工奠定了基础。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南主塔是大桥唯一一座江中的主塔，塔高350米，相当于125层楼高，是世界第一悬索桥高塔。张晋高长江大桥南航道桥的主跨也是达到了2300米，是世界最大跨度桥梁。建设过程当中将创下6项世界之最和6项世界首创。张晋高长江大桥建成后，将连接苏州张家港、泰州晋江和南通如皋3座城市，跨江段全长约为7.9公里，预计2028年完工。全国交通资讯，记者江苏交通广播网。101.9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

0: 事情啊，我太委屈了，
1: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2: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3: 他的声音，
4: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5: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6: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3: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架起沟通的桥梁。
7: 我是于洋，
8: 我是张晨，
7: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8: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3: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8: 欢迎各位半点之后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那么大家有问题想要投诉反映，可以拨打现场热线025-96911加拨2号键。此刻我们的两位维权记者小程啊，庄黑子呢正在场外接听大家的电话。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直接呢就是通过我们的记者记录啊然后反映。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网络呢来反映您的问题。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接 SG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你也可以直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通过 APP 首页的通道进入到咱们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和我们一起交流。目前啊咱们这个大蓝鲸 APP 已经上线了视频专辑，我们节目当中播出的这个内容所制作的一些视频作品呢在上面也能够看到，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当中搜索双声道现场啊，观看这个节目和相关视频，为我们点赞评论和转发。同时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双声道1011的视频号，欢迎您关注我们，并且通过视频号的这个私信呢功能呢来反映问题啊。这个暑假呢跟着交广网的主播于洋呢一起去北欧避暑之旅，这是我们最新推出的一条线路。北欧的这个波罗的海七国啊，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在夏季的时候也只有20几度啊，那个是避暑的一个好地方吧。另外呢，这个地方的历史人文景观也都非常的丰富嘛，你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欧洲的2000年的历史。带着孩子呢，其实也是让他们去增加见识和了解历史的一个方式吧。老少皆宜，这个行程不累啊。8月4号出发，到目前为止其实时间真的很少，还要办签证，所以呢如果要去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400-007-1011。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啊要注意了，刚刚收到的扫码宣传公益活动，蒋女士呢被活动吸引，在摊位前工作人员直接拿过蒋女士的手机，在没有征得蒋女士同意的情况下呢编辑内容发送到了朋友圈，并且向蒋女士所有的微信好友发了一条信息，内容是请去我朋友圈看一下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急需天价的治疗费，治病前不能等，无奈求助，恳请好心人呢援助一下，是我朋友的孩子，真实的。这个蒋女士呢拿回手机之后，他看了一下他的那个页面啊是看不到的，大家看一下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啊我们导播呢发送的帖子，就是对方拿他手机发送的这个信息其实在他的手机页面上看不到。说实话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事情我都不相信，因为我从来没有发现手机有这个功能嘛，但是仔细一看确实是这样。大家看一下第一张图片里边，他发送了以后只剩下一个提示的信息，说你通过这个群助手向他发送了一条信息，然后下面有三个字去看看，但是具体的内容是什么蒋女士说她去看了她也看不到，这就非常的危险了，因为别人发了什么她操作了什么你都不知道，这不是非常危险吗？所以这个就埋下了伏笔，它里边肯定是有问题的。结果她有几位顺着这条信息去捐款的听友呢，她的朋友微信好友完成了捐款，来跟她询问是什么情况，直到这个时候蒋女士呢才知道是工作人员私自群发消息，并且谎称是他朋友的孩子，对吧？就是以他的这个身份和口吻呢在行骗嘛，这完全是捏造的信息，给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他呢要求这个青松筹啊将他好友的捐款的金额退还。首先我们得确认一下这个是不是青松筹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因为你不排除有人打着青松筹的名义啊，对不对？也可能他们就是一群单纯的骗子。

案子，利用轻松筹的这个平台来进行行骗。但是呢，蒋女士说，捐款的这个路径他们最后查过，是传到了这个轻松筹的账户当中，但是这个我还是不确定啊。所以刚才我们也连线了轻松筹的这个客服，他们呢是矢口否认的，说我们不允许这样，同时呢也没有工作人员这样，有这样的规定就好，但是能不能排除你的工作人员一定就不会这样做呢？我还是觉得不能够轻易的下结论。既然有人反映了这个问题，那请你们呢也去调查一下，如果真的没有，那你们就应该发布一个官方声明，甚至可以去报案。因为什么？打着你的名义在进行行骗，一旦这样的事情被揭穿了，那么人家以为是跟你轻松筹有关系，那恐怕以后你的业务就不好开展了，是不是？声誉和这个进款都会受影响，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慈善事业也是一个打击。第一，人家不相信了；第二呢，人家也不捐款了，那接下来你怎么去进行业务的开展呢？是不是？所以刚才我们也把这个蒋女士相关的信息留给了他们，请他们先彻查一下，先不要去下结论。我们在这儿也不下结论，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排除呢对方有可能是骗子。但是现在有问题，有疑问的是什么？如果没有关系，那他又是怎么上传到这个轻松筹的呢？是真的上传到了轻松筹，还是说他是一个假的链接？因为类似的这个问题也是屡见不鲜的，传到了一个外观各方面都非常像那个正规网站的网站上面，那这个 APP 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呢？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上面还是打一个疑问啊。但是这个事情呢本身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呢吸取教训的。你看蒋女士在这个当中，她其实有几点失误是特别需要注意的。首先第一点，她的那个手机啊就不应该离手。老年人70岁，你说我不会，别人把你拿去，那你最起码得盯着看着，你不能全脱手，对不对？所以你绝对不能把手机呢交给陌生人。第二呢，他发了什么你不能够做甩手掌柜，你不知道。你看他们就是利用这一点，用了微信的一个群发助手的功能，导致他发了朋友圈，发了这个相关信息，你还看不到内容。如果不是他朋友告诉他，他恐怕到现在还不知道，那可能损失就会更大，是不是这样？第二点啊，不能够随便的点开陌生的筹款的链接。刚才我们还有一位朋友呢在提示呢，说以前也碰到过类似情况，还有什么水滴筹之类的，反正就是点了以后他就跳转了，但是这些链接有可能是假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让轻松筹的这个工作人员一定要去核查一下啊？你如果是的话，那你要告诉你的这个业务对象人群，不要去随便的点击链接。那正确的操作是什么？这些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呢讲一讲。第三呢，恐怕就是要拒绝那种低价免费礼品引流套路了。有些老年人他比较喜欢去参与这种活动，对吧？但是家里人一定要告知他们不要贪小便宜，因为贪小便宜呢有可能会上当。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偶然，也不排除呢有的网站会这么去做。截止6月15号，吴先生向我们节目反映此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边，无人过问此事，交给了市政。市政说，这个就是交给了市政啊，市政呢他们没有管理，而这个要求交警来管理，交警又说市政呢没有移交给他们。那这移交的一年多里边，为什么市政不交给我们的这个交警呢？还是说交了以后他没有去作为呢？这个事情我们要调查一下啊。吴先生提供了一段6月15号早上刚刚拍摄的现场视频，可以看到啊，这条叫华家湾路呢并不长，只有几百米。我们的编辑把这条视频呢，如果可以的话，把它发在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让大家呢也看一下这个几百米短短的道路啊。路边呢没有规划停车位，但是两侧却停满了机动车，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路一旦被占了以后，只留下了一条狭窄的通道呢，供双向的车辆来进行通行。吴先生给我们补充说呢，这些车辆常年布满灰尘啊，一停就是好几个月，根本就不是那种停了以后就走的那种车，好像把它当成停车场了。就是本来挺宽的好好的一个城市道路啊，现在变成了免费的停车场。这不仅影响了市民的正常通行，更容易呢引发交通事故。就在节目直播

0: 播过程当中，有昆山当地的听众发来信息，表示呢，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这条路啊是位于昆山，城东交警中队的管辖范围。不过根据他了解呢，这条路确实长时间失管，一条早就建好通车的城市道路，怎么会成为三不管地带呢？附近居民多次投诉反映，为什么没有人来管理，或者说迟迟没有改变呢？6月15号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场连线了昆山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反映了此事。工作人员记录之后表示啊，会帮助市民处理。节目之后，我们也联系了昆山城东交警支队，接线民警在记录之后同样表示会去核实了解。6月17号，也就是节目组关注此事两天之后，昆山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啊，接到了电话之后，他们立即和昆山区的这个开发区以及昆山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呢联系。经过
1: 吴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这时间段省内的车流量整体来看呢，依然不是很大，主要呢是集中在了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G25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苏州北枢纽路段，车辆还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第43届国际桥梁大会颁奖典礼于美国举行，新生为长江大桥摘得了年度古斯塔夫·林德塞尔奖。这个奖项呢，被誉为国际桥梁界的诺贝尔奖。该奖项每年全球仅评选唯一一座获奖桥梁，是全球桥梁工程领域含金量最高的单项工程奖项之一。新生为长江大桥呢，由南京市公共工程建设中心建设，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及集团有限公司设计，中铁大桥局参与施工，于2025年的11月通车。此次获奖标志着这座非凡中国桥在工程创新、材料突破、建筑美学与社会效益四大维度获得全球权威评审全维度认可。评审专家表示，新生为长江大桥以多项原创技术突破刷新了世界大跨悬索桥的建设标准，实现了工程硬核实力与城市人文美学深度融合，是当代超大跨度城市过江桥梁的标杆之作。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4: 刘翔赢了，12秒九一，
1: 在北京，
5: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6: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7: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5: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怎么样，今天凌晨有没有熬夜观看比赛呢？如果你熬夜观看比赛的话，你又见证了一个历史哈，那就是 C 罗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那么他也带领着葡萄牙队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此外，在今天凌晨，那此前让大家觉得表现很好的英格兰队哈，苦战无果，0-0战平了加纳队。而在上午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比赛当中，克罗地亚队1-0战胜了巴拿马队。好，这是24号，北京时间24号，截止到目前为止哈，3场比赛的一个最新的赛况。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找到了 APP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会继续的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将会获得我们为您送出的这个奖品。要感谢中国体育彩票给大家的这个送出的一份小小的这个奖品哈，心意哈。那今天在节目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蓝鲸 APP 的这个直播帖哈，直播帖上有3张图片，其中有一张呢是6月25号小组赛的对阵。你看，不知不觉小组赛就来到了最后一轮了。那么最后一轮小组赛呢，每个小组的这个比赛啊，都是同时展开的。6月25号的小组赛，我相信大家最为关注的一定是苏格兰对阵巴西的这场较量。为什么呢？因为这场比赛据说内马尔要登场亮相了，对于很多球迷来说也是非常期待的哈。大家也可以来说说看啊，对于巴西队，对于内马尔有什么样的期待。另外呢，2张图片就是2代巨星隔空秀操作哈，这4个人是2代绝代双骄哈，然后同时的都是在本轮比赛当中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所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记住参与的方式，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1: 绿茵逐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
0: 觉得说，哎呀 ，C 罗是不是有点毒，或者说啊 ，C 罗不愿意传球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尤其是刚刚你提到的这个任意球的时候，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那个17分钟门德斯的那个任意球，因为按照以往大家认为一定是 C 罗去主罚，但是其实 C 罗更多的是和队友做了一个配合。那在这一场比赛进球之后，我不知道现场会有，就是你在现场看到的一些感受和我们在电视机前看到的这种感受哈，因为也看到 C 罗其实好像有一种压抑很久的爆发。跟我们说说看，就是你在赛后混采区，我看到 C 罗应该也经过了这个混采，那 C 罗在赛后对于自己的表现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吗？
2: 对，因为 C 罗自己也说过去一周确实很艰难，因为外界对整个球队也好，包括我主教练，尤其是主教练，就是压力比较大嘛，舆论比较厉害，就是尤其是关于，其实他说压力比较大，其实更多的来说就是大家在讨论，就刚刚你说的，C 罗还要不要首发了。
0: 对
2: 啊，这个还行不行了？
0: 或者说，这个球队看到了 C 罗他真正的改变啊。与此同时，在这场比赛 ，C 罗梅开二度之后呢，他又一次创造了新的纪录，史上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第一人。同时，41岁138天的他，也成为了在世界杯单场打进2球最年长的球员。同时 ，C 罗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了10粒进球，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上世界杯射手王，并且成为足坛唯一的在世界杯和欧洲杯进球数都达到10球的球员。在凭借着出色的表现加冕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荣誉之后， C 罗也再度重申了团队的重要性。他说，打破纪录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团队和实现目标，拿到4分我们已经出现了，我很高兴。那这场比赛之后哈，我相信很多人对于 C 罗也是会有更多的一些期待，或者

说大家对于 C 罗的这个评价哈，也会来得更加的客观一些。然后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也欢迎大家，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 TR 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啊。今天也看到了很多的球迷都在纷纷的发来留言，我们一会儿的时间一起来分享一下。为什么其实我们在看到 C 罗有进球的时候，尤其是在41岁这样的一个年纪的时候，在本场比赛上演梅开二度哈，很多人都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说4年1届的世界杯从来都是足坛最残酷的一面镜子哈，无数天才流星划过，有的人熬不过伤病，有的人扛不住状态滑坡，有些人连续2届站上世界杯决赛赛场都很难，更别说每一届还等把皮球送进对手的球门。而今 C 罗是完成了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这项记录，我们摊开数据，我们再去回望过往的岁月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20年前，遥想一下，2006年的时候 ，C 罗还是在飞哥的身后，非常青涩的一个边路小将。他用一粒点球开启了自己世界杯的首球。2010年，他独扛葡萄牙攻坚，因为黄金一代都退了，然后他反击撕开了朝鲜的防线。2014年，绝境拉哨扳平了加纳，一己之力把球队拖进了出线的希望。2018年，面对西班牙，上演了封神帽子戏法。点球、远射、任意球三种方式包揽进球，那道越过人墙的弧线至今还是世界杯的名场面。2022年的卡塔尔，那应该说在那一年他依然能够站上12码，稳稳罚进点球，刷新了5届进球纪录。到了2026年，已经是41岁年纪的 C 罗，依然能够在大赛赛场完成致命一击，把6届连续进球的独一档这样的一个记录给锁死了。而且今天我看到了赛后的一个数据，2粒进球预期进球值分别是0.17和0.19，这个数据什么意思？也就是说，这并不是2次真正的绝佳机会。 C 罗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并非只能吃饼，并非只能够进简单的球，这种需要射手具备优良射术才能够把握的机会送到 C 罗脚下，依然是葡萄牙队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而且更重要的是， C 罗回击了大家的质疑，是他不是只关心自己能否进球，他也在关心着球队或者是其他的队友是不是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所以网络上呢，其实有的时候对于 C 罗有很多的争议，或者说网络上永远会有一种争论。有的人纠结淘汰赛进球数据，有的人执着于团队荣誉。可是单论这项跨越20年的连续进球记录，我觉得它是不需要任何附加滤镜的。因为我们说足球从来不只是看一场决赛、一次淘汰赛，它同样记录着一个球员对抗时间的全过程。这项记录没有捷径可以复制，它需要天赋作为基础，他也需要极其的自律去兜底，他更需要稳定的国家队的地位，还要有那么一点对抗岁月的偏执的好胜心。足坛会不断的诞生新的得分手，会有新的大赛英雄登场，但是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这件事情已经成为了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独属于自己写进世界杯百年史册的时光勋章。往后我们再谈起跨越20年的足坛常青树，所有人都绕不开这个名字。时光能够带走速度，磨平爆发力，却永远抹不掉它留在6届世界杯球门里一段跨越20年的进球印记。

葡萄牙队能以小组第几的身份来出现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也可以来聊一聊葡萄牙队哈、啊、在这个今天凌晨赢得了5-0的一场大胜之后啊，你会如何展望这支球队未来的这个征程。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在节目中也抛出了明天就是6月25号凌晨3点6点9点一共会有六场比赛，因为最后一轮的这个小组赛明天就开始最后一轮小组赛了，你看这时间多快哈。这个各个小组的比赛呢，这个比如说 B 组的两场比赛它都是同时进行的， C 组的两场比赛同时进行，那么这其中呢我觉得对于绝大部分球迷来说会格外的关注巴西队和苏格兰的这场比赛，因为听说内马尔要出场了，那么内马尔的状态到底怎么样他伤势的恢复情况到底如何，我觉得只能够通过一场比赛让大家能够看得更加的真切一些。好，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给我们留言啊，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一下各位在节目中的留言。好，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会继续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单元。

0: 孩子要出国留学，
1: 准备去国外度蜜月，
2: 暑假去欧洲度假喽。
3: 要出国到光大，光大银行阳光财富跨境金融一站搞定汇兑旅游留学需求，助力开启无忧跨境之旅，详询95595。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4: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2: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4: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5: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6: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7: 哦，真是太好吃了。
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8: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首先关注事故，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不到无锡东2公里发生一起追尾事故，占用第一车道，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L2 长泰高速往浙江方向吴江出口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8: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在雅典，
11: 刘翔赢了，12秒91，
3: 在北京，
1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3: 在里约，
1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3: 在东京。

0: 体育说给你听。
1: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在今天节目中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啊，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一起来畅谈世界杯。那当然今天在节目中，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啊，会获得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奖品。那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呢，在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我们是着重连线了我们的特约记者啊，就是新华社的王恒志老师。那他呢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他是在现场采访的葡萄牙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这场比赛啊，所以呢他也给我们从前方介绍了赛场内外的情况，也带来了他的观察啊，包括他也着重和我们去分析了一下，就是葡萄牙队为什么这一场可以大胜，和首场比赛相比到底做出了哪些变化哈，这是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去关注的。同时呢，很多人也是在纷纷的哈对 C 罗表达了敬意，因为毕竟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这是目前足坛的第一人。与此同时，6月25号，明天这个世界杯的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就将打响了，不知不觉间哈，第三轮的小组赛就打响了。那明天的这些比赛当中，一共有6场比赛哈，你自己最关注的是哪一场对决呢？那与此同时，你会期待巴西队的这个亮相吗？你会期待巴西队的这场比赛吗？你会期待内马尔的出场吗？今天也欢迎大家啊，我们也给大家抛出了明天小组赛的对阵图。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而且我觉得巴西队的这场比赛的时间还是挺友好的，就是6点钟嘛，早上6点，稍微早一点起床就可以啊，至少不用熬夜了啊，就可以看一看这个巴西队的这场比赛。好，在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的，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您关注到世界杯的赛场。当梅西、C 罗、姆巴佩、哈兰德这些明星都在场上秀操作，英格兰队的队长凯恩则是在这一轮的小组赛当中遭遇到了阻击。在今天他们对阵加纳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在对手的强硬防守面前

0: 冠。那么本场比赛过后呢，英格兰队是成为了在世界杯战平对手次数最多的球队，就是他们达到了23场，同时也是世界杯打出0-0场次最多的球队，目前是达到了13次。好在呢，在首轮小组赛4-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之后，英格兰队已经掌握了小组出线的主动。那第二轮比赛的平果哈，其实对于英格兰队还是有很多的期待的啊。大家都觉得说，哎，尤其是第一场4-2战胜克罗地亚队之后，大家会发现英格兰队和以前不太一样了。然后觉得，这一届比赛是可以好好期待一下英格兰了。但是刚夸完，然后今天凌晨的这个比赛就打成了0-0平。包括我刚刚在节目中也看到了这个我们的一位球迷的留言啊，就提到了关于英格兰队的这场比赛啊，他老司机说了，说昨天的晚上啊，其实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了，他说凌晨的葡萄牙队和英格兰队好像灵魂互换了一样，反倒是英格兰队踢了一场非常无聊的比赛，尤其是我觉得凯恩肯定也是会很懊恼，因为那真的是一个绝佳的破门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所以原本可能可以重回赛场。那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什么？是巴西队能够顺利的一路晋级到16强。那这样呢，拉菲尼亚才能够获得这样再次出场的机会。而如果拉菲尼亚不能够达到重回赛场的身体条件，巴西队按照规定也已经不能够重新征召替代的球员了，只能够在现有的球员阵容当中进行战术的安排。那据说呢，主帅安切洛蒂也是做好了两手打算哈。这个当然了，我觉得眼下很重要的是你先把小组赛的最后一轮踢好啊，还是要力争在小组当中有一个比较好的名次。那当然，这个无论小组第一还是小组第二，很有可能将会碰上另外一个小组的对手呢，就是荷兰队或者日本队。说实话，我们看一下今年的这个荷兰队和日本队各自的表现，我们就知道，无论对谁，其实巴西队都不太好应付。所以我们刚刚说嘛，就是这个巴西队那也是希望拉菲尼亚能够在转会窗的行动了，他说这是我最爱的夏季节目之一。而且你会发现真的有一些这个转会啊，就像肥皂剧一样啊，这到了这个时候他就要来这么一出来上演一次。我们也是在时隔981天之后看内马尔的回归首秀，
1: 我到底去打板出
2: 球了，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
3: 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好，除了这个青海之旅哈，这个暑假呢快到了，江苏交通广播网会邀请大家跟着我们的主播们一起去欧洲。这个暑假呢，既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东欧亲子之旅，还可以报名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七国环游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哈。你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进行咨询。好的，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

0: 本部内容稍后是苹果为您带来的温度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今天的中奖听众于阳光啊，听到节目之后呢，赶紧发送你的信息。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哎，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三四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9元，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元，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阿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
6: 微信关注之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呢，你可以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那我们先来说一个和高考查分息息相关的话题啊。江苏是有可能明天就可以查分了，但是如果是啊高考的同学去查分，查不到自己的分数，会不会特别的紧张呀？其实呢，这有三种情况啊，今天就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真的是暂时查不出分数，第一种情况就是你是不是没有，就是考生没有把那个条形码贴到正确的位置，这样的话机器是没有办法识别到你的。那么第二种呢，查不出来分数啊，有可能是因为你存在违纪行为了。第三种啊，我当然希望大家都是第三种，因为第三种是你的高考分数实在是太高了，你考得太好了，然后就查不到分了。所以我说，我希望所有查不到分的同学都是属于第三种情况。也很多省份啊都出现过把排名靠前的学生分数隐藏的情况。在2019年的时候是扩大到文理科的前50名分数隐藏。有人觉得很奇怪，哎，这个为什么要把好的分数隐藏起来呢？其实有几个原因啊，一个就是避免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争抢优质的生源。高考屏蔽生呢，它是可以促进教育公平，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另外呢，因为现在也不太允许说宣传各地的高考状元啊，不允许用第一名这样的字眼去宣传等等，同样也是涉及学校之间的竞争。所以为了维护教育公平啊，这高考成绩太好的同学会把它保护起来，然后分数屏蔽掉，就是保护考生。因为高考状元其实从来都是备受瞩目的，甚至呢有很多的媒体啊会去采访，这会干扰到考生本人的生活。那么高考屏蔽生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等到高考成绩的热度一过，那么考生自然而然就知道自己的考试成绩了，同时也是防止过多过高的宣传啊影响到考生对自己的认知。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成绩如何，学习是一件需要脚踏实地去干的事情啊。总之呢，这个高考

考分数屏蔽是为了学生着想，不是不让同学知道成绩，只是比其他的人稍晚一点点，对学生不会有任何不好的影响。好了，那再看到 TT 啊，我们的课代表昨天没有来留言，我还觉得很奇怪。他说呢，今天下午会公布分数线，江苏就可以查哦。今天晚上的8点左右啊，这个了解的更加的透彻一点了。行吧，在这儿呢，要祝福每一位考生查到的都是自己预估的最好分数，然后接下来就是填报志愿了啊，能够被自己喜欢的大学录取。

高考查分呢开始了，所以今天温度生活节目的开始就跟大家讲到了。如果你是家里有高考生，那查不出来成绩，我希望你是第三种情况，那就是考太好了。查分完了之后就是报考自己喜欢的学校了啊，在这儿也要祝福大家。昨天我看到南京发布有一篇推送，哦，他这个标题实在是起得太吸引眼球了啊，他写着来财来财来财，我心想什么东西啊，然后点进去看，哦，原来是南京财经大学的，算是一个叫招生简章这种吧，只不过他讲的是南京财经大学的一位毕业生啊，他在大学期间这个4年的生活过得是怎么样的，也是一个另类的宣传。你看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各个大学真的是叫奇招迭出，花式招生大战，对吧？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了3张图啊，我觉得这绝对也是一个叫另类招生的奇招，因为你看过之后你就很想去这个学校食堂去吃一吃，你不觉得说哎，每天喝到这种例汤我这心情都会变好了吗？这个例汤呢跟别人不一样啊，这是什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此刻置顶图的2张第3张啊，大家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去看图，或者呢下载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这啥玩意儿啊，这是咖啡呀，有人说我的天哪，这个咖啡跟别的咖啡看起来不太不一样了吧啊，当很多这个咖啡店主理人还在讲究情调和腔调的时候，这个云南高校已经把咖啡当例汤喝了。这是最近我看到有人晒出来的云南农业大学普洱校区食堂，哎，看到的这个咖啡例汤。它最好的点在哪儿呢？免费自助，不限量，想喝你随便拿个碗就可以来装，就像打饭一样的，拿个搪瓷碗就去打一份咖啡了。所以你看别的地方还是免费绿豆汤，对吧，云南的高校已经供应上了免费的咖啡豆汤。那我不知道这个大国咖啡，因为它看起来其实卖相不是特别的好啊，因为它也没有什么花式的调配，比如说没有糖没有奶，就是最基础的煮咖啡啊，没有包装没有联名，那当然也不精致啦，但是呢喝过的人都说不错，哎，很香。另外呢，这个不喝咖啡的同学啊，也跟食堂提出自己需求，说能不能来点别的饮料啊？哎，结果不到24小时啊，这食堂就端出来新款的例汤，看看，就是现在我们置顶图的1张。哇，这个看起来太丰盛了吧！超级水果茶，里面我数了一下啊，这水果的种类超过了6种。甚至还有像我们这边比较难买到的，好像百香果也在里面吧。你看云南就是水果也多，咖啡豆也多，对吧，你要去晚了的话还喝不到嘞。啊，酸酸甜甜，可口又开胃。所以你看一所高校啊，这么有底气把咖啡当例汤喝，你也不看看人家是在哪儿，它是云南农业大学普洱校区。这个校区呢什么多呢，就是咖啡豆多，然后茶叶多，普洱茶。另外呢，你知道这个学校还有全国首个叫咖啡科学和工程的本科专业啊，就是在云南农业大学。这是2024年的时候，云南农大率先开的这么一个专业，它不是教怎么去冲一杯手冲，而是让学生从种咖啡豆开始，一路学到就是叫杯中风味的完整产业链，就是从种到加工到品鉴到贸易啊。所以如果你是学了这个咖啡科学与工程的话，那你就成为了咖啡全产业链的人才了。你看我们现在置顶图当中啊，这个大锅咖啡用的豆子就是同学们自己种出来的啊，喝过的人都说味道挺好。哎呀，如果你是一个爱喝咖啡的人，你就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报考一下这个专业了。听起来很香，对吧？喝起来也很香。这就叫

产业高校的硬核浪漫。现在有很多的专业啊，已经突破了我们的想象了。然后广西刚上线了一个专业叫螺蛳粉科学与工程。所以我在想，如果有这个专业的话，那食堂会不会某一天也端出来一大桶免费的螺蛳粉呢？啊，很有可能啊。乐网的河豚说，苹果中午好呀，这汤看起来真不错啊，水果茶呢。对啊，然后 TT 说，比起水果汤，哎呀，这个水果汁看起来更加的诱人。是的，好了，高考这个分数今天就可以查了，对吧？晚上接下来的这个填报志愿环节啊，希望所有的高考学生以及家长们严阵以待，大家都要考上自己喜欢的大学哟。

你看六月份呢实际上也是毕业季啊，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有很多人依依不舍。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冬季校园》，就觉得在毕业季的时候听还挺伤感的。人的一生要经历很多的阶段啊，但我们往往回过头来，比如说当你人到中年的时候再去回顾一下，或者是甚至到老年的时候再去回顾一下，你会发现大学时期青春记忆最难忘。这是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因为就是上大学的那几年就刚好卡在还没有完全被生活接管的这个缝隙里面。你想上大学什么年纪啊？18、19岁，对吧？第一次真

0: 真的离开家，然后住宿舍，吃食堂，还在图书馆，在操场，他其实构成了一个半封闭的小世界。而且呢，说实话，读大学的时候啊，人的压力和你真正的走入社会之后相比还是要小很多啊，至少不用背房贷啊，也没有什么 KPI 考核，没有必须立刻要成功的这种焦虑。你可以去和你的同学聊理想啊，然后也可以在操场上吹着晚风，觉得未来有无限的可能。而且呢，人越年轻，其实快乐啊就会越怎么说来得容易。你可能觉得碰到一件事儿啊，这个有点烦恼的时候，去吃一顿火锅就解决。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6: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8: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9: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0: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长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1: 美味不绝于耳，
10: 寻味即刻出发。
1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中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路段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吉尔52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线上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5: 生活 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

0: 章。
1: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0: 被冷落过，
1: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0: 像一只适与正义
1: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0: 那么
1: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呢是短暂的雨停了，不知道你所在城市这天气的情况怎么样。反正在梅雨季的时候呢，下雨是一个常态，所以半年之后呢，我就想跟你聊一聊啊，下雨天这梅雨季怎么样让自己更加的舒适一点。其实我觉得每到雨季出门最大的烦恼倒不是因为忘了带伞，而是你说你穿了一双干净舒服的鞋子啊，一穿出门，哎，结果碰到了一场大雨，那简直就是不堪入目，甚至就要鞋子从此被毁掉。所以温度提醒，咱们聊一聊下雨天该怎么穿鞋。现在呢，我希望大家啊，来把你穿的鞋子拍一张照片，随手拍，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我倒想看看啊，我就想做一个调查，大家喜欢在雨天穿什么鞋。我今天呢，我先来啊，抛砖引玉，我已经在这个礼拜第三次穿着拖鞋来上班了。所以我的同事看到我都觉得说，苹果你简直最近太有松弛感了哦，穿着袜子穿着拖鞋就来了。是的，我觉得下雨天嘛，那怎么办呢？就是有的时候你透气舒服的需求已经盖过了怎么讲叫美观的需求了，对吧？好吧，今天你穿了什么鞋来上班，赶紧晒一晒，随手拍一张照片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

这是李荣浩的歌，名字叫《不将就》。我们半点之后讲到了一个关于下雨天该穿什么雨鞋的话题哈、啊。结果放眼望去，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我觉得咱们很将就。我呢是刚临时拍了一张照片，哎，给大家展示了一下啊，我今天穿的这个拖鞋。有人说看起来像童鞋，确实我脚不大啊。这两年我的穿衣风格呢，可能在别人眼中啊是叫穿搭降级的挺厉害的。这是因为以前你可能比如说今天穿什么衣服啦，搭什么鞋子啦，配什么妆容啦，甚至发型啊，就在别人看起来还挺讲究的。然后最近这几年吧，就越来越觉得只要干净清爽自己舒服就行了啊，就是没那么多讲究了。尤其是下雨天，就会觉得说啊，怎么透气，怎么舒服，怎么来。结果发现呢，在我们互动直播间里面，跟我有就是同样感受的人挺多。你看蓝静华老师就给我发来一张，说我今天穿洞洞鞋。啊，山里人发来一双凉鞋。有一位小金鱼发来的也是洞洞鞋。好，那我先告诉大家啊，下雨天到底怎么穿鞋？今天的温度提醒。首先讲的第一个就是凉鞋拖鞋要少穿，所以这么说起来我还算是一个叫反面案例。但是你发现没有，我穿了一双袜子，哎，这个就是我比较高明的地方。为什么说凉鞋拖鞋要少穿呢？因为尤其是像女孩子啊，身体呢比较寒，所谓叫寒从脚生。那如果你是在下雨天的时候穿了，你又是光脚穿的，雨水浸泡你的脚，那不就是更受凉的吗？鉴于这个原因，我就穿了一双长袜，所以既获得了这种舒服透气的脚感，也不至于受凉，对吧？好了，这是跟大家讲到的啊，所有那。

你看穿洞洞鞋的还有穿凉鞋的啊，你们记得了吧，穿一双袜子就对了。还有其实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防滑速干的拖鞋，就是鞋底有洞洞那种，它其实是也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脚部长时间泡在雨水当中。然后呢，车里要备一双能趟水的鞋，哎，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小时候我们都穿雨靴啊，现在雨靴不太多见了，实际上是可以备一双，因为尤其像夏天雨量比较大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东西简直是救命。要不然的话，万一需要你趟水，你还穿着一双凉鞋甚至是皮鞋的话，哦，那就后果比较严重啊。然后回家呢，如果是你的脚淋湿了的话，就赶紧用干毛巾擦干，然后有条件的话呢，用温水泡上个十几二十分钟啊。准备一双干爽保暖的袜子或鞋子，放在车里面或者放在办公室也挺重要的。还有呢，就是下雨天我自己发现啊，有的时候走路啊，你真的要小心，有一些地砖，抛光的地砖特别滑，然后呢它有的时候它还会一踩就嘎吱一声的水冒出来啊，就很麻烦，所以你在走路的时候你得盯着地面小心一点。好了，如果你是穿了一双你亲爱的皮鞋被淋湿了怎么办呢？这里我也有一个小技巧啊，告诉大家，就是你首先在这个皮鞋里面拿回家之后塞上这个卫生纸，然后把里面剩余的潮气吸掉，这个第一步啊。第二步呢，就是放在通风的地方自然晾干，或者如果你有那个专业的烘鞋器是最好的。第三个需要注意的，也是我自己去实际操作然后毁了一双鞋子的啊，我今天当时一个叫反面的教材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一次呢，我是拿吹风机的热风吹一双我的那个湿掉的鞋子，哎呀完了，我那双鞋就报废了，因为它一下子就变形了。所以你不要用吹风机吹，如果是运动鞋或者是布鞋啊，就是洗干净自然晾干就好。如果是皮鞋的话，就先拿卫生纸把里面潮气吸掉，然后有烘鞋器就是最好的。然后下雨天呢，鞋湿了之后不注意除臭也会散发一些不好的味道啊，所以怎么办呢？也有几个小窍门，就是如果你这鞋子啊已经烘干或者在烘干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放一点橘子皮或者是柚子皮，就是这种有着除味效果的东西会比较好一点。或者呢，你还可以用消毒液啊去兑一点点清水，然后棉布沾湿了之后在烘干的鞋里面擦拭几次，然后让它自然阴干。这样的话呢，就既清洁了鞋子，还可以消除异味，防止脚气。其实我觉得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在这种连绵不断的下雨天，你就是多摆几双鞋，比如说在你的常待的地方，办公室也好车里也好，多放几双鞋，干爽的鞋子啊会好一点，以备不时之需吧。小小乐说，中年人怕生病，所以不喜欢穿凉鞋秋鞋是吧？那你这个鞋也不防水啊，这要是被弄湿了怎么办呢？蓝金华老师说，我也一样，穿洞洞鞋啊，树栖鞋必穿袜子，对的，要不然的话我真的会觉得挺冷的。尤其是像现在我们去到的很多的场合啊，就应该说几乎所有的场合除了户外都是有空调，而且这个空调温度还打得挺低的。所以如果你是穿凉鞋穿洞洞鞋，务必穿一双袜子啊。汽车音乐风行榜，哇，这个名字一听就是老听众了啊，这十几二十年前的节目名字。他说，苹果中午好呀，你这个就是叫明显的进入到中灯的生活了是吧？对，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啊，我觉得人会有一些不同的喜好。我这个阶段确实就是好像从取悦别人更多的变成了取悦自己啊，就是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好，来看一看大家留言啊。这个闲听秋华说，哎，刚刚苹果你讲到烘鞋器，用这个烘鞋器又杀菌又干鞋。哎，现在我们节目里面倒变成了大家互相之间的一种好物分享了啊，挺好挺好。好，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好物分享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 CPB 的隔离妆前乳。别看现在没雨季，天天下雨，再过两天进入到七月份，那就是要暴晒了。所以你这个隔离妆前乳其实蛮有必要的啊。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隔离这个关键词去购买。这款隔离防妆前乳的效果呢，它是可以伪素颜。大夏天呢，其实尤其女生像化个妆挺难的，因为要不断流汗什么的，人会比较懒。所以呢，像这款你用它之后，能轻易的遮住你脸上的一些小瑕疵，还可以帮助你提亮修正肤色。而且它还能保湿呢，因为里面添加了像透明质酸、甘油这些高效的保湿成分啊。你要是不愿意化妆，涂它，别人看着你觉得气色好很多。你要是愿意化妆，哎，还是先涂它，这样可以保证你的妆容呢不脱妆。今天是叫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两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啊，366块钱。很划算吧，相当于一支就要100多哎。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1月份啊，库存不多，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回复隔离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再给你减5元。汽车音乐风行榜，你的催更我收到了。他说，苹果，你这抖音怎么11个月都没有更新了，这还有零有整的是不是？哎，是啊，我的粉丝都掉了好多了，好心碎啊。哎，可是你们要不给我出出主意吧，想看哪方面的内容，然后我就来完成你们布置的作业，好吧？你可以在抖音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给我留言，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9: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到，2025年6月，南京首条地铁末班首饰公交上线，精准接驳南京地铁 S8号线末班车，填补了地铁末班接驳的出行空白。这条公交线路运营一整年以来，每天晚上11:10准时发车，累计发车365班次，发车准点率100%，实现全年零晚点，安全运送夜间出行乘客近万人次，单日单车最高载客70人次。线路全程覆盖江北新区、大厂、六合38个公交站点，串联沿线多个居民小区、产业园与商圈，解决地铁末班停运后市民深夜出行难、打车贵的痛点。

0: 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3: 今天是2016年6月24号星期三，时间是中午的12:04。嗨，各位中午好，欢迎你来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1011车世界。各位，我是邢南公正。今天另外一位搭档啊，他不在，他此刻呢正在去做保时捷的一个试驾的活动啊，在参加这样一个活动。一会儿的时间当中，我们来连线他，也会来问问他在试驾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啊。今天的一个半小时的101车世界呢，我们会和大家来关注更多的一些汽车资讯，同时呢，我们也会聊一个有趣的话题。今天这个话题我们来聊什么呢？我们来聊聊新能源车的悬架，新能源车的悬架啊。其实大家最近看新能源车可能更多关注的是价格，关注的是配置啊，关注的是造型，但是对于它的底盘结构啊，它的悬架的支撑啊，它的软硬程度啊，还有它的这个悬架用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技术，一些什么样的材料啊，可能大家并没有太多的关注。今天呢，我们想花一点点时间来聊聊关于新能源车的悬架，它有哪些类型，它在什么样的车型当中有搭载，那也会方便大家在购车的时候可能会多一个角度去评判一个车是否够有趣啊。各位呢，如果对于悬架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此刻找到我们大蓝鲸 APP。蓝是蓝色的蓝，鲸是鲸鱼的鲸，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当中找到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的界面，然后直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就好了。好，马上我们会进入到节目的第一个环节，车市你先说。
4: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机。

0: 101车世界。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好，我们进入今天的车市你先说啊，来关注在刚刚过去的24小时之内有哪些汽车的资讯，包括一些新车的上市，还有一些汽车的活动啊。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一个重大利好，商务部等部门23号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的名单。在这个通知当中，围绕着汽车的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系列的对策举措了。同时呢，围绕着汽车后市场、汽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的改革试点，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的成果。在这份通知当中，对多个领域都提出了具体措施，比如说要制定促进汽车改装市场的政策文件，要研究建立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汽车改装分会的这个技术的委员会，还要提升改装产业的优质的供给能力，比如说研究建立改装用汽车零部件的准入许可的制度。还要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的管理的政策，还要结合区域的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同时还要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房车的产业聚集区啊！对于房车的用户来讲呢，真的是一个大大的利好了。还要培育传统经典车的新业态啊，制定传统经典车认定的细则和操作的规范。然后另外呢，还要鼓励各地把传统的经典车纳入文旅资源体系，支持举办传统经典车的赛事、品牌沙龙、收藏品鉴会、文化节等特色的活动。强化机动车维修备案的管理，建立完善新能源汽车的维修标准的规范，还要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用的管理制度，支持汽车经销商、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线下维修的服务体系。反正在这个政策当中呢，真的对于汽车行业来讲是大大的利好，因为它涉及多个层面，改装赛事、房车维修、租赁、传统经典车啊，包括对后市场呢也有很多的问题都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革。希望这个政策出台之后啊，能够对汽车市场形成一波全新的刺激，也能够让我们的中国的汽车文化有一个真的培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都说其实现在中国汽车位居全球的第一，对吧？而且连续占领连续这个垄断那么多年，也不叫垄断了哈，连续这个霸榜那么多年。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化，我们的汽车的改装的赛事啊，包括我们的房车，其实我们在这方面是非常非常缺失的。所以有了这个政策之后，那对于汽车市场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我们也可以有更好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整个汽车领域了。在昨天呢，全新理想 L8 正式上市了，推了两款车型，售价分别是36万9千八和42万9千八，首销限时权益价格35万9千八和41万9千八。作为换代产品呢，全新 L8 的定位呢是五座旗舰 SUV， 它的车身尺寸比老款的 L8 迎来了大幅度的升级，比如说车内配了4个零重力座椅，搭载了全新的 1.5T 的增程器以及 5C 电池，还配备了全线控底盘和4激光雷达，整体的配置完全看齐全新的理想 L9。外观方面呢，基本还是延续了 L9 的升级，再次形成了家族的统一风格啊。然后几种车身颜色，而且它有这种双色双拼的颜色，个人觉得还是挺好看的。车身侧面呢是短前悬长后悬的设计，长度5米13，宽度2米，轴距是3米04啊。轮胎呢会提供两个尺寸21。

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好，12:20，我们欢迎各位继续来到101车世界。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车市你先说，我们来关注更多的一些车市资讯。在昨天还有一台新车上市。

0: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1: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4: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8: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7: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8: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9: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0: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9: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1: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中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继续来关注到缓行方面。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无锡互通之间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沈颖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这是我们的世界。

0: 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 好的，1011车世界，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在12:32的时候，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就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龚振。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聊关于新能源车悬架的这个问题，哪台车的悬架让你印象深刻啊？各位呢，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平台，找到10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的界面，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些旅行的项目啊。那提到了贵州旅行，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就是黔东南的苗洞古寨。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条小众宝藏的黔西南6天轻奢山水的度假线，主打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避开人流，一次打卡贵州顶级自然奇观。这条贵州的纯玩行程呢，仅需3999元起，聚焦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直接拉满。我们赠送黄果树的 VIP 通道，省去了暑假人多坐区间车排队的烦恼。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途经世界第一大桥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的感受震撼大国的基建，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沿清水栈道赏峡谷飞瀑，漫游万峰林，置身千万座锥状峰林的画卷，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乌蒙大草原，撒欢吸氧，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贵阳地标甲秀楼、花果园、白宫，城市山水一网打尽。全程4钻酒店，升级2晚5星，所有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贵州对持有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医护证件等相关证件的游客，还可以免去首道的大门票。6天的时间，从磅礴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避暑、遛娃、摄影、出行都合适。避开黔东南的拥挤人潮，来小众的黔西南，邂逅藏在山水间的贵州极致风光。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吧。另外，暑假快到了哈，江苏交通广播网邀您跟主播们一起去欧洲。这个暑假呢，不带孩子去补课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趟，岂不是更好？既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东欧亲子之旅，也可以报名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环游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啊！沉浸式的感受北欧的极简风情和千年的欧洲历史，还可以和我们一起乘坐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级河轮漫游欧洲的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进行咨询。南北疆呢，依然是大家暑期最关心的目的地。无论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都有产品。想带着家人、孩子去新疆的朋友，也可以拨打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今天呢，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 CPB 隔离妆前乳，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来购买。谁不想每天出门妆容精致，气色在线，整个人干净有精神，想让日常底妆清透无瑕，持久服帖，上粉底前呢，真的少不了一支靠谱的隔离。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精致女生人手一支的肌肤之月 CPB 隔离。作为资生堂旗下的高端大牌， CPB 长管隔离打造伪素颜的能力是一绝的，轻轻一抹就能够遮住瑕疵，还能够提亮修正肤色，自带柔焦滤镜，让你素颜出门也能底气十足。这款隔离最特别的一点就是它的养肤的保湿力，里面添加了透明质酸、甘油等高效的保湿成分，上脸不仅不拔干，还能给肌肤补水锁水，在皮肤表面形成保护膜，抵御干燥空气和暖气的刺激。哪怕是沙漠大干皮，做好基础护肤再涂它，后续底妆也能牢牢扒住，一整天水润通透。 CPB 官方旗舰店这款隔离的日常价540，但是今天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发二，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才183元，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这个价格不冲的真的是太可惜了。各位手快的都应该多囤2组，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溯源。

0: 要期到28年的1月份，库存就一点，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要给您再减5块钱。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0: 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您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好，12:41，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啊，来和各位聊聊关于新能源车悬架的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新能源车的普及是越来越多，然后车辆呢可能也会因为电池啊或者自重的原因啊，会导致它的这个悬架需要经受更多的一些考验。那目前市面上的新能源车的悬架类型呢，其实也是非常的丰富多样哈。那在说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还是来连线杨晓啊，此刻呢他应该还正在试驾的过程当中。杨晓。杨晓在吗？嗯，
2: 等一下，等一下
1: 啊！
2: 因为我现在是坐在那个这个电动的卡宴的车里
1: 啊，
2: 所以当我刚坐进去那一刻的时候，因为这辆车是从德国直接送过来的，
1: 嗯，
2: 所以他可能没有收到我们本地的。

0: 的建材
1: 啊，
0: 影响大了，我差点给我炸疯了
1: 啊，难怪的啊。
0: 好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啊，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悬架的这个问题啊。
1: 嗯，
0: 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结合我刚才才从赛道呢上面下来之后这个感受来谈几点吧。
1: 嗯，
0: 因为刚才呢直接去对比了两台车，一台就是我刚才说的电动卡宴，
1: 嗯，
0: 另外一台呢是燃油版的卡宴，
1: 嗯，
0: 结果呢就是对比完两台车之后，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感觉，
1: 嗯，
0: 就是在赛道上面，电动卡宴的整个底盘的这种丝滑的反馈和这种积极的反馈，要比燃油版的保时捷的卡宴其实要快非常非常多。
1: 嗯，
0: 就是燃油版的卡宴，你在驾驶的时候，你觉得你是在驯服一匹烈马，就是在、
1: 嗯、
0: 因为在赛道很多弯嘛。
1: 嗯。
0: 啊，但是你在赛道上去开一个电动版的卡宴的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其实只是开的比平常快了一点而已。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你刚才谈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悬架的问题。首先，这第一点就是，电动车的悬架，因为它的底盘下方是有一大块电池的，所以它天生就具备着一个低重心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激烈驾驶的时候，在这种高动态的情况之下，它天生会比其他的一些燃油车更加的好驯服。
1: 嗯，
0: 哎，这个是我刚才在赛道里边在极限状态之下的一个最直观的一个感受。
1: 嗯，
0: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它可能会拥有更多的这种电量之后，它就会有更多的一些电能可以提供给主动悬架嘛。
1: 嗯，
0: 而明显感觉到就是在电子辅助的介入之下，哪怕是比较困难或者比较复杂的赛道的这种极限状态之下，
1: 嗯，
0: 一辆车它本身积极的这种介入都会比一台燃油车可能更加的明显一些。
1: 嗯，
0: 讲白了翻译过来就是，我个人觉得电动车让驾驶难度降低了。
1: 嗯，
0: 让驾驶这件事情，老手和新手之间的距离没有那么的明显，这是我最直接的感受。
1: 嗯，所以上赛道应该它整个的上手难度也没有那么大了，对吗？
0: 对，因为刚才你想想，卡宴这种车在万驰这种 M 三的赛道，尤其是多弯这种赛道，
1: 嗯，
0: 它的悬架行程其实比较长的嘛，
1: 嗯，
0: 而且我们用 normal 的这种形式去开，
1: 嗯，
0: 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大象在这个狂奔的大象一样这种感觉，当然可能没有这么夸张了，
1: 嗯，
0: 但是在你换到这一台就是卡宴的电动版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它只是比平常的时候你可能开起来它更加的激烈一些，
1: 嗯，
0: 但是它的极限甚至它的容错率都会比燃油版的要更高一些。这个其实就是最直接的感受，是因为它有了电，它有了更多的可以能量去提供给它的相关的一些行动的一些机构快速的去调节，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主动式悬架嘛，对不对？这个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一些。但这还是一个国外的车型，或者说它并没有主动去或者是主力去宣传这样的一个主动底盘。但是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像理想的李维斯、L 九的李维斯，包括像那个，方程豹的云点 P， 对不对？他们其实都在做一些主动悬架的这个事情。它可能对于驾驶、对于路况的反馈的干涉可能会更多一些。
1: 嗯，但是我们有一点啊，就是因为这款电动卡宴它是拉在赛道上去做试驾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它其实是为了考验它悬架的一个极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我们可能更多的家用车呢，它也达不到像卡宴电动卡宴它的这个悬架的这样的一个水准，也没有它的成本那么高，所以更多的我们可能是在家用的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去使用它。那我们也不需要去把车的极限给逼出来，对吧？那所以他们之间应该也是会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刚刚有一点讲的特别对，就是有了电动化之后，其实让悬架这个东西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的高深莫测了，是吧？
0: 对，
1: 这个概念，
0: 因为原来靠调教嘛，
1: 嗯，
0: 就是你要靠，必须得靠调教，而且是资深团队，每辆车根据每台车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去调教。
1: 对，
0: 但是现在它就可以做到什么呢？就是其实你看，包括我们很多的国产车都是这个样子嘛。
1: 嗯，
0: 你的调教团队没有人再去宣传说我的调教团队是谁啊？
1: 嗯，
0: 我只会告诉你，我拥有主动悬架系统。我可以像激光雷达让 AI 来去实现这样一种实时的这样一种调节，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这在日常生活当中反馈过来就是你可以做得更加的舒适，
1: 嗯，
0: 也可以在你从高速下匝道的时候呢变得更加的坚硬一些，可以让你去比如说更好的支撑，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些其实就可以去满足我们的使用。
1: 是，当我们刚刚其实讲到都是优点啊。对于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来说呢，其实关注悬架这个事儿呢，一方面可能听企业的宣传，现在各种悬架的类型，然后包括你的舒适性，包括什么不侧倾啊。

0: 啊，不点头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好的地方，但其实我们也同时也要去关注一下它的这个反面的东西，比如说它的一些隐形成本，它的结构复杂，它一旦发生了故障，它的维修的成本，甚至它的调教会比一般的这个结构可能还要更加的重要一些，等等等等啊。那在这个方面你是怎么看的呢？
1: 其实我之前还真的是试验过一台，就在底盘上面，其实宣传了很多的有智能底盘的这样一台车，
0: 嗯，
1: 但是在测试场的那种强波路面的情况之下，我突然间发现，它其实比那种传统的悬架来的反应更慢一些，
0: 嗯，
1: 就是什么呢？我们过多的去依靠于算力，依靠于这种就是它的计算来去进行弥补的时候，但是它真的是在这种测试的环境之下，面对这种高强度的测试，又没有这么快的速度让你去进行比如说运算然后去计算的时候，它其实反应不过来了
0: 啊。
1: 所以这个它对于硬件的这种要求，对于比如说开了几年之后有大量的临时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车的整个一个算力跟不上的情况或有点卡顿的情况之下，它还能不能应对，这个其实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对吧？
0: 嗯，好，那我们差不多就连这么多吧，因为后面你还要试驾啊。行，
1: 对对对，
0: 行，那就先这样吧。哎，好，
1: 先这样，好，拜拜，
0: 好，拜拜，好，我们刚刚其实也是聊了，就是就他正好在这个保时捷这个弯车的赛道去进行试驾的过程当中，来聊聊关于新能源车悬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今天出这个话题呢，主要也是怎么说？我们互相学习一下吧，因为我也想把目前新能源车主流的悬挂的类型跟大家来说一说，同时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一款车的悬架，想和大家来分析说说我自己的一些想法。目前新能源车主流的类型其实是分基础和进阶啊这两个大类啊。那在基础机械悬挂这块呢，大家其实非常熟悉的，原来可能也经常听到的很多的名字，麦弗逊的悬挂，对吧？双叉臂的独立悬挂，多连杆的独立悬挂，扭力梁的独立悬挂，在新能源车时代它依旧存在，而且它们各自悬挂的优势和劣势，在新能源车时代其实跟燃油车差别都不大。麦弗逊是它的结构简单，占用空间小，成本相对比较低。这种车呢，在 A0 级、A 级这些经济型的能源车、新能源车上，其实是非常非常普及的啊。包括像秦 PLUS 啊，像广汽 NY 啊，等等等等。当然，缺点呢，就是它的侧向支撑会相对较弱。当你激烈驾驶的时候呢，它比较容易侧倾。双叉臂呢，它是更追求运动性能和操控相对高端的一些新能源车，它的成本会相对高一些，因为它的横向刚度会更高，抗侧倾的能力会更强一些。像宝马的 i3， 像特斯拉的Model S 这样的产品，其实都是用上的双叉臂，还有多连杆。多连杆呢，它是多根连杆来控制，它能够更好的去平衡舒适性和操控性。中高端的一些新能源的轿车和 SUV 会使用上多连杆。另外就是扭力梁，扭力梁它其实是后选了，会更多一些，在入门级的代步新能源车当中会有比较的普及，因为它结构简单，而且成本低，并且它的后排空间利用率会相对高。但是在了新能源时代呢，我们会发现除了基础的机械悬挂之外，更多的可能大家听到的宣传是一些进阶的智能悬挂，比如说空气悬挂啊。空气悬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是用空气弹簧去替代传统的金属弹簧来支持车身的高度和刚度的调节。那有了空气悬挂之后呢，不仅能够提升它的舒适性和非铺装路面的通过性，还能够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去降低车身啊，因为它能够有高低大概十几毫米或者几毫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降低或者升高，来减少风阻。因为车越低，它减少风阻的能力就越强，同时它能够提升续航。目前空气悬挂因为它的成本给打下来了，不像以前高高在上的价格，现在在很多的新能源车上是广泛的应用，甚至也出现了调节更精细的双腔臂式空气悬架啊，双腔臂式空气悬架，其实最近大家可能也经常会听到，甚至还有三腔的这个空气悬架都已经出来了啊。好，这是空气悬挂。另外还有电磁，就是 CDC。电磁悬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就是在一个悬挂的腔体里面呢，它有磁流变液体去实现阻尼的一个毫秒级的调节啊。当出现了震动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磁流变的这个液体呢，它可以更好的去控制住车身，去抑制车身的震动，去响，而且它的响应速度很快啊，会瞬间就变成这个就很刚硬的这个像战士一样的这个液体或者固体，然后呢，它整个去提升在复杂路面上的一个舒适性。 另外还有半主动悬挂，半主动悬挂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绝大多数会配。

配备空气悬挂加上 CDC 的车型是属于这一类的，他们能够主动调节高度和阻尼，去缓解冲击，去改善车身的姿态。但是呢，它很难在急刹车、急加速的时候主动去施加一些反向的作用力，因为我只是去改善姿态，我只是去压缩，但是我并没有去伸展它啊，去伸展这样的一个弹簧。所以半主动悬挂呢，它也可以说是目前比较主流，因为它相对比较节省成本，但是只要它调教的好的话呢，还是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最后呢，就是全主动悬挂了。全主动悬架呢，是目前处于行业的前沿，因为它额外引出了一个主动的出力的执行单元，比如像电液式的这样的一个全主动悬架，它能够主动的去抵消颠簸，抬升车轮啊，抑制点头、抬头和侧倾，所以让你开车去过减速带、去过一些沟坎的时候，像有如履平地的效果。目前呢，在很多的旗舰级的车型当中会有搭载，主要呢也会分为800伏的液压全主动，还有这个48伏的全主动。48伏就是未来的 ET9， 800伏呢，像仰望的 U8、U9 啊，问界的 M9 的 Ultra 呀、啊，理想的 L9 的 Livis 啊。等等等等，都会用上这个全主动悬架，这是目前比较主流，成本比较高，然后呢，在实际使用体验过程感受当中是比较不错的，悬架的类型啊。那我们消费者到底应该去怎么样进行选择呢？其实还是要看预算，比如说你预算10万以内，那你就选一个最基础的前麦弗逊后扭力梁就没问题了。15到25呢，前麦弗逊多连杆。如果你是对于性能有追求啊，或者说对于舒适性有更高的这个要求，其实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全主动悬架的旗舰车型。现在有全主动悬架的车型，它大概的价格也要卖到40左右啊，像这样的一个价格，因为它还是有一定的成本的。但是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我们刚所讲到的一样啊，同样的悬挂硬件，其实不同厂家的调教风格是有比较显著的差异的，而且它的隐性成本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空气悬挂、电磁悬挂的结构复杂，一旦发生了故障，维修的成本就会相对比较高。还有就是大家呢，在其实评判悬挂好坏的时候呢，不要仅凭纸面的参数来做决定，在你试驾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找一些烂路、减速带、井盖啊，去体验悬挂是不是会有松散的咚咚声，然后在安全的路段去尝试，比如说60公里每小时的急转方向啊，60公里每小时的急转方向。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感受一下车身的侧倾，因为有的车悬挂是把你压缩起来，但是它不会回弹，明白吗？它压缩了之后，你的车身就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变形，但是它回弹的力度就不够。重刹车的时候，还要观察一下它的车头会有下沉，它的点头是不是能够很好的会被抑制住啊？这个呢，就是。当然这个还是要跟体感有关，还有跟大家可能驾驶的经验和习惯有关啊，所以这点还是比较重要的，反正大家去关注一下吧。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关于悬挂的话题，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当中继续来参与话题的讨论。哪台车的悬架让你印象深刻，来到我们的大蓝鲸1011车世界的直播 live 的界面来给我留言就好了。我是龚正，我们在1点钟之后再回来。

0: 7:03的时候，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龚正。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带来 CPB 的隔离妆前乳，你可以继续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来购买。如果你不经常化妆，那各位呢，听我们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入手这个 CPB 隔离了。这款 CPB 隔离呢，不但能够遮瑕提气色，还能帮我们阻隔紫外线、空气中的尘埃，而且它还自带25倍的防晒指数。像咱们平时上班通勤，周末逛个街，没太多户外活动的话呢，这个防晒指数是妥妥的够用了，不用再额外的去涂防晒霜，少一层这个黏腻负担。护肤之后呢，直接涂它就能够出门，而且它油皮干皮都能用，适配度也超高的。剃去偶尔爱冒油的朋友呢，用它能够轻柔的控油，减轻油光，打造清透的哑光感。干皮姐妹呢，涂它也不会拔干卡纹啊，服帖度拉满，换季护肤带妆都无压力，轻松拿捏，清透伪素颜。某宝官网一支37毫升的 CPB 隔离，平时要500多，但是今天的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返二，到手2支37毫升的 CPB 长管隔离。到手只要366元，算下来一支呢才183元，比官网便宜一半还多。是的，你没听错，只要366，两支 CPB 正装隔离带回家，无论你是自用还是和朋友一起拼单，都是非常合适的。今天的机会呢真的很难得，赶紧去冲，效期到2028年的1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现货真的不多，心动不如行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隔离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给您减5元。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0: 车的世界
1: 只跟车相关，
0: 车的观点
1: 专为你
0: 划重点，客观评论不为博人眼球，你的困惑交由我们解答。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
2: 好， Auto 评不评，专治不明白。我们在13:10的时候呢，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中国人中国梦说，其实新能源的悬架都挺好的，只是新能源车最大的短板是就是悬架，车身重费轮胎，所以上了空悬价格呢也会翻一番啊。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原本我们以为的那些所谓高端的技术，可能没有过多久它的价格就会普遍的平民化。比如说以前有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车，你至少得卖到30以上吧，但你想现在可能10几万你就能够买到冰箱彩电大沙发，什么都不缺的，对吧？续航里程也不差，然后从品牌各方面都不弱的一些产品了。那我们是具备可以把一些所谓的技术平民化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因为我们的供应商实在是太多了，中国有非常成熟和完整的新能源车的产业链啊，所以就像整车厂在卷一样的，其实供应商也在卷，价格也在卷，除非你有非常独到的技术别人研究不出来啊，或者说我的这个资源是别人不太具备的啊。目前其实越来越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出现，但是呢并没有出现就是特别强的供应商的企业，华为算是最强的了啊，那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不一样的这个企业出来了。西西奶爸说，没有开过新能源也不知道怎么样，听说空气悬架都一样，反正提升舒适性，对吧？可以

0: 有个朋友想问一下，全主动悬架和线控底盘是什么关系？就可能是看了一些测试的资讯啊，是这样的，就是全主动悬架呢，其实是线控底盘的一个核心成员啊。什么概念呢？因为线控底盘它是一个包含了全主动悬架在内的一个底盘的一个全家桶啊。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的，他们的关系呢应该是从比如说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全主动悬架呢，它是负责车辆的上下的运动啊，它就像汽车的四条腿啊，负责发力来抵消颠簸和抑制过弯、侧倾、急刹、点头。那线控底盘呢，它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所以大家如果看线控底盘的话呢，你不要把它光只是以为它只是一个底盘，它其实也包含了悬架，包含了转向，包括了线控制动，就等于说把汽车的悬架、转向、刹车全部都变成了由电信号所控制的一个智能系统了。那在传统汽车上呢，悬架是悬架，转向是转向，刹车是刹车。那在线控底盘的架构下呢，全主动悬架它就不是孤立的了。底盘的大脑会把悬架、转向、刹车的数据全部打通，然后进行毫秒级的一个统一的调度。我需要刹车了，那转向啊、悬架全部都是处于一个统一调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的悬架要变紧绷，我的刹车要变硬，然后我的转向也会随时去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对吧？比如说，把车辆遇到了一个紧急避让的这种状态的时候，线控底盘它一旦辨别出来了，它会下达指令，然后线控转向就会精准的打方向，线控制动就会分配各个车轮的刹车力度，全主动悬架就会给外侧车轮施加额外的一些支撑力。所以有了这个三者的完美配合，就可以让车既能够转得过去，同时也不会翻车，还能够保证更多的安全，对吧？明白就是这个概念了。那不管是全主动悬架还是线控底盘，其实他们诞生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配合高阶的自动驾驶，就是为了以后能够迅速的到达 L3 L4 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自动驾驶的这种状态。因为辅助驾驶、自动驾驶，它不仅是需要雷达摄像头，它也需要听话而且反应很快的手脚，那就是线控底盘。线控底盘包含全主动悬架，它可以通过电信号的传输，它的响应速度要比传统的机械结构要快得多，它也能够更精准地执行自动驾驶系统当中的每一个复杂的指令。以后智能汽车啊，它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需求啊，有了自动驾驶系统之后，它就啊，有了这个线控底盘之后，它就会成为它的四肢啊。所以大概的关系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当然这些技术呢，可能现在大家还是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如果以后装车越来越多了，宣传越来越多了，大家懂得越来越多了，可能对于这个所谓的全主动悬架，对于线控底盘，它就会有更加深入和全面的了解了啊。好，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当中呢，也差不多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了。一会儿的时间当中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哈多时间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继续选择大蓝鲸 APP。
1: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
2: 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This is the summer of love。
0: 好，13:17，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接下来是哈多时间，我们请进汽车人林继平。
5: 哎，公正下午好啊，我们在直播哈多。哈多呢，我们还是要说，因为现在路上跑的车呢，

0: 依旧有发动机呢搭载，我们所谓的新能源呢依旧挂绿牌，依旧有发动机，像一些增程，像一些混动的车啊。
1: 嗯，
0: 那中午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刘磊还在聊呢，说现在的车这个变化很大，有的人买车呢确实呢还是要有一台发动机，所以说混动呢确实呢也是明显的一个趋势。有发动机在呢叫这个加油呢时间久了之后呢，这个烧不干净的一些残留物在发动机当中留存，那就会有积碳，这就是我们说了十几年积碳的话题。那积碳多了之后会有什么问题，有些车友呢搞不清楚，这个呢我们也是说了这么多年了，要搞清楚发动机为什么会过早大修，为什么会出现抖动，尾气超标，高油耗啊，烧机油拉缸，那就比较严重了，那就非修不可，修起来呢就是一个字，贵。那用哈多呢就是要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日常呢我们去加油，油呢有标号，按照自己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我们说的压缩比呢去选择合适的这个油的一些标号，该95就95，有的呢高性能的一些车呢可能要98才满足。所以这一块呢我们在用油方面，包括燃油包括润滑油，一定不能去省，有的时候呢过度的一些不正常的这个节省反而呢是一种浪费，因为呢不久发动机车可能就要修了啊。花小钱办大事，用哈多除碳剂，来自乌克兰，我们交广推荐14年多。目前呢我们的刚需除积碳的产品呢是哈多除碳剂，这个产品呢目前我们在热卖当中，活动呢依旧能给大家保留买三送一，买六送三发九，所以说呢比较的划算，单价呢我们是168一支，参加活动的话呢每一支就省了有大几十，这一组呢你去参与就可以省了大几百，所以说比较划算，使用呢超级简单，哈多除碳剂的使用呢大家都会，把它加在油箱当中就可以，你加油车呢在每年就比较烦，过减速线呢什么都好，就是尾气不过关，使用哈多除碳剂呢你然后去性能就不会超标。
1: 目前呢哈多的活动是一瓶168元，买三瓶送一瓶，买六瓶送三瓶，
2: 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沈莹出行助理。
8: 孙权写了封回书，同意罢兵，把下书人打不回去。孙权一看，哦，曹操果然同意了，太好了，赶紧派重兵守住虞侯，让他们严加防范，小心曹孟德出尔反尔，说话老不算，你知道吗？哎，同意罢兵了，那就挺好啊，咱们呢把人马一撤，他万一打回来了我有准备，对吧？孙权安排的还算挺周密，随后自己回了秣陵了，孙权搬兵走了，曹操等孙权撤兵了之后自己才撤兵。为什么？你别诓我呀，合着两边啊都夹着小心呢，那谁也不能大意。两军作战虽然是斗勇，但是更主要的，各位同学记得是斗智啊。曹操看着孙权果然把人马撤走了，自己这才安排了一番，派大将曹仁帮着张辽是镇守合肥，又给他增加了一些人马。随后曹孟德这才班师回到了许昌。嚯，这一回许昌啊，气派更大了。怎么回事？不是平了汉中了吗？得了汉中，这么大个地方，谁不给曹操祝贺一番呢？尤其是打败

了江东的孙权，这曹操还了得，更值得祝贺了。所以连当时的汉献帝都亲自出城来迎接许昌这个地方，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悬灯结彩，上上下下放假三天，丞相府里边肉山酒海，大肆庆贺，曹操都喝醉了哈哈，人家说不喝醉了吗，他都喝醉了，天天喝呀。手底下有些文武啊，又给他出主意了，说丞相啊，您这个功劳可太大了啊，功高盖世，古之江上伊尹也比不了您的啊，江上姜子牙、伊尹，这都是著名的贤臣呢，都是开国的功臣呢，可是谁比得了您呢？您这么大的功劳，职位太低了啊，晋爵魏王，自领魏公，加了九锡，可是这魏王比您的功劳还少一大块呢。当今皇帝呀，也就姜大家的跟您平起平坐。曹操一听，我应该加封自己玉皇大帝是吧，好家伙，我应该

大的功绩，现在已经晋封魏公，加了九锡，大院足矣，不要再进爵了。嘴上这么说，但是心里巴不得啊，手里边那些察言观色的文武一看就明白了，立刻替曹操上了表了。这皇上一看这表一哆嗦，二话没敢说，魏公直接加封魏王。这概念可就不一样了，公爵王这都是不一样的啊，公侯伯子男嘛，对不对？这都是古代那个时候啊排职位排身份的这么一个规矩和次序，但是加封王了那就不同了啊，几乎是跟皇上平起平坐。曹操这么一看，哎呦，你们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啊，哎呀，这就给我上表了，这哪行啊？哎呀，你看我就是做了这么一点小小的贡献，娶了汉中是吧，击溃了孙权是吧，这安定了刘备，这哎呀怎么就得这，哎呀你们，哎呀太过分了。嗯，这样吧，我亲自上奏天子，我要辞位，这魏王我不当。嗯，全是假的，各位。上表三次，皇帝对他下诏三次，不行，你是非当不可。因为皇帝知道，如果你不当魏王，我就当不了皇帝了。各位啊，建安21年夏五月，曹操官拜魏王，免12，什么意思？就是他戴那帽子啊，那帽子跟个搓板似的啊，前后面都有那小珠子，一串一串的啊，那小珠子叫流啊，等于是说全了是免12流。皇帝戴的那帽子就叫免，他戴上了，实际就是皇上啊。免12流就是帽子前后有12串小珠子，乘金银车，驾六马呀。嗯，这地儿得给各位同学普及一下啊，免流是怎么回事？帝王礼帽前后玉珠串啊，这是古代的礼制啊。这个冕冠前后垂的这个玉串身份不同，这流数也不同。那么上大夫七流，下大夫五流啊，寓意君王不察细过，包容万物啊，冕而前流，所以必名。那么诸侯九流，天子才12流。只有天子是这样，那么此时此刻的曹孟德12流了，您就明白他多硬了。现在啊，汉献帝那一套车啊，服仪銮驾所有东西他都有。曹操加封魏王之后，就要立世子修王宫，立世子这是皇帝才能做的事情，曹操现在能干这个事儿了。那么自己现在当了魏王了，谁是世子啊？各位众所周知，曹操是个很多情的人啊，我只能这么形容他啊，有好几位夫人。那么大夫人丁氏呢没生养，二夫人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曹昂，也就是曹操一直以来包括临终之时都觉得对不起的那人啊，征伐张绣的时候死到宛城那个，嗯，因为曹操不是看上张绣的婶了吗，啊，导致自己这儿子没了。嗯，三夫人卞氏给他生了四个儿子，长子曹丕，次子曹彰，三子曹植，四子曹雄啊。那么这世子就得从这哥四个里边选出来一位，既然从这四位里边选，就得先立正功。曹操就把他大夫人丁氏给贬了，立卞氏为王后。啊，皇帝说了啊，这叫正宫娘娘。立了王后之后，那么世子也该立啊，立谁呀？曹操其实最喜欢的是这四个儿子里边当中的老三，曹植啊，曹植曹子建，这个人非常的有才华啊，出口成章。曹操每次出去和回来啊，他都写诗迎送曹操。在漳河畔建造铜雀台的时候，各位还记得吗？啊，所有的诗词歌赋都是曹植曹子建亲笔所书啊，都是他编的。写曹操啊，赞曹操啊，曹操很高兴，特别喜欢呢。曹操也经常对其他人说，三子曹植非常的聪明，甚至来说聪明绝顶。
所以曹操呢

0: 有立曹植之心，但是他没敢说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古时候封建时期啊，这套很讲究啊，最怕的一点废长立幼。当初董卓啊，在长安城里边不是这么闹的吗？废长立幼啊，怎么有现在汉献帝，对不对？怎么出的事儿啊？灵帝怎么回事，对吧？各位同学可以翻翻以往的评书有印象，您去回忆一下，这就不赘述了啊。所以废长立幼在那个时候，所谓皇室里边或者有权势的这个家族里边，这都是一个大问题啊，非出乱子不可。所以曹孟德一再掂量这个事儿，而且他这大儿子曹丕很敏感，他知道他的学问不如他三弟曹植。曹操一走，他也写不了诗，也说不出什么东西来。不过他就站那儿，一个劲儿的哭，一个劲儿掉眼泪，会演戏啊。曹操回来他也哭，走的时候他也哭，总给人一种感觉，他特别疼曹操，总是那么难舍难离，让人那么心酸。不但曹操有这种感觉，手下文武更有这种感觉。那么曹丕为什么这么做呢？有高人给他出主意，曹丕呀，就怕他父亲是废长立幼。啊，说明白了啊，立世子立谁呀？谁都知道曹操想立曹植啊。如果把我曹丕废了，我怎么办？所以他才琢磨着啊，我不行，我得好好在我父亲面前表现，我得把这个世子给做实了。故而这曹丕他交了一个好朋友，就在曹操的身边，等于安插了一个眼线，而且这个人平常出的主意最损最坏。此人是谁呀？此人正是贾诩，贾文和。
1: 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
2: 得想办法，我得出主意，我得把我这弟弟弄死，那我得把这江山坐实喽。所以他就找了曹操身边的一个心腹，那当然不是心腹大患啊，哈哈，找了一个心腹谋士，也是三国里边你们杨先生比较欣赏的这么一位谋士，很聪明，出那个主意推损，贾诩、贾文和，最爱出主意，而且来说贾诩出这个主意都阴损坏，不给别人留后手。曹丕把贾诩找来了，好吃好喝好招待，那又给了不少的赏赐，先把好处给足了，向贾诩问计：贾先生，现如今马上要立世子了，您看我得怎么办啊？给您这么多好处，您得办实事啊，给我出出主意吧。贾诩闻听，手捻胡须：大公子啊，你三弟曹植聪明，学问大，你是觉得你不急他吗？这曹丕一听，好家伙了，往骨缝里边问呢啊。曹丕没愿意，那意思就是默认了。贾诩、贾文和哈哈一笑，呵呵，但是您的真心能换真情啊。平常的时候每次丞相啊、哦、不按照现在的话来说，魏王啊，魏王远征之时，哎，您都是声泪俱下呀。我觉得应该继续延续，继续把您这个真情啊、感情啊展示给魏王看啊。当然啊，有几次我也看得出来，魏王啊真的心里边还挺难过的。那么这次呢要立世子，您呢得想方设法啊再激进一点。首先来说，用重金买动魏王身边这些人，目的就是能给您说几句好话，关键时刻能帮上您啊，哪怕不敢说话那些人，最起码他不坏您啊。那么还有一点，既然现在丞相已经封为魏王，我相信不久他应该会找我啊，我呢先帮您探探魏王的口风，然后我们再做断定不迟，您看呢？哦。

0: 曹丕呀、啊，心里暗挑大拇指罢了。贾诩有两下子，先看我爸爸什么心态啊，然后再做定夺，这是好事。得摸摸他心里边怎么想的呀。好好好，权宜先生，真别说，让贾诩给猜对了。曹操没过两天就把贾诩找来了。贾先生啊，主公，我有个事情想问问你。贾诩就明白了，肯定是为了立世子的事儿，假装不知。哦，主公，有话请讲当面。姑既然领了魏王，我想立世子，您说我立谁为好啊？主公啊，这个事儿我还没想好，您容我再想想。好，贾诩说完就退下了。过了三天，曹操一问他，他们死的死，逃的逃，不都因为曹孟德势力滔天吗？泄露机密可就一命呜呼了。耿吉说，仁兄啊，那都是他们不慎，太大意了。另外就在曹操眼皮底下，曹操那时候就住在许昌，这事儿不好办。现在监曹住在叶郡呢、啊，他在魏王宫中贪图享乐，咱们现在不就是下手的好时候吗？而且凭咱俩也不行，我们还得找一人，此人姓金名义，根本不错啊，找他帮忙绝对事半功倍。哎呀，不行不行不行。韦晃听到这儿连连摆手，你可别找金义啊，啊，这不合适。怎么回事？这金义是曹操的宠臣，王弼的好朋友啊，啊，最好的朋友，那不等于告发自己一样吗？犹如飞蛾扑火一般呢。耿纪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哎呀，韦晃贤弟，看你还真不认识金义，他表面上跟王弼很要好，其实心里边并不是这么想。哎，要访金义，我们必须如此这般，大事可成。
1: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0: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目前缓行路段是在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

0: 纽至梅村服务区之间 ，GL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保持好车距、车速，谨慎驾驶。目前沈出新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1: 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4: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路口如虎口，查完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1: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6: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人
7: 工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8: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1: 深度
9: 上次怎么开的？怎么会有三个腾飞的？
1: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0: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众多的好朋友听众哈，随遇而安制造彩虹伟、王丽，还有好朋友 AC 米兰、星空下泪和闲听秋华，以及我们好朋友许志鹏打卡和关注，小周末快乐。好，那么在雨过天晴的小周末，我们再来看到出行安全，听听此刻咱们江苏交警的重点警示哈。我们来欢迎盐城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金印，警官您好。
11: 李杰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开心在6月份又一次做客一路平安，和全省的广大车友、交通参与者聚焦道路交通安全。
10: 也是再一次欢迎久违的王警官哈。且看到在我们江苏进入到梅雨季之后，迎来如此的不下雨的多云天，还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在这个终于不下雨的小周末，也想问问您啊，对于此刻我们正在路上各位车友想重点探讨怎样的出行安全话题呢？警官，
11: 今天的第一个安全话题，我想和全省的车友们重点探讨一下近日发生在我们盐城路口的一起轿车、电动车相碰的交通事故。
10: 那警官，我们看到无论是事发的地点还是事故车型，都是平时我们探讨最多、非常常见的啊。为何今天您还要进行一个重点探讨呢？
11: 因为一直以来啊，路口通行都是我们道路交通事故的高发场景。尤其是城区主次干道交叉口。虽然我们在节目中苦口婆心的反复警示啊，但现实道路上抢灯、占道、闯红灯的行为还是屡禁不止。所以今天我将结合近期在我们盐城发生的一起典型的人车碰撞事故，给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再来详细

0: 老人是因为规范佩戴了安全头盔，仅轻微颅内出血，没有造成重大受伤，完全得益于是头盔的安全防护。再次我重申，必盔一戴，上路必戴头盔，系紧锁紧。
1: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上安全行，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你我同行。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2: 好，六月份呢是全国的安全生产月啊。那么看到今年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那看到对于出行安全而言啊，无疑这个安全月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因为每年到了夏至以后呢，我们看到高温啊、高湿、梅雨季节、暴雨频发，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路上的事故风险隐患也会明显的增大。所以对于六月出行安全，特别是高速自驾安全，此刻咱们王警官有非常多的安全警示，是吗，警官？
0: 哎，是的啊，我们江苏交警结合下路道路交通安全事故规定特点，整理了这份高时四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的规定，合理规划行程，保证充足休息，杜绝赶时间疲劳行车，同时要严格遵守车道的限速规定，严禁长期低速占用，杜绝分心驾驶、跟车过境等危险行为，遇交通拥堵或者突发情况时及时降速，让自己有足够的制动距离。五是酒醉驾是严重的违法行为，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量密度大，醉酒状态下的驾驶人判断力、操控力是大幅下降，极易引发恶性伤亡事故，请广大驾驶人严守法律红线，坚决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轻存侥幸，以身试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警官主持人刘佳杰。夏季雨水天气较多，群众出行交通运输活动增加，出行前请关注实时路况，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于每日7:00至19:00通过江苏交警微信公众号交管12123 APP 事故视频快处模块进行远程视频连线处理，轻松实现事故掌上半截，纠纷指尖化解。在做好事故现场安全防护和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快速处理交通事故，迅速撤离事故现场。
1: 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2: 各位好，这里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重磅打造的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4: 品质服务中国。
5: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6: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5: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

0: 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1: 我是主持人吕杰，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全心守护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出行安全，专业交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
2: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3: 非常感谢好朋友听众闲听秋华的留言和分享，说今天中午还能看见一会儿会儿太阳，此刻又是阴天了。是的，和南京完全一样啊。也看到最新的气象预报，目前我们江苏全省呢都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但是呢风还是挺凉的啊。目前户外呢只有21到24度，体感上还是非常清凉又舒适的。那说到清凉，向大家特别推荐一条小众宝藏暑期的路线啊，就是秦西南六日轻奢山水度假线。全程呢都是四钻的酒店，所有景区的大门票、游览车和电梯都是一价全含，并且六天时间会去到磅礴的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还有高山草原、地下溶洞等等啊，非常非常的丰富。那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当然到了六月份考试季，向大家重磅推荐江苏传媒学校。它是我们省广电总台主办的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啊，也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的办学点。目前呢也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那五年制的高职专业呢是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等啊。在毕业之后会来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专的文凭。那三年制的中职专业呢是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还有数字影像技术等等。那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025-5241-2391。
1: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3: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春天我打卡和关注，也看到星空下泪在评论说，也希望警方能够加大对于闯红灯的处罚力度哈。好，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盐城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王金印。警官您好。
4: 您好，主持人好。
3: 刚才我们特别提到这个月是安全生产月啊，有很多和我们车友密切相关的，在这个高湿啊高热的天气，特别是在夏季长途自驾时，有非常多的一些安全要领。刚才我们特别提到要杜绝疲劳驾驶，还有一些突发故障的一些应急技巧，包括呢要预防和杜绝这个超员载客啊，还有跟车不能太近，以及杜绝酒醉驾等等。想问问警官，还有哪些重点要领呢？
4: 好的啊，江苏高速交警还是请广大驾驶人啊，坚决抵制疲劳驾驶、超速行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严格遵守路段的限速、路况标志，遇有复杂路段及时减速慢行。车辆在高速发生事故或者故障时，务必严格遵守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切勿在行车道内停留，严防二次事故的风险。第七点是变道前要观察后视镜，使用转向灯，确保有充足的间距。实线区域严谨变道，变道后应正常加速行为，禁止在行车道内减速、滞留或者停车。第八点，防违法停车的警示案例。2026年6月，江宜高速镇江段发生了一起亡人事故，一辆轻

0: 货车行驶途中刮蹭到在应急车道内停车的更换驾驶员的乘车人员，造成了一人死亡。经调查，涉事车辆在非紧急情况下违规占用应急车道停车，且车身部分占有行车道上下人员，是引发事故的重要诱因。后方来车驾驶人对路面状况疏于观察，未能及时发现险情并采取避让措施，共同导致了悲剧发生。所以高温驾驶安全无小事，每一次心存侥幸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请全省车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主动规避各类出行风险，平安出行，安全回家。
1: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多一份等待，多一份体谅，多一份敬畏，才能多一份安全。请您从自身做起，从每一次出行做起，让文明的种子在一次次礼让中生根，在一次次守法中成长。文明交通，礼行天下。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2: 今天以案说法呢，我们来聚焦一个平时很少探讨过的一个事发地点，就在厂区的门口啊。那会有怎样的危险隐患呢？我们来看到事发全过程视频。大家此刻可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以案说法。那警官从这一段监控来看，当时厂区门口车非常多啊。再问您，当时是上班的高峰期吗？
0: 是的，厂区周边道路车流、非机动车流密集，早晚通行时段路口是事故爆发，很多事故都不是车速过快的，而是一念疏忽、一步违规酿成险情。今天给大家详细的讲解这起事故，就发生在咱们盐城市亭吴区清东镇利凯精密厂厂区北门门前，也是周边企业员工上下班高频通勤的路口，极具代表性，所有开车及电动车通勤的市民们都值得引以为戒。我先按时间线来完整的还原整个事故经过。在工作日上班通勤时段，一名轿车驾驶人驾驶小型轿车沿亭吴区纬一路由西向东直行行驶，驾驶人的目的地是厂区大门的东侧停车区域。驾驶人自述，当日上班即将迟到，情急之下分心走人，在车辆临近交叉路口时尚未完全渡口，低头伸手去拿副驾驶放置的手机，准备编辑信息向单位领导请假。可就在同一时间，另一名厂区务工人员驾驶电动自行车沿正东路由北向南行驶，准备驶入厂区北门。事发这个路口属于交叉路口，没有红绿灯、停止让行标线，双方驶入路口前，轿车驾驶人因为分心看手机，完全未观察到路口横向来车，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途经路口也没有减速瞭望，全方位观察路况，两车径直驶入路中心点，随即发生正面碰撞。
2: 所以看到当时事故双方都是同一个厂区的员工，还有可能是认识的啊，非常巧合也非常危险。但也看到有听众在看过视频之后也是发出了质疑，在问说轿车驾驶人怎么回事儿？我们看到当时警官确实非常可怕啊，他这个轿车驾驶人因为分心去拿手机发信息已经撞了人，但他随后还在继续往前开，当时驾驶人不知道他撞了人了吗？警官
0: 并不是，这里呢还有一个极具危险性的侧身操作。在两车初次碰撞的瞬间，正在分心拿手机的轿车驾驶人毫无预判，人一下子就慌了，手足无措之下竟然直接误将油门踏板当作刹车踏板生踩，车辆是

0: 瞬间加速，直接将电动飞车驾驶人撞飞了数米远。
1: 真的是太要命了啊，在危急时刻居然还错误的应急操作了。那当时被撞的肉包铁也特别令人担心，这名骑车人这一次有头盔保命吗？有系好卡扣吗？那警官确实也特别强调说，当时骑车人是被撞飞了几十米远，那他有生命危险吗？警官，
0: 万幸的是现场防护条件较好，电动车驾驶人也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最终仅造成几表外伤，无骨折，无颅脑重伤，属于不幸中的万幸。
1: 真的是，所以看到安全头盔太重要了，真的是生命应该怎么进行定责呢？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用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我看到好朋友听众田荣在评论说，应该是由双方承担一个同等责任啊。也看到好朋友中国人中国梦在评论说，厂区门口的路口呢是没有信号灯的啊，应当遵循的是让右原则。那是否还存在一个支路让主路的问题呢？他估计啊，应该是由轿车驾驶承担主要责任，而骑行人承担次要责任。但也看到不少听众认为说，肯定是轿车全责，门口车那么多，在上班的高峰期怎么还敢去分心驾驶？你怕迟到，你早点出发呀，是迟到重要还是人命关天重要呢？也看到听众也是在愤慨，在说啊，说以往提醒了非常多次分心驾驶的严重事故和后果，怎么还是不长心呢？也希望通过今天的一段说法来警示各位车友，低头看眼手机忙开的危险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啊。也看到听众评论说，说当时轿车驾驶在危急时刻错误的踩油门，把油门当成刹车了，是新手驾驶吗？当也看到听众认为说，说当时骑车人也没有什么安全意识，沿途车那么多，又在一个没有灯控路口，应当在过马路前充分的左右观察。当然也看到听众在说，说谁能想到轿车会直接冲向自己，非常非常的危险和出乎意料啊，还应该是由轿车驾驶承担全部责任。那大家也能看到啊，包括我们警官也能听到，其实是大家对于今天的一案说法，这起事故是非常关注的。也想问问王警官，那从警方视角，您作何专业剖析呢？
0: 好的，我先说一下本起事故的事故认定结果啊。我们认定这起事故是一个同等责任的事故。
1: 所以看到我们听众田荣非常厉害啊，确实最后盐城交警定的是呢，双方承担同责。那也说明当时被撞的骑车人问题也不少，咱们警官来详细梳理梳理啊，当时骑行人有哪些过错呢？
0: 好的，大家注意看监控啊，电动飞车驾驶人存在三个过错，其一是非机动车逆向行驶，属于严重的主动违法行为。该电动车驾驶人沿正东路逆向行驶入交叉路口时，违背非机动车右侧通行的基本原则，本身侵占对向正常行驶的通行路面，大幅停车的路口碰撞概率，即开始违反信号灯路口的让右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9条第二项，非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在路口外慢行或者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本次路口围路为横向道路，正东路为纵向道路，轿车属于电动自行车右方道路来车。按照法规，电动车行经无灯控管控路口，必须停车瞭望，礼让右方直行机动车优先通行。该机动车驾驶人未履行让行义务。第三，行经交叉路口时没有减速慢行，没有全方位观察路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一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路上，应当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电动自行车驾驶员通行赶路着急，贸然逆行闯入路口，路口

0: 通行未尽安全瞭望义务，忽视路口的交汇风险，也是其过错之一。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轿车驾驶人存在的两个违法过错，即是典型的分心驾驶。驾驶人临近路口车流交汇关键节点啊，伸手取用副驾驶的手机准备请假沟通，视线是脱离了路面，手脚分心操作，属于法定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路口通行完全丧失避险预判能力，这是两车能够直接相撞的核心原因。其二是在突发情况下，轿车驾驶人操作严重不当，误踩油门替代刹车，属于驾驶操作不规范，应急处置能力缺失，直接放大了事故的撞击力度，加重了人员受伤风险。主观上未尽机动车安全驾驶谨慎操作的义务，同样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未能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最后，结合《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两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相当，我们依法判定双方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所以刚才也看到有听众评论说，这起事故是一个没有灯控路口存在让行原则啊。所以刚才咱们王警官也强调说，确实当时双方是直行状态，应该是啊轿车方拥有优先通行权，应该是让右原则为先啊。刚才也看到听众质疑说为什么不是主次定责？这样的没有灯控路口啊，如果轿车撞上了骑车人，不应该是轿车驾驶人责任更加大一点吗？怎么会是同责呢，警官？
0: 好的，在一些工作中我们也遇到这种认知误区啊。
1: 嗯，
0: 觉得在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时，机动车撞非机动车一定是机动车的责任大，这也是我今天想重点拓展的科普内容。首先大家要知道，并不是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就一定承担大部分责任。
1: 对，
0: 很多群众啊固有的认知是认为非机动车属于弱势方，出事的机动车就要承担责任啊。但法律判定责任只看谁违法，谁违法作用大，谁在本次事故中起到的违法过错比较严重啊，才根据过错程度进行定责。本案中电动车不仅是路口不礼让不观察，还存在逆向行驶的主动违法，多项违法叠加，轿车是分心驾驶，险情处置不当，双方与违法的作用力过错程度是对等的，因此划定为同等责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机动车逆行违规闯灯、未依法让行、违规横穿路口等违法行为是屡见不鲜。如果非机动车在事故中的过错程度相对较重大，交警部门会划定非机动车主责甚至全责。本次事故就是典型案例，弱势身份不等于免责身份。
1: 嗯。
0: 其次，我在针对厂区上下班通行的时间段，也就是早晚高峰的交通安全，给大家做一些提醒。
1: 嗯。
0: 第一啊，我们要知道厂区附近小路多，通行随意性大，逆向乱象频发，同时绝大多数都是无红绿灯、无标线的小路口。我们需要牢记一个口诀：靠右行驶不逆行，无灯路口直行交汇，左方让右方。无论是进厂务工还是下班返程，不管骑车还是开车，先停一秒瞭望，再平稳通行，不要抢两三秒的通行时间，更不要图方便逆行超近路。第二，从严鉴定分心驾驶的范围，不止开车玩手机，很多驾驶人觉得只有手持打电话才算违法。本次案例明确，驾车取放手机、编辑信息、微信请假、翻看聊天、导航打字、低头找物品，全部属于分心驾驶。
1: 嗯，
0: 尤其是早晚通勤、上班迟到、赶打卡。

0: 断，驾驶人焦虑心态上升，分心概率翻倍。喇叭车速在30码以内，路口的分心都足以引发致命碰撞。市区及乡镇道路，分心驾驶依法可以处罚，罚款记分处罚。第三，根据我们交警部门在日常执法过程中的经验来看啊，油门误踩事故不是驾驶人不会开车，而是在突发撞击、突发异响带来的情绪恐慌。在此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路口遇发突发险情，第一时间要盯紧路面，脚踩刹车，脚要先走塞车，闭眼抬脚慌乱踩踏板，极易加重事故的后果。日常开车时啊，右脚不加速行驶时，常态要放在刹车踏板上待命。第四是电动车出行保命的硬性要求是，本次骑车人没有受伤，核心原因就是规范佩戴的安全头盔。进入夏季，很多人图方便不佩戴安全头盔，头盔挂车把，同等碰撞力度下，未佩戴安全头盔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轻则重伤致残，重则危及生命。所以提醒大家，不管天气有多炎热，骑行电动车上路，请您戴好头盔，系紧卡扣。
1: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车辆行人各守道，秩序井然路更清，车流人流各有序，路畅人安皆欢喜，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2: 弘扬法治精神，倡导文明出行，江苏交警与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分心驾驶不仅包括边驾车边看手机，想喝水、捡东西、调空调、化妆，只要注意力不在驾驶上，都属于分心驾驶。分心开车违法，分心骑车、走路同样危险，请您手不持机，眼不离路，心不离驾，文明交通，礼行天下。
3: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

现在看到呢，我们江苏户外的天气非常的舒适凉爽，还有阵阵的清凉的风哈、啊，非常非常的惬意、嗯、也看到省气象台全讯预报，在今天下午到明天呢，我们江苏呢会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只有部分的苏南地区是有小阵雨的啊。那此刻呢户外温度是在21到25度，那明后两天呢，我们江苏也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暂时不会下雨，温度也非常的适宜，是在17到25度哈。那么想关注更多元化的出行安全警示呢，你可以来关注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可以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活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搜索旅双口旅，往下滑可以看到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的官方的抖音账号、视频号、 B 站和微博进行留言转发和点赞哈。最后呢，也祝大家文明守法，一路平安喽。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魔力。此刻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至东桥枢纽之间，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都是受到车辆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

0: 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的6月24号星期三到了小周末了，这是午后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4: 此刻滴滴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3: 好了，还特别的问候各位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呢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畅想一下，你看这个暑假呢即将到来，哎，你会带孩子选择去哪里旅行呢？
4: 此刻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就可以进入滴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了，也来关注一下旅行气象。那进入到梅雨季以来，我们江苏大部地区都是持续的阴雨天气，雨水断断续续，天空阴沉。不过这段时间哈，我们江苏的强降水已经趋于缓和了，
3: 雨势呢明显减弱，大部分地区呢转为阴有阵雨，梅雨呢也会迎来中场休息。预计呢明后天江苏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啊。
4: 对，连日的降雨呢，不少的网友也比较关注，就是我们江苏什么时候能够出梅？虽然才刚刚入梅哈，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

0: 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告牌，江苏省教育厅呢印发了关于优化中小学教学安排的通知，明确呢在全省范围内啊推行春秋假期制度。那么继今年春季学期首次呢实行了春假之后啊，秋季学期的假期安排呢多地现在已经确定了。各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呢可以根据教学进度和季节特点，那么在10月到11月期间呢自主的安排为期3天秋假和周末连休。那么秋假呢也会再次迎来5天的小长假啊。
3: 这是我们江苏的秋假已经确定了。接下来关注到哈，这个有一项惠民的活动，面向2026年全国的中高考的考生，推出了5大文旅的惠民礼包，包含了有890多条的研学线路，870条的优惠，还有20多所高校开放校园，70多家博物馆延时开放。那在全省的13市也是同步配套了景区免票、食宿特惠、研学体验等等多重的福利。
2: 全省呢13个城市呢同步落地了系列的惠民政策，实惠呢直达我们的考生和随行家庭。南京呢统筹了596家的商户，推出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优惠，像七家山、老山国家森林公园免考生门票，无锡呢28家主要的景区呢面向26年的应届中高考生。
3: 这个人设嘛，你只能发出那种呜咽的声音，
2: 就是野人只能发出一些简单的一些声响了。
3: 但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比如说你要问这个野人这个厕所在哪里啊，或者说大门怎么走啊，
2: 你
3: 有什么突发的情况，
2: 就是一些人类的对话，对吧？
3: 这怎么有点像来到一个那种沉浸式的演出一样、啊、
2: 对，那目前呢、哦、景区工作人员表示啊，这个岗位的招聘名额全部招满，因为300块钱一天嘛，大家觉得这工作还是挺好，
3: 工资蛮高的。
2: 然后本年度呢就不再补招了。野人呢主要负责就是跟游客的互动啊，扮演这个 NPC 的角色，然后景区还包吃包住、
3: 挺好。
2: 然后每天工作的时长大约是7个小时，也是符合我们法律的一些规定的、啊、
3: 关键我觉得是一个释放天性的好去处呀，对不对？平时在工作场合你不可能说跑就说跑，说跳就跳。

0: 好啊。
1: 我觉得然后在这个工作当中你看领导也不会随时找你麻烦，因为他没办法
0: 跟你沟通，因为我不能跟你直接沟通，
1: 对，你知道吧，所以你就释放你的天性。
0: 所以泸州这个景区真的特别会整活，一下就在文旅出圈了。
1: 哎，你说野人其实这种事情不是应该在这个湖北
0: 对吧？张家界，
1: 哎，张家界应该来做一些这 NPC 嘛，对不对？
0: 所以你看各地的文旅季已经拉开大幕了。各位，暑假即将到来，你会带小朋友去哪里旅行呢？

0: 先前前面我们到挪威逛逛，挪威的首相斯特勒说呢，该国将原则上全面禁止小学生呢使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工具，并且呢限制中学生使用此类工具，以防止对学生学习啊产生较负面的影响。
1: 那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斯特勒也介绍到了，在学校最重要的就是让孩子学会读写，还有就是做数学题。那人工智能的使用增加了小朋友在教育过程中跳过重要步骤的风险，所以呢挪威政府决定在8月下旬的新学年开始将会实施这一新规。
0: 那根据新规呢，6岁到13岁1到7年级的小学生原则上呢禁止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4到16岁的初中生呢可以在老师的监督下呢谨慎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17岁到19岁的高中生呢应该学会恰当的使用人工智能，为日后升学和步入职场做一些准备啊。
1: 那挪威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就在学校的课堂上可以让孩子们使用电脑了。10年之后呢，又逐渐引入了平板电脑，减少对纸质书本和手写的依赖。但由于就实行规定之后，学生的考试成绩普遍下滑。在24年的时候，挪威宣布禁止学校在校使用智能手机。
0: 并且呢，给予教师更多的权限来维持课堂纪律。挪威政府今年4月还宣布，计划向议会提交法案，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社交媒体啊。
1: 这是一起来了解一下世界真奇妙，挪威将会对中小学生使用 AI 的限制。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第八区旅行的板块，一起来说说看哈，暑假到来带孩子去哪里旅行呢？
2: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夏天到了，天气一热呢，很多人就开始犯愁，胃口变差了，吃什么都不香，白天容易犯困，晚上呢又睡不踏实，稍微动一动啊就一身汗，整个人啊感觉就被掏空了一样。这个时候咱们给身体啊得加点温和的营养，但不能大补，更不能油腻。那吃什么呢？我建议您啊可以选择海参。您可别一听是海参就想到传统干海参，又得泡又得煮又得焖，前前后后折腾3-4天太麻烦，而且贵得很，普通人呢哪能承受得起呢？别担心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着火，晚上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关键是啊，今天打电话参加团购活动，一头只要9.9元，正宗大连刺身就可以轻松吃上了。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9.9元的海参能是好海参吗？我跟你说啊，咱们这款海参品质一点不打折，它来自大连原生无污染海域，北纬39度，那是海参生长的黄金宝地。它的肉刺呢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什么？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的运动，这样的海参肉质啊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觅食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您拨打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哦，一头只要9.9元。热线为您开通5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呢是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鲜甜的味道。很多朋友关心夏天吃海参营养能吸收吗？这正是咱们这款海参的厉害之处，它采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新鲜海参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把水分控制在极低水平。这样一来呢，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您泡发的时候，水是清的，营养全在参里，吃进去的都是实打实的海洋精华。市场价至少199元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元。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 海参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夏天吃最合适。早上起来来一只海参，补充的可是优质蛋白。中午蒸上几只，蘸点酱油，原汁原味，特别鲜甜。高蛋白低脂肪，多吃一点也没有关系。注重自己身材的朋友更是可以来选择。晚上呢，可以做个海鲜蒸蛋，老人孩子都爱吃。尤其是孩子啊，夏天出汗多，身体呢容易流失营养。海参里的精氨酸和硫酸软骨素能够给身体加加油，补补底子。您要是加班多、熬夜多、应酬多，那更是可以让家里人为您做上一碗海参小米粥。市场价至少199块钱一盒，今天厂家夏季大促，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块9。如果您家里人口多，可以趁着便宜多囤一点。热线电话再次提醒：400-858-9090，400-858-9090。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了，买到了就是您的福气。一般海参礼盒咱们都知道都得几百上千的，咱们之所以啊有这么好的团购福利，每头只要9块9，那是因为这款海参在今年春节时得到了大量听友的订购。这一次呢是厂家回馈听友特别搞的团购活动，一只啊不到10块钱，还为您呢把售后7天退换货升级到了30天。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您不用担心。唯一要担心的是，咱们这一次也就500盒的备货，订完了你就只能等下半年了。后台订单正在飞速增长，目前呢已经抢了一大半。最后再报一遍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生活愉快。

0: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沈玉出行助理叶子。那此刻的京津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朔方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往上海方向的武溪枢纽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附近，苏东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车辆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最近连云港至宿迁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一标全线470片预制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标志着该标段的桥梁主体结构施工取得了关键进展，为后续的桥面系施工奠定了基础。连宿高速公路灌云至沭阳段是江苏15设6纵10横高速公路网中横三线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项目建成之后，将极大的缩短宿迁与连云港之间的通行距离。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3: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5: 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4: 弟弟们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下午的4:03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0: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
1: 嗯，迪巴巴去旅行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那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迪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
0: 哎，那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啊，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热情听友邱老虎呢走进节目，因为今天晚上8点钟，我们江苏呢是可以查那个高考的分数了、啊。
1: 对，昨天是上海放了分，包括很多省份都已经放分了。然后他也是率先公布了一下哈，我们江苏的高考分数线，本科历史类的是
0: 484分、
1: 嗯、然后物理类的是456分。他也就是预祝各位哈都能收到心仪的录取通知书
0: 啊，大家加油吧。我觉得条条道路通罗马嘛，对不对？
1: 哎呀，就是反正今天家里面有参加高考的一定是心情非常非常紧张的、
0: 嗯、晚上八点钟对吧，那一刻。
1: 对呀、啊、就是当然高考结束之后无论成绩与否，其实他都已经是过去式的状态了。
0: 对，
1: 那很多人就已经开始策划自己的毕业旅行，包括暑假即将到来，就是很多的家长也会想，哎，带着自己家的小朋友去哪里看看世界。在我们的迪巴去旅行哈，在这段时间给大家策划了很多暑假的产品，包括很多人在问的就是你们看大草原的那个活动，我们带各位看的不是西北的草原，看的是贵州的草原。
0: 哎，比较特别哦，
1: 就是那歌里面唱的
0: 乌蒙山，
1: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
0: 对
1: 乌蒙山贵州，而且我们贵州这个行程的性价比还非常的高，
0: 3999、嗯、你看黄老师现在就讲，我特别强调也给所有的家长朋友推荐啊，就是亲子游啊，暑假游啊，贵州的黔西南你们不是推出的吗、嗯、
1: 对，就是刚说的
0: 南北疆啊，青海啊，江西的庐山 啊等等等等啊，大家可以打一个电话400-007-1011。哦，他现在比我们俩还专业呢
1: 这真的是我们的听众啊。包括各位也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这个就更简单一查了，每天我们都会有推文发送给各位，在微信里搜索1011去旅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聊到嘛，你的暑假带小朋友去哪里旅行、
0: 嗯、
1: 小柔就说我打算带孩子去国外转一转，就主要想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还有生活方式。
0: 挺好的，我觉得这是蛮开阔自己的眼界的、
1: 哦、而且小朋友如果去到英语这个国家的话，其实语言的提升也会非常的快。
0: 哎，我弟宝宝呢说带孩子去科技馆怎么样呢？
1: 挺好啊，
0: 能够让他接触一些科学的知识，激发他的好奇心啊、嗯、
1: 你看苏州今年暑假就会开幕一个新的科技馆、
0: 嗯、对。
1: 然后大可也说了打算带小朋友去草原，哎，想看一看一望无际的草原，骑一骑马，感受一下那种自由奔跑的快感哦。
0: 末年的时候特别想带孩子到山区，就体验一下乡村的生活、嗯、让他知道、哦、粮食到底是怎么种出来的，也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啊。
1: 变形记、
0: 哎、他是想让他知道粒粒皆辛苦对对对。
1: 但你别说小朋友了，其实我啊，就是很多的这个植物呀、蔬菜呀，
0: 我们也不太能认得，
1: 真的就是不太懂的、嗯。包括回忆也说了，那肯定是要去主题乐园，
0: 哦、
1: 想要再带小朋友去再刷迪士尼，因为特别喜欢一些卡通人物。哎呀，去了之后小朋友都乐疯了。
0: 因为当下嘛，就是电影院里面的《玩具总动员》等等一些回忆啊、哦，30多年的电影还在放着呢，所以可能也很多的孩子蛮愿意到一些主题区的啊、哎。
1: 就是去主题乐园其实挺费家长的，对吧？大排长龙啊，就每一个项目你都得排队，
0: 是蛮不容易。容易的，要不然提前一个小时就是买一个什么早鸟票之类的
1: 速通，对吧？德云寺扫地僧说想要带小朋友去历史文化名城，像西安，哎，小朋友可以了解历史，增长见识。
0: 哎，然后呢，这个 demo 这位朋友他就说他打算带孩子到海边、
1: 嗯，
0: 让他感受一下大海的魅力，玩玩沙子啊，捡捡贝壳。那可能孩子还比较小，对吧？我觉得一般幼儿园啊、小学的孩子是比较喜欢的。
1: 而且小朋友去到沙滩上可是太放电了，
0: 对吧？
1: 就是随便给他一个小沙堆，他能玩半天、嗯。对家长来说，那真的就是度假了。
0: 那我在觉得这个暑假当中，如果想到海边的话，你看我们江苏上面一点的什么日照啊，
1: 哎，连云港，其实省内连云港就非常的好
0: 的、
1: 嗯，那不是称我们这个江苏的小马尔代夫吗？
0: 哎，就连云港的。还是能看一看，好像其他的那个海的更多的是滩涂，就比较难。
1: 其实滩涂也很好玩，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南通，嗯、就启东那边啊，就
0: 你
1: 海上 disco、
0: 哦、对吧？
1: 对吧？踩一踩，然后那个文革就跳出来了，这也是别的地方体验不到的。
0: 哎，都不错哎，所以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式。嗯、
1: 对,
0: 对, 对，
1: 今天我们还有七嘴八舌大家猜哈，哎，其实也是两个旅行目的地，
0: 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啊。
1: 对，那哪个他们属于哈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呢？究竟是云南的石林，还是敦煌雅丹、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都可以互动。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新鲜。

0: 旅行先生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昨天下午呢，跨越山海，逐梦同行，2026苏青协作，宁宁牵手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开营仪式呢，在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的共享大厅举行了。
1: 有上百名西宁的学子跨越千里，从长江头来到了我们长江尾，奔赴金陵，开启了为期七天沉浸式的研学成长之旅。
2: 2026年恰逢江苏与青海开展东西部协作十周年，也是南京与西宁的宁宁组合结对共建十周年，实在同心携手，苏青两省宁宁两市在产业、教育、文化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本次研学活动以青少年交往交融为纽带，将研学实践作为深化苏青教育协作，筑牢

0: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本次研学精心设计了红色思政、科创探秘、生态守护、劳动实践、文脉传承五大主题板块，分批组织西宁330名师生走进南京，打卡红色教育基地、双一流高校、科创平台、历史文博场馆，打造多层次、立体化、有温度的行走课堂，让西宁的同学们近距离感受江南发展风貌与深厚文脉。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耿华平，
1: 十年以来，我们有100所学校手拉手，其中呢也包括教师的跟岗锻炼等等多种形式。这一次的研学之旅呢，希望孩子们在南京能够在我们的科创、生态保护、红色之旅方面，包括千年文脉，能够在对南京加深更多的印象，未来能够一起逐梦同行。
0: 开营仪式现场温情满满，南京市教育局与西宁市教育局代表分别携当地学生代表上台，互赠象征两地情谊的信物。西宁学子收到象征长江生态保护的江豚玩偶，南京学子收获代表青藏高原生态名片的雪豹玩偶。两件信物承载着两座城市的独特印记，也寄托了两地青少年携手守护祖国绿水青山的心愿。活动现场详细解读了本次研学行程亮点，为同学们提前解锁丰富多彩的研学体验。仪式落幕，研学团员跟随工作人员有序出发，正式踏上研学旅程。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第一中学学生杨天月：
2: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来江苏吧，然后这一次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这样独自出远门，也相信这是我人生中比较重要的一次经历。当然我是非常开心以及期待的这一次的研学与跟南京的同学们交流的这种经历。
0: 青海省西宁市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教育中心教育处主任王勇：
3: 我们会带领青海学子认真学习，虚心交流，主动向南京的师生取经求教，也会把高原少年淳朴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现出来。同时我们也会把此次研学学到的先进的经验、育人的思路带回青海，运用到日常的教育教学、社会实践、育人工作当中，推动两地教育互学互鉴，携手共进。
0: 此次青少年研学交流活动，既为西宁青少年打开了一扇了解南京的窗户，也搭建起两地青少年沟通交流的连心桥。研学途中，西宁同学们将在实地探访中增长见识，提升自我，在文化交融中增进民族情谊。本次活动由江苏省援青前方指挥部、省广电总台共同主办，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作为公益支持单位。未来苏青宁宁两地将深化教育协作长效机制，持续开展青少年交流活动，让东西部协作的种子深植青少年心中，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合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月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

0: 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接近晚高峰呢4:34呢锁定我们的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
3: 我们的节目通过交广双屏正在直播，那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哈，在我们的互动专区问候各位，即将到来的暑假你打算带小朋友去哪里旅行呢？
2: 看我们节目的忠实听友南京黄老四啊，黄老四他走进节目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中肯的建议，说北方城市有个共同特点就是偏干燥。
3: 对，
2: 譬如啊，他说拿我自己来做例子吧，我去过新疆来说啊，在夏天呢只要你不待在阳光下暴晒，你真的不会觉得有多热。
3: 是，只要在树荫底下你就会觉得那个小风吹来啊瞬间降了5度。
2: 哎，他说青海的夏季凉爽那更不用多说了啊，因为你看西宁还有中国的夏都之美誉，这跟南方城市的温热感觉那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吧，夏天暑假北方就应该比南方待着更加的舒服。
3: 对，然后他还特别好奇的发问说，从南京自驾到乌鲁木齐最快需要几天？
2: 那不穿越了快5000了吧？
3: 对，4000公里，就按4000公里来算的话，你想你一天能开多少公里啊？一天700公里，其实差不多已经到人的极限，除非你能够两个人不停换着开，这差不多2-3天的时间，其实不停的换着开的话，
2: 我想到从南京自驾到乌鲁木齐，我觉得敬你是条汉子。
3: 哎，但是横穿中国了，对吧？横穿中国，但是如果你
2: 从东到西嘛，
3: 只是一路追求速度的话，其实你会错过很多的风景，因为你要走过，你想从我们这边经过了河南，然后又来到了这个陕西，
2: 然后
3: 还要去到甘肃，而且甘肃是最长的河西走廊，一路那么多的好风光，敦煌呀，你可以去看莫高窟、月牙泉，还有张掖、七彩丹霞。
2: 那他这个要是没有1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走不下来吧。关键是可能那个费用也蛮高的，因为暑假当中你懂，哎，他的酒店价格，
3: 哎，还有那个过路过桥费，
2: 过路过桥费，然后吃住。哎呦，还不如算了，报名我们的旅行团吧。
3: 真的是这样的，所以你看我们新疆哈，一到这个初夏的时候，我们就开了新疆南北疆的旅行。
2: 对，
3: 这也是给各位提供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出行方式，而且它天数比较短嘛，就每个人可能7天、10天的时间，你都可以体验到新疆的美好。
2: 你看新疆呢，因为太大了，天山为界，所以我们把新疆呢分为南疆和北疆的分次旅行，这样玩的比较的舒心，然后呢你也能够好好的饱览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你看南疆的帕米尔高原呢，一路风光震撼心灵，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在和田夜市呢，我们可以品尝各种各样的新疆美食。在阿克苏的天山托木尔大峡谷也感受到啊，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那个其实都不太像地球的感觉，有点像在火星。
3: 真的是这种，这是在新疆的南疆哈，而且我们坐的是这个直飞的飞机，因为很多的旅行的产品，它其实让你在西安转，在乌鲁木齐转，在甘肃转，一天的时间全部都在飞机上。但是南京直接到喀什就5个小时的时间，8天7晚的行程，这是目前哈市面上可以说是最合理而且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各位呢，详细的情况包括价格都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我们暑假期间每周都是有班次的。
2: 哎，另外呢，要说到暑假里面啊，最火热的当然是新疆北疆，因为新疆北疆所有的草原全部都绿了，而且特别的漂亮。
3: 对啊，就是大家熟悉的赛里木湖呀、那拉提呀，那都是在新疆的北疆。那我们这次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大北疆的环线，可能很多人只去过伊犁州一地。
2: 对，
3: 那其实新疆还有阿勒泰呀，喀纳斯景区在阿勒泰，乌鲁木齐天然连池，吐鲁番的坎儿井，火焰山，大北疆的环线，一次性的饱览新疆所有的北疆哈4A5A级的景点。而且我们坐的也是直飞的，从南京直飞伊宁，然后再从乌鲁木齐飞回到我们南京，就中间省去了700多公里的路程呢。

0: 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波惊喜好礼啊，千万不要错过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呢，特别拿出了自家的王牌真皮眼贴，正在江苏呢举办大型的叫眼贴补助活动。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十分钟之内呢拨打电话400-676-0103，记得这个号码400-676-0103，来购买好视力，直接都送大家78块钱的王牌眼贴，让大家无忧的感受体验啊。
1: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的，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呢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各位哈，抓紧时间用起好视力了，贴上之后就像给眼睛在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生技术，可以让人参石斛这些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之后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那趁着年终的感恩回馈，今年开年以来最大的眼贴的补助活动，那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那额外哈再送一套草本的健康枕，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人再加一副防蓝光的眼镜，当然只限时开通10分钟。400-676-0103，400-676-0103。
0: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听我们的节目，
1: 很认
0: 真哦，因为我们的节目大家结缘了，就像一家人一样的。
1: 是，
0: 刚才我不跟你讲，黄老师建议大家就是说，他想从南京自驾一路开到乌鲁木齐，
1: 还要越快越好。
0: 然后呢，你看小钟总给我们节目也给他建议了，说黄老师啊，你要记得自驾太累了，你还不如呢把车啊托运过去。
1: 对，是这样的，但是暑假期间托运费也蛮高的，4-5千块钱。
0: 他说然后到新疆加油呢，提醒大家需要刷身份证的。
1: 对，
0: 因为我在新疆待过，还什么羊肉串呐、风干牛肉啊、手抓饭啊，特别好吃，再配一个皮牙子，也就是洋葱，那就绝了
1: 啊！那你真的很地道哎，
0: 对不对？
1: 对，你真的比我一个新疆人要更了解新疆。
0: 新疆正好嘛，这个暑假去吃啊，大家记得有一个饮料，我建议各位一定要喝，就是海瓦斯啊。
1: 对对对对，它是蜂蜜发酵的饮料，甜甜的，其实没有什么酒精度数。
0: 对，它喝起来呢，有点像那个甜的，就是
1: 还有点气泡的感觉。
0: 酒的感觉，但是说实话它里面真的是不含酒的。
1: 对，尤其是配着新疆的牛羊肉，它吃了之后不会有点腻嘛，你再喝上一口卡瓦斯，它就特别的解腻。
0: 然后你不是还是蛮喜欢那个丁丁草面，对不对？
1: 碳水也配上也特别的好。而新疆的瓜果也可以吃起来了。
0: 新疆瓜果那真的，它那个大西瓜是按照公斤来卖的，
1: 特别的甜。就是多甜呢，你吃一口西瓜得再喝上一口水才能把那个甜给化开哦。
0: 然后那个西瓜长得像冬瓜一样的，关键那么大你知道吗，价格还便宜，大概就10块钱不到吧。
1: 我小的时候就几块钱，
0: 你看
1: 此刻你看就有小金鱼在问了，新疆旅行怎么报名的？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这是一个免费的咨询热线。
0: 对对对，
1: 或者呢关注一下我们节目组的官方微信账号这个更简单，一个公众号每天都可以收到通知，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客服人员，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
0: 你看除了这个暑假当中啊，给大家推荐到了新疆啊，那刚才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想带孩子到国外去看一看。

0: 那我们给大家也推荐了跟着我们交广的主播呢一起到欧洲，那暑假呢带孩子叫12天的一个奥地利、匈牙利还有捷克的东欧的亲子之旅，这是有点感觉像走在童话里面啊。
1: 对，也可以报名一遍这个走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这是北欧7国避暑北欧峡湾之旅，这沉浸式的去感受北欧的极简风情，还有千年的欧洲历史。
0: 哎，另外呢，还可以选择跟我们一起乘坐26年全新下水的叫豪华5星级的河轮，在欧洲啊，漫游像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个国家。
1: 哦，这是金秋时节，我们的河轮行，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开窗，那就是两岸流动的风光。这所有的行程，各位都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
0: 好，400-007-1011，给大家特别的推荐啊。另外呢，当下还有一个也是避暑的好地方，就是贵州，爽爽的贵州旅行，大家知道吗？我们的这个7月份的首发团呢都已经卖光了，所以你可以来选择后面的一些班期，来到贵州，大概温度也就21-22度吧。
1: 对，贵州的行程，包括我们的这个江西的行程，也都在招募当中。400-007-1011。
2: 幸福不只有一种姿态，无论幸福指数如何，快乐与否都只有自己最明了。
3: 自己最明了。
2: 在路上讲不完的故事，去不完的地方，11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不期而遇。

0: 今天呢，我们滴滴妈去旅行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七嘴八大家猜的互动啊，就问问各位了，以下的哪一个景观呢，属于叫典型的喀斯特的地貌？喀斯特的地貌到底是云南的石林还是敦煌的雅丹呢？其实告诉各位，这个其中有一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1: 对呀、喀斯特，而且石林它本身就是一个喀斯特地貌的典型的象征了。
0: 对。
1: 壮观的建筑、撞柱、塔柱、蘑菇状，这些石灰岩岩柱是闻名于世的。
0: 那么敦煌的雅丹地貌就属于叫雅丹，
1: 对，
0: 它那个名字就叫雅丹地貌，你知道吗？
1: 它是风蚀地貌形成的。好了，今天的滴滴爸爸去旅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各位哈，那节目之余，如果想要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101.1为各位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0: 商圈，解决了地铁末班停运之后市民深夜出行难、打车贵的痛点。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来，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优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6月24号礼拜三啊，
1: 对，
0: 这个仍然是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了。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名字叫开心铺子。
0: 哎，各位呢，这会儿如果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
1: 你进来你就发现跟每天不太一样
0: 啊，我们今天好像是因为这个是上一个班次遗留下来的背景板，
1: 哎，
0: 就是给我们蹭了一下。
1: 哎，这个你看起来就是那个背景跟假的似的，实际上呢，
0: 它也是
1: 就是假的，
0: 不是抠图，它就是实实在在一 KT 板。
1: 对
0: 啊，你不信，你看那 KT 板上面还有一道白缝呢，
1: 哎，
0: 对吧？那就是
1: 我要使劲一推，你快看见那个背景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哎，
0: 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交广网的资金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个了，
1: 嚯，这不便宜呢，起码得快40-50。
0: 靠四五十，
1: 靠四五十，
0: 只能说靠四五十，对吧？你要认识那，对吧？我认识那个、
1: 一婚庆公司，
0: 他们做就批量做，顺手就给咱们做了，说实话没多少钱的事儿，这点钱哈，真是。来来来，抖音直播间的开心铺子啊！
1: 哎，先说一句啊，今天欣欣请假了
0: 哦，
1: 那个，
0: 但是我不希望看到欣欣不在，你们就没有热情。
1: 那是肯定的，欣欣肯定不在，他们就是没有热情。
0: 你们不能老这样啊！
1: 哎，
0: 对，这节目最终归根结底，归了包堆说到底啊！
1: 哎，
0: 还是我们俩的。
1: 那当然
0: 啊，
1: 所以现在你点赞，点赞到5000，不到5000我们不说话。
0: 哎，别出事儿了
1: 啊！不说话，我哼哼
0: 放歌，
1: 哼哼
0: 哼，
1: 出声就行。
0: 是吧？
1: 咱们广播有动静，有动静就行，
0: 有动静就不算空播。
1: 哎、你不到5000就、
0: 我们就只能哼。哎呀，还没到5000啊！
1: 王老板，如果有听评组听这条节目，他们
0: 什么节目？这
1: 他们疯了！
0: 他们节目主题是什么？他们对舆论的导向是什么？
1: 为什么要导向？导谁去？还导向？连5000赞都没有，我还导向？我导谁去？我
0: 来来来，进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嗯、
0: 然后这样啊，给大家今天小红车还是上东西了。
1: 对，
0: 什么东西呢？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含片，
0: 就是各种润喉糖。
1: 哎，
0: 但是呢，我们今儿选的各种润喉糖。大部分是
1: 它
0: 以代糖为这个甜口、
1: 对，
0: 而且呢，我个人感觉有一些润喉糖的那个里边的配料还蛮好的，
1: 嗯，
0: 你就像那个我们哪款就是那个叫什么茶口乐，
1: 哎，
0: 茶口乐这款
1: 浓茶含片
0: 啊、嗯、那个浓茶含片啊，
1: 嗯，
0: 它里边有各种口味，
1: 对，
0: 而各种口味不是用香精调料调出来的，
1: 嗯 嗯
0: 你比方说水蜜桃口味，
1: 嗯，
0: 它里边就有水蜜桃粉，
1: 哎。
0: 啊，是水蜜桃本身的水蜜桃粉，
1: 嗯，
0: 所以就这个呢，就还相对来讲，我觉得就热量也低，
1: 嗯，
0: 啊，又能够清口，又有茶香，又有果香，
1: 对，
0: 还挺好的。
1: 哎、
0: 而且像这个茶口乐这个有一个好处，
1: 什么好处？
0: 可以含着吃，
1: 哦、
0: 也可以直接泡水
1: 啊、哦，
0: 就是泡出来一杯，
1: 把白水变成那个、
0: 有味儿的，有茶香味儿的，带果味儿的一杯小饮料，
1: 对，
0: 也挺好，
1: 嗯
0: 啊，这个你如果想买的话，它这个是这样啊，抖音销量全网。热销2000万单，
1: 你听听，
0: 就是很是哪款？我给大家比划一下啊，
1: 嗯，就这个带小瓶儿的那个，
0: 来来，
1: 给，嗯，
0: 让我们胡导给大家比划一下，
1: 哎，
0: 啊，这个小瓶子，它实际就像那个泡腾片似的，而且它有赠品，
1: 对，
0: 但是茶果乐这个是什么赠品呢？
1: 嗯，
0: 它29.9元到手3个小瓶，送几袋？送一袋，
1: 送一袋、啊，
0: 随机送口味，
1: 对，
0: 一袋这个小包装，
1: 嗯，
0: 好吧，这个。就还又便宜，然后还有一个我特别推荐，
1: 哪个？
0: 那个浓茶含片，
1: 对，
0: 这一款是草珊瑚的，
1: 嗯，
0: 所以对于它的配料表，咱。

0: 都不用有任何的担心。
1: 对，
0: 我们俩都吃过。
1: 你要是嫌夏天泡热茶喝不下去
0: 啊，
1: 你就含这个。
0: 对，你包括这上面还写了几个字儿，叫浓茶觉醒。
1: 对，
0: 什么意思？
1: 嗯，
0: 开车。
1: 对，
0: 咱们有时候开长途的时候，自个儿哎呦，那就是、特别困，
1: 昏昏欲睡。
0: 啊，这个我跟你说，一口下去，
1: 嗯，
0: 茶多酚爆表。
1: 对
0: 啊，这个就真的是，而且它还，你吃那感觉，你就觉得茶多酚很浓很浓，
1: 它就是茶味儿，没有别的乱七八糟味儿，
0: 对，
1: 就是茶味儿
0: 啊、
1: 嗯。
0: 对，就这个，
1: 嗯
0: 啊，所以你们就可以直接99块钱3盒，
1: 对，
0: 这一盒挺均吃的，
1: 嗯，
0: 里边是小包装，
1: 对，
0: 里边就是每一盒里边还要再撕一下小包装，
1: 还有两个
0: 又干净又卫生，
1: 哎，还有两个呢，这个就是作用性比较强
0: 啊，化菊红，化菊红这个前一阵时间特别红，
1: 如果你觉得泡化菊红喝苦，
0: 那就来吃这个
1: 含片
0: 啊，因为这个是甜甜滋儿的。
1: 对，还有一个叫那个、啊、
0: 蜂蜜桉叶油含片，
1: 哎，平时好抽两口的，
0: 就平常你口气比较重，烟味比较重的，
1: 对，
0: 蜂蜜桉叶油含片，
1: 整瓶的啊，这整瓶的
0: 都是整瓶，你自己进来看，
1: 有5盒啊，这都是5盒5盒的，3盒的5盒的，全是这样的、啊，
0: 都蛮划算的。我觉得这个咱们男士用得着的，
1: 嗯，
0: 尤其是有时候咱们男士啊，你们爱吃中午吃个饭，爱吃点蒜。
1: 对
0: 啊，韭菜饺子，
1: 哎呀，
0: 啊，就这种含片还真管用，
1: 嗯、是
0: 真管用。有时候你下午要开个会啊，
1: 嗯、
0: 跟人接触聊个生意什么的，
1: 对，
0: 一张嘴给人哈跑了，对吧？今天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哎、因为我们俩醉了，
1: 不是醉了，后边背景换了，
0: 体现出我们俩醉了。
1: 对啊，够拼的，每天卖的不出样
0: 啊！那你看看，聊的跨度还大。我觉得各位有需要的我们就给带好吧。
1: 对，而且我们这个直播间我了解你们都是多大岁数的
0: 啊，
1: 是男的女的。
0: 对啊，
1: 有需要的我们挑的都是这个年纪啊，这个岁数差不多用得上的。
0: 哎，其实那个刚才有人这么说呢，支持两位老哥风格、
1: 哎、
0: 这个东西让人信赖。
1: 对，
0: 是这样，我们挑东西就真的是来回挑。
1: 对、
0: 啊、也特别嘱咐过我们的选品团队。
1: 对
0: 啊，你需要就买，不需要咱就看节目就完了啊。咱也不，
1: 你能用得上？你看我们什么时候卖过那个少女眼睫毛
0: 啊？
1: 没卖过吧？我们这个直播间应该没有。
0: 饶这。
1: 对，
0: 他攥在手里怎么偷？
1: 因为以前那次手机没什么可玩的，
0: 而且现在手机都有锁。
1: 对，
0: 你说你偷了之后解不了锁也蛮麻烦的。
1: 对，
0: 以前那个，
1: 嗯，
0: 手机真是偷完之后卖二手市场什么的很正常。
1: 对，
0: 然后你也不是说手里边随时拿着你就看信息啊，
1: 是，
0: 基本都揣兜里，不想，
1: 对，
0: 你就不管它，
1: 对，
0: 揣兜里，
1: 嗯
0: 啊，我那次就是兜挺大的，
1: 你看，
0: 小的我那个什么手机那个。
1: 翻盖的，
0: 哎，摩托罗拉的那个，
1: 对对对，
0: 这样的，
1: 翻盖、
0: 哎、这样的那个，
1: 嗯，
0: 小的小小的，
1: 哎，
0: 结果就是我还听见了，
1: 嗯，
0: 司机在那儿播报、
1: 嗯、
0: 啊、
1: 哦，
0: 请您看管好随身物品，我也没在意，
1: 你不懂那时候，
0: 不懂这个，
1: 嗯，
0: 但是突然之间我手机有人找我打电话，
1: 嗯，
0: 响了，
1: 哦，
0: 就在响了的同时，我一低头一摸兜，
1: 哎，
0: 摸到了另外一双手，
1: 嗨。哎，
0: 那小偷啊，当时也很尴尬啊，
1: 电话救了你了，
0: 就在耳边贴着、
1: 啊。你看看，
0: 我手摸着他手了，
1: 你看呀，
0: 小偷，
1: 嗯，
0: 看了看我，
1: 嗯，你有什么话说吧？
0: 这个，你先借，你先借，
1: 我先借，然后呢，给你是吧？哎，我就先接，嘿嘿嘿。
0: 他把手松开了、
1: 哎，
0: 你先借，你先借，还倍儿客气。我说好，我也没敢得罪他，我是。
1: 对对对，先借先借，
0: 借
1: 完之后还问问他，还要吗？
0: 你不要，我就先我上班。
1: 为什么现在没有小偷了？他偷不着，没有他没有利润了。小偷，
0: 首先是现金少了吧？
1: 嗯，
0: 你偷现金，偷得着现金吗？
1: 对。
0: 然后偷什么？电动车？我跟你说，就那个电动车，
1: 嗯，
0: 他带 GPS 定位的大部分都
1: 对。
0: 现在偷了你都卖不掉，就让人给找回来了、
1: 哎。是的，而且你偷手机呢还解不开。
0: 哎，偷手机上面都有密码，解不开，
1: 还解不开。
0: 偷自行车，
1: 嗯、
0: 我说老实话，现在满地都是共享单车。
1: 对、啊、
0: 你偷完自行车，你卖都卖不掉，好多。
1: 没什么可偷的
0: 啊，
1: 除非你真是嘚瑟啊，上街带四个金链子
0: 啊，
1: 六个金手镯，俩翡翠，
0: 啊、
1: 然后
0: 真用
1: 去，十个和田玉搁挂身上，
0: 哎呀，10块和氏璧，跟饼似的吧，揣身上，拿一布兜，
1: 对吧？10块和田玉，六个翡翠、
0: 啊，
1: 7个金镯子，8个戒指，你就哎呀哎呀，戴个海龙的帽子，穿个皮的裘皮大衣，
0: 金缕玉衣，
1: 哎呦，金缕玉衣，还得是穿个文物，你天哪，你这
0: 值钱啊？
1: 你刚刨出来吧？你这是刚刨出来，
0: 小偷见着就不敢动你，你知道吗？这偷一个，只要是抓着之后，够他坐一辈子牢，你知道吗？
1: 可不呗，
0: 他这涉案金额太大了。

0: 所以现在呢，这个行业啊，随着科技的进步，基本上就谢幕了。
1: 对对对对，
0: 哎，谢幕了。
1: 说有一年在上海火车站看过小偷偷手机，
0: 嗯，
1: 拿镊子一夹一个，一夹一个倍儿快。
0: 对，
1: 是的。
0: 对，
1: 是的，他这个夹拿镊子夹特别快。
0: 我们曾经讲过一个段子嘛，
1: 啊，
0: 就是有人问要二手手机吗？哎，是什么样的？不，你站着看，你看上什么样的，我给你偷着
1: 拿过来。就跟这我真事，我就
0: 在马路上看，
1: 我原来看我一同学买自行车，
0: 是不是？
1: 人带着上，
0: 嗯，
1: 说是要自行车，要什么样的，嗯，山地车吧，多少速？
0: 嗯。
1: 18速也行，21速也行，
0: 嗯，
1: 那不一定，那看今天有没有
0: 啊？哦，还不一定有
1: 啊，不一定有。
0: 哦，那有什么呢？关键今天
1: 带他上那个，就是反正就是类似于夫子庙啊、唐子街啊，
0: 哎，停车场呗，
1: 停车场那，看见这是21速的要吗？
0: 啊，21速的要啊。
1: 你这那我们等等会儿，
0: 等一会儿，
1: 把脸背过去。
0: 哎呦喂，
1: 这个，很就商业机密。
0: 哎呦喂，干嘛？我怕你，怕我学你这手法是吧？哎呦喂。
1: 这么突然吓得不敢买了，走了。
0: 还有那个卖假手机的
1: 啊，
0: 现在也没了。但是你们各位出去旅游啊，我还再提个醒，因为好多人报我们江苏那个滴滴巴巴旅行社的旅行团了，
1: 出去玩的。
0: 出去玩的时候，经常会有那，我不知道你们遇上过没有
1: 啊？
0: 拿个什么，一看就倍儿好的手机，要不要？就是这两天中小学生考试
1: 啊，
0: 下礼拜开始魔兽出笼。
1: 啊，对，
0: 进入暑假模式，
1: 哎，对，
0: 大家开始带着孩子该
1: 出去玩
0: 的，该出去玩的。
1: 有些你懂你不懂的，你也得告诉孩子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好了，老婆，好多人进来问这个背景没换，实际上这个板后面还是原来那个背景
1: 啊，但是这
0: 个贴了一层，嗯，
1: 但是这个，哎，我跟你说啊，嗯，其实。你看小胡，你像这个板出来之后就要看是不光了，你看上边全
0: 曝光了，
1: 全爆白了，
0: 嗯
1: 啊，白了，就是你这当然你现在你可能也不懂这个，你算了，这今儿就算了，
0: 哎，
1: 就是有这个板的时候就要调光了，后边这个板会反光，
0: 白不呲咧的，
1: 哎，
0: 这个曝光有点大，
1: 反而不好看，
0: 对喽，
1: 啊，反而不好看，对对对，这欣欣在草丛里蹲着的问题，因为盖伦呢。
0: 草丛轮，
1: 就是后面草丛里，
0: 只要从那儿经过，嘿，
1: 还碰一个 Q，
0: 然后啾啾啾啾啾啾啾转，一个灯，
1: 一个点燃走了，
0: 这一套连招，
1: 没别的了，倍儿简易。
0: 草丛里蹲着，他就是个打野，可能是
1: 草丛轮。
0: 好好好，马上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啊！再说一遍，今天我们商品啊，各种含片。
1: 对，其实含片呢几个作用啊，
0: 嗯，
1: 我觉得第一口气清新，
0: 对，
1: 哪个都能差不多，除了化橘红那个不是专门对口气清新的，
0: 对，
1: 其他的应该都是对口气清新的。
0: 是的，
1: 那么那个蜂蜜桉叶油呢，是抽两口一般用它的，
0: 哎，平常老是。就这样的啊，你来这个，
1: 怀疑你真吐了。
0: 没有，
1: 然后还有茶口乐和那个草珊瑚的浓茶含片。
0: 对
1: 啊，一个是这个像那个茶口乐呢，我觉得它偏向的是
0: 果味茶叶，
1: 果味它那个嘴里边舒服，
0: 对
1: 啊，味儿好。
0: 对，
1: 那个浓茶含片呢，
0: 就是那个
1: 草珊瑚的
0: 老茶民们，
1: 哎，那个是我觉得就是提神儿，
0: 对，
1: 特别好。
0: 哎
1: 啊，反正你有需要你就进来看花金红润喉，
0: 对
1: 啊，你点进来瞧，都还很便宜，
0: 哎，
1: 而且量很大。好吧，
0: 在广告期间，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继续直播啊！
1: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各位搜进来点关注，
0: 对
1: 啊，点灯牌，给我们上个灯牌，点个赞什么的，
0: 嗯，
1: 咱们就稍后广告之后再回来啊！
0: 啊，一会儿见，
1: 啊，一会儿见啊！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寻味食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5: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

0: 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1: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0: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路况。赤谷大道高架往绕城方向现在有8到10分钟的缓行，绕城公路双向的徐庄出口都是车多，需要排队来下匝道。快速内环整体流量加大，应天高架的双向车尾分别在黄山路上方和大明路上桥口，吉星门隧道往赛虹桥车多排进水西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往双桥门立交车多缓行到西安门隧道，还有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车辆放行缓慢，时间超过8分钟。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的多个路口有车辆积压情况，中央路整体是由南向北方向车多通行不畅，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辆在排队上桥，延伸到古平港立交，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还保持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最后提醒大家，因南京地铁宁阳线施工需要，自2026年6月28号起到2029年12月31号止，润阳东路、港通路到港城路段实行双向封闭，禁止通行。路经机动车可以从润阳路、府前路、港城路或者润阳路、府前路、疏港大道来绕行，行人、非机动车可以从新建的宝通道路来通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
8: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17: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不爱跑凉爽啊。
0: 王高峰开始，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时间段，
1: 哎，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对，一个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呢，如果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来啊，
1: 对，
0: 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一边看我们节目，
1: 嘿嘿
0: 啊，一边给我们点点赞，上个关注，上个灯牌什么的。
1: 哎，你看，好多人进来说：“哎呦，我这换直播间了，你们以后都在这儿直播吗？”
0: 嗨、
1: 哎，没换直播间，
0: 直播间还是得直播间，但是我们背景板换了一个。
1: 对
0: 啊，就看着好像更那什么，明儿
1: 跟在户外似的。
0: 哎，这反正也不太值钱的，咱们就多更
1: 常换常新
0: 啊。明儿换一大美人的，
1: 你买、哎、大美人的有什么意思？你换一个阿房宫的。哎，换一个阿房宫的，
0: 对对对，
1: 你们再来换一个那个海底世界那个亚特兰蒂斯的，
0: 对，这换一个金轮宝殿的，
1: 哎，都可以，
0: 都、啊、没事啊、嗯。回头你们
1: 花果山的也行，
0: 来吧，这个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进来把赞点起来，把关注点起来。
1: 对，
0: 今天呢叫含片专场，
1: 你看我嘴里就含了一个。慢那个叫什么
0: 浓茶含片，
1: 浓茶
0: 草山湖，
1: 草山湖的，
0: 对，
1: 嗯，
0: 草山湖的这个品牌在这儿呢啊，大家都放心。
1: 对，
0: 那么这个草山湖那个就是主打一个真的挺让人觉得扛精神的，嗯、
1: 对，它、啊、就是你疲劳啊
0: 啊，开车呀、啊、什么的，
1: 无精打采啊，
0: 这挺好的，
1: 对
0: 啊，这你们自个儿这个进来看，有需要就拍，有需要问的也可以跟我们说啊，
1: 对啊。
0: 而且大部分化橘红是含白砂糖，那其他的基本都是代糖，
1: 代糖
0: 啊，但是呢、嗯、就是它本身量就那么小，你也不用再在乎那么点热量，
1: 你也不是拿当饭吃，
0: 热量很低，
1: 对，
0: 你放心，这个东西热量很低，
1: 嗯，
0: 你不可能说稀里哗啦一下吃一袋子吃一盒子，都不可能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啊，这不是当糖吃的，还是含片，还是含片啊。现在那个网络上啊、
1: 嗯、
0: 咱们就看那个AI 的短剧
1: 啊，
0: 各种题材
1: 有
0: 什么都有，
1: 对，
0: 而且那个 AI 的人物也做的都特别漂亮，
1: 很，而且很真实，
0: 已经很真实了，
1: 对，
0: 现在什么样的人才在这个类别里边比较紧缺你知道吗？
1: 嗯，
0: 导演和编剧，
1: 对，就是开脑洞的人。
0: 哎，实际上啊，
1: 嗯嗯，
0: 做 AI 这是个
1: 技术工种，
0: 就是个工匠上技术活。
1: 对，
0: 你得告诉他怎么做、
1: 嗯，
0: 我画面是什么样。
1: 对，
0: 然后上承上启下这个关系，
1: 对，
0: 真的就是这个东西里边的，你叫编剧和那个这个导演，
1: 对，
0: 太重要了。
1: 是的，
0: 你编剧导演，然后买个本子回来之后怎么改
1: 啊？
0: 怎么把它拍出来？
1: 我曾经看过那个浅看过一个 AI 的编程的那个教学。
0: 哦哦哦，
1: 那个就是用中文编程。
0: 啊，就是实际上，
1: 哎，
0: 他这个。

0: 二老君家里还没有空调呢。
1: 哦，
0: 过两天家里边就有空调了，
1: 应该的
0: 啊。人类社会发展了吗？
1: 毕竟天上太冷，
0: 哎
1: 哎，到了那个对流层以上之后啊，那个气温急剧下降。
0: 冬天不供暖，夏天不供暖也不行啊。
1: 空调哪来的电呢？关键是，不是有那个
0: 电母吗？
1: 没供电母到这儿，哎，老君
0: 啊，
1: 今天这个月你们家电可超了啊，
0: 超了，
1: 我给你多补点，咔嚓，一个大蓄电瓶蓄满了，给放门口了
0: 啊。
1: 我下个月再来。
0: 好，谢谢。
1: 我还得上那个火德真菌那儿去了
0: 啊，对，
1: 他老拿那个电脑练那个叫什么发热
0: 啊，
1: 知道吧？
0: 哎，
1: 火德真菌那边特别费电，
0: 所以我
1: 火德真菌
0: 啊
1: 交电费啊，咔嚓，
0: 不少赚啊。
1: 我在天庭送外卖，就是这个。
0: 我在天庭当电工，
1: 当电工啊。
0: 这太上老君家里边是电器，按理来说跟人类社会他不能落后我们
1: 哦。
0: 家里边有电扇，有那个电空调，
1: 还得有空调呢
0: 啊，有那个电冰箱，
1: 还有电冰箱干嘛用啊？电冰箱
0: 放金丹啊！
1: 哎，
0: 你放出来，哎，你练出来，好不容易练出来，对不对？好家伙，吃完之后能长这么多修行，
1: 结果放那两天长毛了
0: 啊！黄梅天嘛，
1: 哎呦喂，
0: 长毛了，金丹。
1: 那天宫也有黄梅天啊？
0: 有，这你没上去过，你也不知道。
1: 哦呦，你知道？
0: 我反正就我想啊，
1: 哎，应该的，应该是有黄梅天。
0: 老君有下午没事干的时候，不用上朝的时候，
1: 嗯，
0: 在家里边也是看电视。
1: 还看电视呢？
0: 啊，看电视啊！他因为
1: 看什么？看《西游记》哎，
0: 到暑假了。老君最爱看两个啊，
1: 哦，
0: 一《西游记》
1: 哎，
0: 还有一个《还珠格格》
1: 哎，烦死了。
0: 这太上老君呢，其实也是，但是无聊的时候，他也喜欢看鬼啊神啊的
1: 哦
0: 啊，那这人家看现在都点播啊，人家一点那个恐怖片
1: 哦，恐怖片，
0: 啊，那个。午夜凶铃，
1: 哦，这是日本的恐怖片
0: 。
1: 我小时候给我吓个半死，我天哪！
0: 你们看第一次的时候是不是很可怕？
1: 哎，你们有人看过没有啊？
0: 午夜凶铃，我们老这么说恐怖，就是日式的恐怖片啊。
1: 哎，
0: 他还真是通过那种营造心理气氛，
1: 他就是那骨子里边发寒，
0: 他不是说出了一个长得很让人恶心的东西，
1: 对，
0: 不是这样，
1: 对
0: 吧？那会儿我看那个午夜凶铃
1: 哦，
0: 然后太上老君看啊，现在开始看一口枯井，
1: 对。
0: 枯井，然后
1: 哎
0: 屏幕一跳，
1: 哎，
0: 跳，然后从里边哎一个长头发，露
1: 大长头
0: 发，大白眼儿，爬出来。魏凶灵厉害啊，
1: 哦，
0: 这个最可怕的就是他能从电视机里爬出来，
1: 你看看，
0: 从电视机里大长头啊就出来了。
1: 哎呀，
0: 太上老君当时看见了，
1: 嗯，
0: 心想怎么能从电视机里出来呢？
1: 那出来了都怎么办呢？
0: 不科学呀。
1: 对，你等会儿吧。你们家装空调那会儿就不科学了，
0: 是吧？
1: 就别讲科学了，
0: 是吧呀？
1: 哎呦，
0: 当时太上老君看见这个贞子，叫贞子，
1: 贞子，嗯，
0: 从里边啊爬出来，大长头啊，从电视机里爬出来。
1: 对，
0: 太上老君当时二话没有，
1: 干嘛？
0: 佛尘交到左手，右手啪一把，
1: 哦，
0: 把贞子的头发给薅住了。
1: 哎呀，那一脑袋头发哟，
0: 一把一扯，你给我出来吧！
1: 哦，
0: 蹬出来之后，顺手就扔炼丹炉里了。
1: 嗯。
0: 太上老君有一炼丹炉啊，
1: 啊，
0: 里边火焰山的火呀，
1: 对，三昧真火，
0: 对不对？那多厉害啊！
1: 嗯，
0: 你是果是神进去就完，
1: 你看啊，
0: 啪一下扔炼丹炉里了。
1: 嗯，
0: 你说这炼了7749天，
1: 怎么样？
0: 贞子被炼成了贞子丹。
1: 哎，来，贞子丹是谁呀？
0: 跳出来之后，
1: 哎呀，我要打十个！哎呀，你大长头没了啊，变男的了，
0: 烧了，
1: 哎呦，
0: 烧了甄子丹，
1: 哎呀，打十个
0: ，
1: 甄子丹是这么出来的
0: 啊，甄子丹就是练出来的，
1: 叶问就这么来的。所以这个 AI 剧啊，你们这是开脑洞就开吧啊，你这玩意儿你，我看过一个也是，当然那个不是 AI 剧，谁做了一视频特别扯
0: 啊，
1: 好像甄子从那个一个老区的那个井里边给爬出来了，哎，给他扎上了大辫子。穿上了红棉袄，
0: 哎，然后
1: 一起下地干活呢，
0: 哎，跟老区人民一起，
1: 哎，下地干活
0: 扭秧歌，打鬼子，
1: 哎，
0: 可神奇了，我看过那，
1: 哎呦，
0: 还是那种老片的那个，
1: 哎呦，那种，
0: 啊，对，叫万万没想到，
1: 是不是啊？
0: 叫万万没想到那个号。
1: 哎呀，
0: 对，
1: 太可怕了那个！我天哪，前脸看着是一条大辫子，后脸看还是一条大辫子，哎呀。
2: 这里是开心方向盘。

0: 17:49啊，
1: 哎，
0: 刚才我们这个听首歌缓一下，然后跟直播间里边聊了一个事儿啊，
1: 就是恐怖片的事儿啊。
0: 你们看过什么就是记忆犹新的恐怖片，或者你觉得哪儿是哪个类别的恐怖片你觉得是属于那种最恐怖的？
1: 哎
0: 啊，也
1: 就是其实啊，就是恐怖片有的那个恐怖啊，我就说低级恐怖就是什么，就是一惊一乍。
0: 就是
1: 那个恐怖，
0: 就是那音乐，啪、
1: 就那个，哎，就是你往前走着走着，那个镜头里边，嘣，一张脸就怼上来了，
0: 对对对对，
1: 就一惊一乍，那个不
0: 低级恐怖，
1: 低级恐怖，
0: 这种恐怖、好多游戏里用的是这个。
1: 对，
0: 我原来玩那个第一视角的那个游戏《生化危机》，
1: 嗯，
0: 以前就是他那个玩之前有一个要求，
1: 对
0: 你最好戴一个耳机，
1: 哎，
0: 把那个整个环境就营造的，你
1: 就是从左边来的，从右边来的都知道，
0: 然后突然之间伸出一只手来，
1: 对，
0: 哎，你玩起来才恐怖，
1: 哎
0: 啊，当然高级恐怖。其实就是
1: 他营造那种心理上的恐怖，
0: 就是你自己不敢想，
1: 越琢磨越恐怖。
0: 对对，
1: 你比如说，就是好多那种恐怖片，看完之后是什么呢？就是你当你身临其境到同样的环境的时候，
0: 对，
1: 就觉得坏了
0: 啊。
1: 比如说空无一人的走廊
0: 啊，
1: 就这种，
0: 哎，
1: 然后那个
0: 想起什么来了？
1: 有个水管没关的卫生间，
0: 哎，
1: 就这种。
0: 但有人说那个有一挺经典的，
1: 什么东西
0: 你也看过？就是咱。一块儿看的
1: 啊，
0: 就是那《回魂夜》
1: 啊，周星驰
0: 周星驰的那一部，跟
1: 对
0: 那部片子，跟那还有谁呢吧？
1: 莫文蔚，
0: 莫文蔚有一个莫文蔚在里头，对对 对,
1: 对、
0: 那个片子确实是《
1: 回魂夜》，
0: 还是有点意思，它是特别典型的港式恐怖，
1: 对
0: 啊，
1: 《回魂夜》
0: 港式 TVB 恐怖，
1: 哎，
0: 那对。
1: 还有什么？
0: 晚上小时候看艾斯奥特曼，下来晚上不敢出门。奥特曼有什么不敢出门？
1: 艾斯奥特曼，艾克斯奥特曼。
0: 哎呀，你看
1: 艾克斯奥特曼，
0: 你碰
1: 艾克斯奥特曼实际上是个译音，就是那个 X， 因为他那个手势就是这样的。
0: 啊、
1: X 奥特曼、
0: 哦，
1: 艾克斯奥特曼。
0: 哦，
1: 好像是不是也有艾斯啊？我不太懂啊，因为奥特曼太多了，我知道的有限。
0: 也

0: 就这么多，这是 A 奥特曼
1: ，A 奥特曼
0: 不是你 X 奥特曼，
1: 还有这样的 S 奥特曼。哎呀，奥特曼倍儿妖娆啊！天哪，
0: 好恐怖
1: ！S 奥特曼
0: ，S 奥特曼，
1: 不是英文字母，烦死了！
0: 这恐怖什么？
1: 哎，
0: 初代奥特曼是吧？
1: 嗯
0: 啊，就是老婆教儿子写作业的时候就非常恐怖。哎呦，对，因为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1: 就
0: 他那个矛头就会转向你。
1: 哎，
0: 你啊，真的，我媳妇儿带着孩子写作业那儿啊，
1: 嗯，
2: 就知道在这儿啊，这个都不会啊，啊，你们这你们成家人一个都。
1: 哎呀，躲多远都不行啊！
0: 这就开始连着姓骂啊，
1: 骂骂你的整个家族，
2: 跟你爸爸一样，我这悠悠，我的
1: 是完了，是吧？
2: 跟你爸爸一个样。
1: 对对对对对，
0: 我怎么了？你说你怎么了？我不是问你怎么了吗？你还不知道你怎么了？行，你还是骂他吧。你
1: 我该死，
0: 不用到我这儿，不用到
1: 我
0: 这儿。我
1: 错了，那真退了。我跟你说，真的，
0: 这一退就是一辈子。我
1: 刚才有人说泰国的恐怖片，恐怖片它恶心，它恐怖在哪儿？它就恶心。
0: 啊，
1: 泰国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泰国恐怖片，就是
0: 我没看过泰国的，
1: 它包括东南亚一带的恐怖片
0: 啊，
1: 它属于那种下降头
0: 哦，
1: 哎，
0: 然后人就烂了或者怎么，
1: 哎呦我天哪，可烂了，那个烂的，那个烂的特别烂，
0: 是不是？
1: 浑身长虫子
0: 哦，
1: 从各种人的那个孔
0: 油眼里
1: 头
0: 啊，
1: 方外爬虫子
0: 啊，就这种就属于你心里想想会麻，
1: 哎呀，然后身上起各种那种小鼓包，
3: 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电信超千兆
5: AI 新生活，
4: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5: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4: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5: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6: 中国电信。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7: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8: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和上个点相比，新模范马路隧道通行压力明显加大，快速内环现在只有草场门隧道和清凉门隧道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辆都是要排队通行。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汉中路沿线基本上每个路口都要等待，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央路和中山北路南向北方向、中华路的北向南沿线车多缓行，绕城公路铁心桥段和马群段双向流量大。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要排队通行，时间在15到20分钟。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还保持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可以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的效率。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好，18:05啊、哎，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也搜一下，这是跟节目同名的抖音直播号。
1: 哎，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你们会发现今天的抖音直播间跟平常的不太一样。
0: 哎，我们后边的背景板啊，
1: 斥巨资，
0: 我天哪，
1: 打造了一个虚拟背景。
0: 然后刚才好多人进来说，哎呀，怎么这么廉价呀？这个后背景，
1: 40多块钱呢，
0: 哎，
1: 哪里廉价了？
0: 但是呢，确实这40块钱不能说让我们独享啊，
1: 对吧？
0: 这是所有节目通用。
1: 哎，从早上起来的那个王丹的节目开始，
0: 就用
1: 一直到晚上晚高峰、啊，这40块钱是好、
0: 嗯、啊。还有人说，哎呀，这个就往往，就是这么大个台就不能弄点好的背景。

0: 平板嘛，
1: 已经是最好的了。
0: 对，这个你不知道，就是在我们的财务制度下，就这是最好的。
1: 开玩笑
0: 啊，
1: 跟财务报2000多呢。
0: 哎，等会儿。
2: 这能说的吗？
1: 这不能说，这不能说。
0: 财务本来都出门进我们节目回来了，我查一下他。
1: 哦，以上纯属虚构啊，没有2000多啊，
0: 这瞎，我胡说八道啊，这瞎说玩的啊。咋，我们能从这上这抠吗？对吧？
1: 对对，
0: 没必要的，连颜亮才干得出来这事儿呢，我们干不出来。
1: 哎呀，我天哪！
0: 这是含片，今天跟含片特别配，是不是？
1: 对呀、
0: 啊，都是草珊瑚啊，什么清新口气、啊
1: 哎，什么浓茶呀、啊，这、
0: 哎、
1: 跟茶园似的，
0: 你感觉就特别叫啥、哎、5毛钱特效，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哎，就这5毛钱的，下回咱不用这个了啊，小胡，我也觉得蛮丢脸的啊，你不觉得很难堪吗？
3: 他固定在这
1: 儿，他就固定在这儿了、
0: 啊，已经固定了，
1: 就是没有人有权利去拆它，毕竟价值2000多呢，
0: 报是这么报的，是吧？有的换吗？
1: 嗯，你建议他们换一个吧，好不好？我们这个、
0: 然后第一是建议换，第二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建议，让他专业人士过来看看光，
1: 哎，不然的话，什么光打上去都是白不呲咧一大片，
0: 对吧？我们两个主播按理说好多事儿不归我们管啊，
1: 哎，
0: 但是我现在我觉得我比他们好多人都专业，这就不太对，你知道
1: 是吧？既然咱们开抖音直播间还要卖货的话
0: 啊，
1: 还要从我们的网友口袋里赚钱的话，
0: 哎，那请
1: 就请起码
0: 团队的专业人士专业起来，
1: 起码对人家消费者有个起码的尊重，好不好？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各个岗位啊，
1: 哎、
0: 有各个岗位的专业啊，我觉得这应该的，绝对不能说我都比你们其他人的岗位专业就不合适，
1: 哎，
0: 对吧？背景太假了，这。
1: 好好，货是真的，看看货吧、
0: 啊、
1: 不要看背景，你们假装没有背景
0: 啊，然后回头拿一马克笔上面写着的忽略背景四个字，
1: 也别闹了
0: 啊，其他人一直播
1: 谁写的、啊、
0: 还的连40都没有了这回。好、啊，这个货品是那个什么啊？
1: 嗯，
0: 那个含片，含片类。
1: 对，
0: 我们先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含片的选品选了很长时间，其实，
1: 嗯
0: 啊，其实而且你也看到了，其实单价都不高。
1: 对，
0: 就是觉得你们用得着，我们就
1: 而且一带就是3盒5盒的这一套，就很划算啊，
0: 也挺便宜，而且你们真用得着，比方说开车，
1: 嗯。
0: 提个神儿什么的，
1: 对，
0: 下午这时候不是夏天容易困吗？
1: 哎，
0: 也是，你这个含片大部分就几乎除了那个花菊红也能泡水，
1: 也
0: 其实也要泡也能泡，
1: 嗯，
0: 但是花菊红直接吃就行了，
1: 对，
0: 其他的都是按照茶一样泡在水里边，等它化开了，就是一杯有茶味的果茶味的水，
1: 就是也哎
0: 啊，
1: 自制饮料嘛，
0: 自制饮料你可以泡水的，
1: 对，
0: 所以就这些我觉得都挺好的，含嘴里的特别好，
1: 对
0: 啊，而且价格合适也有赠品，
1: 嗯，
0: 好不好？啊，我们俩介绍没有消费欲望，七心有啊，
1: 哎，
0: 心一唱歌就有了。
1: 有没有消费欲望无所谓
0: 啊，他有打人的欲望，
1: 就这30-50块钱的东西，你这个欲望也没有多大，我觉得
0: 这不止这挣钱啊。我先说一句啊，哎、
1: 对对对，
0: 这就真是就是挣一个背景板的钱，
1: 啊、哦，能挣2000多的，
0: 别往回圆了。欣欣减配了，背景墙也减配了。欣欣不是减配的问题，
1: 对，欣欣那个就没有配置，那个
0: 对，就是
1: 原始出厂那个是。
0: 对对对，
1: 来，抖音直播间的名字叫开心铺子啊，进来啊，虽然没有唱歌，但是你们也点点赞，
0: 啊、
1: 让我们心里也痛快痛快。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点点赞，转发直播间。嗯，点一下我们关注，再点上个灯牌啥的啊。
1: 对，
0: 你看我们节目里头呢，其实不是说光是在那嘻嘻哈哈
1: 哦，我们还有别的、
0: 有时候
1: 我们还有别的笑声
0: 啊，呼呼嘿嘿的
1: 哦，不光嘻嘻哈哈的
0: 呼呼嘿嘿、
1: 哦、还有别的笑声、啊、还有什么呢？
0: 我们呢其实有时候在节目里头跟大家聊天，为什么人愿意听插科打诨的期间，有人就哎就听到了一些自己没有涉猎过的知识领域呀、啊，
1: 哦
0: 啊，长长见识很正常。
1: 哎，你比如说太上老君家那空调什么牌的，
0: 哎，
1: 你不知道吧？
0: 你知道，我不说你不知，
1: 哎，
0: 我说了你反正知不知道你、哎、你就这么听着，
1: 哎，是
0: 吧？
1: 他们家的电谁发的？
0: 你看了这回知道了吧？
1: 雷公电母发的，
0: 雷公电母发的，
1: 哎
0: 啊，太上老君他们家空调什么牌子呢？现在我先不说，因为什么呢？
1: 哎，
0: 在等赞助。格力说呢，
1: 诚招啊，广告位招租，哎，属于
0: 格力说呢，这个要不然那个说我 们。
1: 哎，
0: 但是那个美帝说呢，其实也要说我们。
1: 对
0: 啊，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
1: 还是格力吧，因为格力毕竟老板是南京人、
0: 嗯、啊，董小姐，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太上老君他们家冰箱是新飞的。
1: 哎呦，
0: 太上老君用老牌子，很正常啊。
1: 用海尔的嘛，
0: 海为什么？
1: 海尔兄弟嘛，
0: 啊，这
1: 有海尔兄弟嘛，左右童子
0: 啊，
1: 那个
0: 一蓝裤衩一红裤衩。太上老君一身白袍，戴一拂尘，左边一个白裤衩，一红又蓝裤衩，一边红裤衩。
1: 炼丹的那俩小童子，
0: 哎，
1: 贴冰箱
0: 那热呀，吃个大馍，弄一蓝红裤衩，就像是东方奇洛瓦的。
1: 哎呦我的妈，东方奇洛瓦没有这个牌子。
0: 每当我看到
1: 天边的
0: 绿
1: 洲，
0: 就会想起东方奇洛瓦。
1: 一直到不知道，到现在不知道这句话拥为啥。因为啥呢？天边的绿洲
0: 是因为什么
1: 啊？
0: 是因为这个拍广告的时候，是一个人在沙漠里奔跑，快渴死了。
1: 哦，
0: 在这个炎热的情况之下，突然看见大沙漠里摆一冰箱，这是谁设计的？电的，雷公电母。
1: 好，雷公电母太忙了，刚在天庭那儿充完电啊，
0: 来到地下拍广告去了。
1: 哎呦，
0: 主要在那个大沙山上那么热的天气，
1: 嗯，
0: 然后。那个出了一冰箱，拉开之后里边有冰的饮料，
1: 嘿，
0: 这人得多、看到这个有多么有希望，
1: 多开心啊！
0: 所以就是每当我看到天边
1: 的
0: 绿
1: 洲，
0: 就能想起东方奇洛瓦。他这广告词反正就是得像我这么费劲才能理解啊！
1: 哦，有人评价我们这个背景板
0: 啊，
1: 特别的背景板，
0: 对，哎，以后这个也是你们可以吐槽的一个对象，就是我们后边这唱歌的减配就算了。
1: 哎呀，
0: 背景板现在也变成这么简配。
1: 我们这节目就是不停的给你们制造槽点，
0: 哎，
1: 你们就吐槽吐槽吐槽，
0: 要不然也没得聊嘛，
1: 对不对？
0: 对吧？来吧，抖音直播间开进步子啊，
1: 哎，
0: 看我们价值40块钱的背景板，来来，
1: 哎，
0: 抖音直播间啊，
1: 来吧来吧，
0: 进来进来
1: 进来进来。
0: 那会儿看这个，就是昨天你在讲这个八仙啊，
1: 哦，八仙。
0: 因为是你有一部书
1: 叫八仙，
0: 就是在这个
1: 喜马上，
0: 喜马上爽
1: 爽
0: 八
1: 仙，
0: 爽八仙。
1: 刚讲完，不是水八仙啊，水八仙，水八仙，
0: 水八仙是菜啊，
1: 爽八仙，
0: 爽八仙。我那我在那个喜马拉雅上，你可以搜《不正经三国传》，
1: 讲三国的，
0: 哎，讲三国。其实我有两部《不正经三国传》的第二部、第一部都有，
1: 嗯
0: 啊，讲的还真的就是第一部是偏这个。其实是偏刘备成事之前，其实是刘备成事之前，刘表那个年代，在刘表那个年代有不少少年英雄，就有点像前传的感觉啊，叫少年英雄。那诸葛亮当年就是在那个年代，
1: 诸葛亮还是小孩呢，
0: 还小孩呢，
1: 哎，光着屁股满身乱跑，
0: 哎呀，
1: 这过来，哎呦，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你不是你不说的吗？
0: 前传，
1: 前传
0: 那么小，人在是上学，
1: 哦，上学
0: 啊，上学期间那会儿，刘表。在这个荆州啊
1: 啊，
0: 就算是开了中国当时那个年代，在三国时期的时候，就是说后汉时期最大的一个大学
1: 哦
0: 啊，在那个位置，就是很多人其实都是同学，
1: 对
0: 啊，像什么诸葛亮，然后这个那个年代，你能叫出名的有一些谋士
1: 都是那儿
0: 啊，都是
1: 毕业的，
0: 都是在那儿上过
1: 哦，
0: 谈不上毕业，都上过啊，然后在经由当地的。豪绅和画事人推荐推荐到各路的这个豪强的帐下，
1: 哎，就相当于猎头公司啊，
0: 哎，猎头，哎，还真是
1: 猎头公司。
0: 那会儿的找工作就是这样找工作的，
1: 对，
0: 其实不太存在说我非要跟谁，真谈不上，
1: 哎，
0: 可能就是巧了，诸葛亮被刘备访着了，
1: 嗯，
0: 他一心想我也没工作呢，
1: 对，
0: 我跟着刘备走，
1: 哎，
0: 啊，但是这个说实话，跟刘备打天下呢。有点难，
1: 因为他起步太低了，
0: 太艰难了。
1: 人家袁绍、袁术三公，四世三公，
0: 人那个
1: 望族出身，
0: 就一出来之后，凭着四世三公的名头，
1: 对呀，
0: 就可以一声令下号召十八路诸侯。
1: 就是
0: 那会儿讲究身份，
1: 哎，
0: 这个刘备那边那个就所谓这个，就这关于这个
1: 汉景帝玄孙呐，
0: 玄孙这个称谓，其实到后世呢，还是不太得到考证。
1: 对。
0: 所以你说
1: 他就是自个儿给自个儿立个人设嘛？
0: 哎，要不然他
1: 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0: 都是自己给的。要不然你对吧？要不然你说你出去，你跟人袁绍帐下投奔的时候，人认你吗？
1: 怎么介绍呢？
0: 啊、
1: 我是卖草鞋的。
0: 你出去，
1: 但我还有一个身份，我是汉帝玄孙。
0: 那进来吧。刘备那会儿打仗啊，苦在哪儿啊？刘玄德也是比较仁慈，
1: 对，
0: 他是。就是第一啊，基本上打仗都让人赶着跑，
1: 哎，
0: 然后第二呢，就是他跑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扔，
1: 哦，
0: 他是连那个就是猪马牛羊，
1: 哎，

0: 什么
1: 锅碗瓢盆、
0: 老百姓
1: 是不是、啊？
0: 所有的人都带，
1: 牙签都带着
0: 啊！这
1: 万一路上塞牙了呢？
0: 这玩意儿不记出来，不拿舌头找找找，
1: 多难受、啊！
0: 人生最难、最痛苦的是什么？
1: 是什么？
0: 明明你的舌头能感觉到它，
1: 但你手找不着。
0: 你这玩意儿，
1: 哎呀！刘备看来啊，
0: 多没劲，
1: 老吃韭菜干嘛？你别吃韭菜了就，就哎，
0: 吃牛肉吃的
1: 啊，
0: 吃张飞牛肉嘛。
1: 哎，
0: 三弟那边有，
1: 没听说过。
0: 这是刘备，
1: 就是你比方说跑逃落难的时候不忘百姓，
0: 哎，而且他就是他老落难，关键是，
1: 对对对对，
0: 啊，就是动不动让人给包了，
1: 嗯，
0: 然后就得跑，动不动让人给包了，
1: 哎，
0: 然后就得跑，
1: 对，
0: 好歹手底下是有。这个能人异士的
1: 哦，
0: 那你再这么说，武力值在线的张飞、关羽，
1: 嗯，对，
0: 就这两个
1: 谋士，那就是糜竺大人。
0: 哎，
1: 哎，你不怎么样，
0: 那会儿是这样的
1: 啊，
0: 手底一个糜竺，说什么是什么，
1: 糜竺、糜芳，
0: 哎，
1: 两位大谋士，
0: 这，
1: 嗯，
0: 你别说啊，就是那会儿还就只能就先紧着他们用，
1: 啊，那可不呗，
0: 对，那就真没主意，
1: 嗯，
0: 这个有一次刘备
1: 啊。
0: 这已经是到什么年间了？我天，就是刘备已经是有点兵力了
1: 哦，
0: 跟人家，哎，梗脖子的时候
1: 哦，
0: 又让曹操给包了。
1: 哎呀，你这事闹的，
0: 这四面大军都杀来了，这会儿关羽可急了。
1: 对，
0: 关羽啊，
1: 嗯，
0: 大哥，
1: 哎，
0: 四面大军都已经包上来了，
1: 我们又被包围了。
0: 刘备当时，哎，二弟休慌
1: 啊！
0: 你看你慌的，
1: 那怎么了？
0: 少说了四个又。
1: 哎呦，我又不是个唱 rapper 的，我说这么多又干什么？
0: 哎，你一次是一个，对不对？你知道你大哥多怂了吧？
1: 又被包围了。
0: 关羽这么一说，
1: 哦，
0: 诸葛亮当时，
1: 嗯，
0: 那怎么办呢？二弟，你意下如何？你放心，主公，你先走。
1: 哦，
0: 但我家眷在此啊。
1: 那怎么办呢？
0: 你放心吧啊，这个我帮你断后。
1: 哦，断后。
0: 好，二弟帮我断后，打乌兹别克斯坦算是上半年就锁定胜局啊。
1: 对，
0: 但是 C 罗就这一下，
1: 嗯，
0: 他成为了历史上，
1: 嗯。
0: 第一个参加了六届世界杯，
1: 哎，
0: 并在六届世界杯都进球的球员，
1: 对，而且是年纪最大
0: 啊，
1: 只有三个队战胜过中国队，
0: 哎，
1: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足球强队能够连续两次战胜过中国队，
0: 也对，
1: 而且中国队在世界杯历史上保证点球大赛中一球未失，
0: 你看他就没打过的，就打
1: 哎，你要这么说，那是不是中国队也很厉害？听起来好厉害呀，
0: 是好厉害的，啊，
1: 对不对？
0: 嗯，2002，
1: 嗯，
0: 是2002年，
1: 2002年世界杯，对，啊，
0: 不是他说的是第一届世界杯到现在，
1: 不是他说是 C 罗，
0: 哦 ，C 罗啊，2002啊，
1: 嗯，
0: 不是，
1: 2002年世界杯。
0: 不是，他说小姐也说的是刚才你说那个00的问题
1: 啊，1902年，
0: 他说00年是第一届世界杯到现在，
1: 对，
0: 这么个时间，
1: 就这么多，就
0: 咱们中国队是02年，对，中国队是02年，
1: 我说的是从第一届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就一直
1: 1900年嘛，
0: 啊，
1: 对吧？
0: 一直没人，
1: 只有三个队战胜过中国队，
0: 这三个队可能现在都忘了战胜过中国队。
1: 太扎心了，
0: 这三支球队，你问土耳其，问哥斯达黎加，问巴西，
1: 哎，
0: 你们打赢过中国队啊？
1: 啊，对对对，是这三个队，对对对，是这三个队，对对，哥斯达黎加，
0: 对吧？你们打赢过中国队啊？你啊，
1: 中国队是哪个队呀，啊？
0: 中国踢足球吗？
1: 啊，也踢。
0: 你们世界杯干过的呀，啊？有吗？
1: 对吧？没有，
0: 尤其是巴西队，有吗？我这么多届世界杯，我们打过中国队吗？
1: 像那些什么西班牙、荷兰、英格兰，
0: 啊，
1: 这些强队都没有资格跟中国队踢。
0: 哎，
1: 到目前为止，
0: 就是，
1: 对吗？
0: 这
1: 你要这么说，我们这数据很漂亮，
0: 这个
1: 很漂亮。
0: 那这个在新闻学里边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1: 哎，叫什么呢？
0: 我忘了，但是有一个专门的术语，
1: 哎，
0: 啊，就类似于幸存者偏差是一样的，
1: 对吧？
0: 专门的术语就是说，当你所有的大实话都是大实话的时候，你也可以把最终的答案引向一个谎言，
1: 对吧？
0: 哎，就是这，就是新闻学里边有这么一点。
1: 怎么样？
0: 你们谁查着帮我？
1: 嗯，
0: 这谁记得？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种这不叫偷换概念。新闻学里边有一个专门的概念，
1: 哎，
0: 啊，就说的是这个啊，
1: 嗯。
0: 行了，马上我们到广告吧。
1: 啊，
0: 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
1: 我们继续聊
0: 啊，继续聊，继续聊啊。

0: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夏日当空，
6: 热情似火，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6: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5: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6: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5: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6: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5: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6: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0: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我的个菜，老李带有我的呀。
8: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8: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9: 美味不绝于耳，
8: 寻味
9: 即刻出发。
1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1: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施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过江压力大，时间在20到25分钟，其他过江通道都可以优先选择。快速内环依旧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亮门隧道这一段南北双向畅通，其他的高架和隧道有不同程度排队积压。那么现在通行最拥挤的是新模范马路隧道，往古平港方向的平均车速只有10公里每小时。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四个方向车辆都有排队，中山东路和汉中路沿线大部分路口车辆排队等待，白下路由西向东方向车多不好走，中山南路在三山阶段由北向南方向也是要等待至少2个信号周期。绕城公路现在马群段高桥门枢纽附近、铁心桥加油站附近都是有大流量缓行情况，请大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最后，公交出行方面提醒到您，为了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布局，结合东宝路公交场站拆除等因素，自6月27号周六的首班车起，南京公交72路走向调整。另外，东宝路锦江路与东宝路总站合并，位于龙盘中路上的通济门站更名为通济门西，请大家注意选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这回申城，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

0: 就是哎，你没有挣钱的能耐，
1: 哎，
0: 天天游手好闲，上学也没好好上，
1: 嗯，
0: 工作也没好
1: 办吧，对，
0: 2000万，
1: 嗯，
0: 然后你说，哎呦，我这玩意儿存银行吃利息，慢慢花一辈子，
1: 哎，
0: 你不会慢慢花的，是那什么吧？第173避暑胜地啊，
1: 那中国的干嘛呀？去他干嘛呀？
0: 是吧？
1: 哎、
0: 这个套房
1: 剩下的什么法式露台的房间、
0: 啊，对对对，
1: 你要想住舒服了，你就订那个，
0: 对
1: 你订那个一楼的。

0: 好啊，节目临近尾声，咱就今天的这个直播也告一段落了啊。各位感谢收音机前和抖音直播间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请各位请早啊，今天咱就到这儿，拜拜。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
2: 行系统。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此刻首先来关注到 S48 沪宜高速往无锡方向无锡北枢纽附近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影响。

0: 现场都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小心驾驶，注意提前避让。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全省多云，明天白天本省东北部和苏南南部地区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淮北地区30度，其他地区27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眼下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点燃，全球的目光聚焦绿茵赛场，球迷们关心谁能够捧起大力神杯，而品牌方和赞助商则是关心另一场无形的比拼，比如谁才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具商业价值的球员。根据福布斯最新发布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单显示，前20位当中共有5位足球运动员，其中4位呢将会出战本届世界杯。这其中呢不乏 C 罗、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等球员的身影。另外，众多消息还表明，本届世界杯本身也是一门空前的好生意。根据国际足联官方报告显示，2026年世界杯预计贡献89亿美元的收入，转播权达到39亿美元，门票收入更是上届的3倍还要多。赛事越火，球星就越值钱。那么站上这个舞台的球星们究竟是如何赚钱的？当梅西踢进一脚球，能够为他带来多少商业利益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3: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4: 算法
5: 会控制你
4: 还是解放你？
6: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4: 新技术带来的
5: 是元宇宙的美梦
4: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3: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4: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5: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4: 互敬重圆？
6: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7: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5: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4: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5: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3: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6: 交广晚班车，
3: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8: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2: Hi, 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商业部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今年4月最新修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将于7月6号正式实施。商务部昨天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在今天微解读的板块，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近期世界杯的那些大热球员们，他们究竟是如何靠着最有价值球员给自己赚钱的？你还知道世界杯能够带来哪些商业价值和他们的盈利方式吗？也欢迎各位哈，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在进入到微解读之前呢，我们也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9: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主要指数今天是集体收涨，截止收盘沪指涨 0.11%， 收报 4110.81 点，深圳成指涨 1.24%， 收报 16051.32 点，创业板指涨 1.41%， 收报 4251.42 点，科创50指数涨 3.82%， 收报 1989.43 点，再创历史新高。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呢达到33072亿，较昨天是缩量1591亿。行业板块是涨少跌多，能源金属、半导体、电子化学品、元件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旅游及景区、贸易、煤炭、教育、农林牧渔还有酒店餐饮、多元金融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超过了1400只，超过百股涨停。半导体板块大涨，聚成股份、汇成股份、星象微20厘米涨停，兆易创新、长电科技、华亚智能、金海通、雅克科技、电科芯片涨停。今年四月最新修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将会在7月6号正式实施。那么最新的交易规则呢，涉及到三个主要变化。一个呢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证券范围由科创板股票扩展至全部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二是基金收盘阶段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且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三是将主板风险警示股票价格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为10%。昨天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聚焦汽车改装、房车露营、租车修车等领域推出了17项新举措。那么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新规呢支持各地放宽房车上路政策，新建专用房车营地，城市停车场增设房车专属车位。对汽车改装实施了分级分类的管理，新规呢明确了汽车改装项目的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新规呢还将全面升级用车服务，修车呢可以线上预约线下维修，车险将会推出车店分离新模式，保障的更到位，租车呢支持异地还车，以租代购。此外呢，我国目前已经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新规呢支持这些城市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赛事活动，国家也会大力的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行业更专业。此外哈，昨天商务部也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汽车的保有量是达到了3.7亿辆，汽车的销量呢也是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昨天发布的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五年实现了翻番。昨天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此次修订核心呢在于规范商标注册与使用，打击心机商标和商标囤积行为，并且强化了商标保护。那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的解读。
1: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官，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不符合商标注册条件准予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公职人员，依法呢给予处分。二是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于呢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行为，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三是呢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的罚款， 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近期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共同关注到这条消息。10年间第6位辞职的英国。

0: 英国首相，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2016年6月24号，继英国脱欧公投结果显示多数人赞成英国脱离欧盟后，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宣布将辞去首相职务。2019年6月7号，因英国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多次遭英国议会下院投票否决，时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辞去保守党党首职务，她同年7月卸任首相。2022年7月7号，因聚会门丑闻、执政党保守党选举失利和任人不当风波三重危机，时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2年10月20号，因推出大规模减税措施引发英国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时任英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4年7月5号，因当时执政的保守党在7月4号举行的英国议会下院选举中落败，时任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2026年6月22号，在移民能源政策受批评，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涉爱泼斯坦案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
0: 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现在呢，已经是10年的时间了。英国呢，先后经历了6位首相。那为什么会这么频繁地更换首相呢？在目前的局面之下，未来新任的首相又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的分析。
2: 为什么英国频繁换首相？脱欧公投后的10年，英国接连遭受了各种危机的打击，还没有从金融危机中真正复苏，就进入了脱欧的震荡期，然后是疫情、地缘政治冲突与战争，以及贸易战引发的盟友体系重塑等等，内外冲击之下，加剧了英国自身的不稳定性，执政党无力回应和满足现实关切，首相就变成了高危行业。那么英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呢？其实同许多发达国家一样，英国同样存在政治碎片化、经济增长低迷以及社会分化的问题。与其他国家所不同的是，脱欧使英国进入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的政策、发展方向面临调整，来自不同利益集团的政治角力加剧，经济与社会的承受力更加的脆弱。总体而言，是英国原有的政治体制、政党文化以及一些发展模式不能满足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需求，从而加剧了内部的矛盾与冲突。执政党的修补式改革、甩锅式换人，不触及根本，只能勉力维持。那么新首相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斯塔默遇到的问题，新首相同样会遇到。首先，需要迅速提振英国的经济与社会信心，也就是在稳定经济增长与财政韧性的同时，让民众有更多实际的获得感。第二个挑战是，需要平衡党内的力量和诉求，既要回应党内右翼和社会精英阶层对于减税和商业友好的诉求，更要反映中左翼和更广大红墙选民改善民生、降低生活成本的呼声。这不只是新首相稳固党内地位的要求，也是与改革党等其他极端小党争取民意的竞争。最后一个挑战是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只是在国内政策上，在对外政策上同样如此。斯塔默政府在外交上的很多政策选择都得到了积极的评价，新政府需要继承和发展，以避免国内政局的动荡引发风险外溢，进一步削弱英国的影响力。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两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发布了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铃声超级计算机登顶了全球超算 TOP500。 那时隔9年，我国超算呢是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自系统部署以来呢，铃声已经支持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支撑混合精度计算、工作流和复杂多任务并行运行。SK 海力士市值首超三星电子，韩国股

0: 是市值冠军，时隔25年7个月易主。当地时间22号，韩国半导体巨头 SK 海力士总市值超越了三星电子，成为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市值最高的个股。那这也是韩国股市市值冠军，时隔25年7个月易主。那么根据韩联社的报道显示，三星电子自1999年7月29号首次登顶韩国股市之后，排名曾短暂波动，但是从2000年的11月21号之后，三星电子是长达25年稳居韩国股市市值的榜首。今年以来呢，三星电子的股价是上升了 197.7%， 而 SK 海力士的股价则是骤增了 341.9%。好，那以上几条就是今天值得你关注的商业科技方面的消息，不要走开，马上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些世界杯上最有价值的球员们就是怎么给自己赚钱的。
1: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0: 眼下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点燃，全球的目光聚焦绿茵赛场，球迷们关心谁能够捧起大力神杯，而品牌方和赞助商则是关心另一场无形的比拼，比如谁才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具商业价值的球员。根据福布斯最新发布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单显示，前20位当中共有5位足球运动员，其中4位呢将会出战本届世界杯。这其中呢不乏 C 罗、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亚马尔等球员的身影。另外，众多消息还表明，本届世界杯本身也是一门空前的好生意。根据国际足联官方报告显示，2026年世界杯预计贡献89亿美元的收入，转播权达到39亿美元，门票收入更是上届的3倍还要多。赛事越火，球星就越值钱。那么站上这个舞台的球星们究竟是如何赚钱的？当梅西踢进一脚球，能够为他带来多少商业利益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柔。最近的这个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相信呢无论你是看不看球，懂不懂球，都一定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有刷到过相关的热搜话题。这两天呢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叫，上届世界杯说诸神黄昏，结果只有 C 罗一个人听进去了。这句话其实对应的是最近几场 C 罗和梅西的这个场上的表现哈。梅西呢似乎还在进球，西班牙呢还在爆冷，而41岁的 C 罗虽然全场零射正，但是依然霸占着热搜。有人说看球是为了激情和荣耀，但是今天我们来换个角度来看一看，透过那颗滚动的皮球，这个绿茵场上涌动着哪些金钱洪流。这届的世界杯被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称为是在对全球足球界的财政贡献方面最有开创性意义的。为什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今年的世界杯它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宴了，更像是一门空前的好生意。我们今天不仅跟大家一起再来聊一聊这届世界杯到底有多值钱，我们再来聊一聊像梅西这样的亮眼表现的球员，或者说关注度很高的球员，进一个球对他个人来讲到底能赚多少钱，以及剩下的那些在场上奔跑的球员，他们究竟是如何把名气变成真金白银的。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届世界杯有多富啊。首先这个概念呢大家一定得明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它是在商业价值上空前高涨的。国际足联的官方报告显示，这届世界杯预计贡献89亿美元的收入，这是一个什么概念？我们光看转播权这一项就达到了惊人的39亿美元，门票收入呢更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3倍多。为什么能够这么赚钱？几点原因啊？第一呢，盘子大了，参赛队伍32支增加到了48支，球队多了，比赛场次就多了嘛，曝光率呢几何级的增长。第二是奖金池爆了，2026年4月国际足联呢宣布将总奖金池提升到 8.71 亿美元。作为一个对比哈，上一届的卡塔尔世界杯奖金总额才 4.4 亿美元啊，这就相当于奖金是直接的翻倍了。钱怎么分呢？简单粗暴，你名次越好钱就越多。冠军球队的奖金预计会超过5000万美元，哪怕是小组赛就被淘汰的陪跑球队，他也能至少拿到1000万美元的参赛费。对于像佛得角、约旦这些首次参赛的中小足协来讲，那么这1000万美元保底收入就足以支撑他们未来数年的青训投入了。 另外就是广告商的疯狂加码，这届世界杯的转播商，就比如美国的福克斯，仅仅凭借每场比赛上下半场各三分钟的补水暂停广告费，就能赚到至少2.5亿美元，而这笔钱直接覆盖了他们一半以上的转播权的成本。好，这个是大盘子哈，整个世界杯的大盘子。我们聊完这个大盘子以后，来把目光聚焦到具体的人的身上，球星是怎么赚钱的呢？就在前几天，相信大家对于这个梅西的帽子戏法的那场比赛哈，一定是记忆深刻。他是追平了世界杯史上最多进球记录，网友们调侃，感觉梅西进个球怎么这么快，比我喝口水都容易。当大家都还在问啊，梅西是怎么做到的，在这个年龄的基础上依然能够有这么优异的表现，大家也在好奇，这么拼命的梅西在世界杯上每进一个球到底能赚多少钱呢？这就要说到球员的收入构成了。职业球员的收入呢，主要分为两块，一个是场上挣的工资和奖金，还有就是场下靠代言、品牌和投资。我们来说这个场上收入哈，奖金呢，嘿，只是零花钱。对于梅西这种级别的巨星来讲，世界杯的奖金其实是小头。虽然国际足联发下来的奖金很丰厚了，尤其是这个冠军队伍或者是取得很好的这个名次的队伍，但是这笔钱他是先分给足协的，然后再由当地的足协决定怎么分。你看有的足协像德国和法国资金充裕，那就会分钱给球员把大头分出去。有的足协呢，像日本，他会留下一部分作为预成还原金啊，就是用于之后的青训训练的花费。即便梅西拿到了几百万美元的奖金，这对于他年入上亿的身价来讲，你可说不就是零花钱吗？你看这个年入上亿的身价怎么来的？四年才踢这么一场世界杯呀！真正的大头呢，其实是来自于商业价值的指数级的跃升。真正让梅西们赚翻的是进球背后的商业杠杆，一次世界杯的进球，甚至是一次亮眼的表现吧，一次扑救或者是一次精彩的射击，足以让一名球员的身价呢，从百万级跃升到千万，甚至是亿级。我们就拿梅西为例哈，他签约的赞助商蒙牛，在他前两天上演帽子戏法以后，是连发了4条微博报喜。为什么这么激动？因为梅西的每一次触球都是品牌的高光时刻啊！这种表现所带来的增益会直接反映在他的商业代言费、出场费和未来的那些合同的谈判当中。所以你明白了哈，对于梅西这样的球员来讲，他不是靠死工资，而是靠分红。根据福布斯最新发布的榜单呢，梅西过去一年的总收入达到1.4亿美元。有趣的是，他的收入结构竟然是非常的均衡的。赛场收入呢7000万，商业收入7000万。他在迈阿密国际的保障年薪虽然只有2830万美元，但是合同里还有其有专业的球评人就点评哈，这可能就是梅西的聪明之处，不靠高薪，靠分成，不求爆发，求稳健。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哈，难道所有踢世界杯或者说踢球的光有场内和场外双向收入还不够，如果你在场内的表现不佳，身价是会受到影响的。
2: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3: 算法会控制你还是解放你？
4: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3: 新技术带来的
5: 是元宇宙的美梦
3: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2: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6: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7: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6: 互敬重圆？
8: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9: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10: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11: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12: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2: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
13: 交广晚班车
2: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4: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0: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节目上半部分哈，我们来一起聊了聊被称为是最能够挣钱和证明自己商业价值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好，这一点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那么具体对应到球员自己这样的个体身上，他们是如何赚钱的呢？ 我们在评论区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一些消息哈，这个陈海就说，对于世界杯来讲，周边产品能够赚很多，像世界杯的队服啊、吉祥物什么的，球迷们都是

0: 第一消费力。还有朋友说转播权也是赚钱的大头啊。蜜蜂田说举办世界杯能够带动当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啊，这些设施之后也可以持续的产生经济效益等等。确实对于世界杯这样的一个大盘子来讲，哪怕国际足联非法他们一直说自己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但是呢他们也用一届一届甚至到了今年这样的一场规模的世界杯证明了自己的盈利能力。那这背后呢，其实哈，除了有这个专业化的操盘手法之外呢，在这个大盘子之下，我们谈论金钱的同时也依然会被场上很多球员们的那些瞬间感动吧。无论是依然带来了精彩表现的这个梅西，还是这一次因为他的精彩扑救让我们记住了一个名字叫沃奇尼亚，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国家叫佛得角，也看到了原来在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未曾进入过世界杯的球队依然在坚持不懈地爱着这项运动，并且呢也有人年近40身价只有50000美元的基础上还在拼死地守住每一颗进攻来的球。所以就像梅西说的那句话吧，我们不应该记住已经赢得的荣誉，应该记住的是如何赢得这些。所以对于这些经济盈利的情况来讲是世界杯的证明，那我们在赛场上更多的也还是要关注那些欢呼声，为球员们的优异表现喝彩，也同时在确定吧自己喜欢世界杯是不是仍然还拥有那份充满热情的年少稚气。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持续关注到更多在今年世界杯上那些值得我们共同讨论的话题哈。如果你有其他想要发表的观点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此刻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35，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进入到节目的下半部分了，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要来和你共同关注到的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今天下午，江苏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江苏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及高考志愿填报等相关情况。随着中高考的结束，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陆续送出了文旅优惠，暑期出游预定逐渐升温，稍后我们来详细关注。那马上就来共同进入到文化生活微动态的板块，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文化生活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六月的几件大事儿哈。对于学生群体来讲，六月是毕业季，那对于中高考考生来讲呢，六月也是出分和选择未来方向的月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毕业。记者呢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的专项行动是从6月中旬开始一直到10月进行。那么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央视的报道了解一下。
2: 行动期间，各地将在高校毕业生离校前集中推送档案政策规定，公开发布本地区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名单和办事流程等，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稳妥规范接收档案，加快档案基础信息采集校验，及时上传至全国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基础信息资源库。同时还要适应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需要，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此外，各地还将持续推进省级档案集中系统建设，提供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服务，加强档案安全管理。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可结合实际设置专门窗口咨询电话，全力保障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工作。
0: 对于这个高校毕业生来讲，档案在学校的时候被称为学生档案， 那毕业工作以后呢，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办理职称评审、报考公务员、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入党政审、还有养老待遇核准等事项都需要用到其中的相关材料。规范的流转保管档案呢，直接关系到高校毕业生的长远利益。那么毕业后档案该如何转递呢？哪些机构才有资格去保管档案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根据相关规定，档案严谨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高校毕业生档案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应当由高校一并通过机要通信或邮政特快专递渠道寄出。学生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就业或定向招生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定向单位；到非公单位就业、灵活就业以及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根据本人意愿，档案既可以转递到户籍地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规定在高校保留两年。毕业生可通过原就读高校相关部门，或登录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查询，还可以电话咨询就业地或户籍地人社部门所属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0: 那刚才的介绍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哈，档案呢不直接归个人来保管。那有同学可能也会问，档案里的信息如果有变化的话，需要更新吗？怎么更新呢？辞职或者是换工作，档案要怎么来办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高校毕业生要及时将反映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将甄别整理档案材料后进行归档。如果辞职或者再就业，在户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可继续由原机构保管；在工作单位所在地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存档的，应及时转递至户籍所在地。
1: 新政新规，热点追踪，关注流行文化，推荐品质生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0: 近期教育部公示第十七届宋庆龄奖学金获奖候选人和优秀组织奖获奖候选名单，共有来自全国各地1542名中小学生和5个省份的教育部门入选。其中呢，我省52名中小学生和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成功上榜。今天下午，江苏省教育厅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江苏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及高考志愿填报等相关的情况。江苏省教育厅官方网站和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教育发布，还有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招生考试，将会同步的公布第一阶段录取各批次控制分数线。江苏省教育考试院还将发布各科类的逐分段统计表。那今晚8点以后，已经不到。

0: 分330，专业分180，舞蹈类、历史、物理等科目类文化分279，专业分185。
1: 特殊类招生控制线，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类科目513分，用于军事院校以及强基计划、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录取。6月24号20点以后，考生可凭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分为两个阶段，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凭考级号、身份证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或江苏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进行填报。第一阶段为6月28号到7月2号，第二阶段为7月27号至28号。附注于提醒，
0: 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上网填报志愿，包括征求志愿，不需要现场签字确认志愿信息。考生要仔细阅读江苏招生考试2026招生计划专刊所刊登的志愿填报相关要求，根据本人成绩和录取控制分数线等情况，综合考虑高校及专业报考要求、个人兴趣爱好等因素，慎重填报高考志愿。
1: 此外，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账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防止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志愿被别人篡改或删除，要尽早上网填报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一到，系统将自动关闭，考生将不能再填报或修改志愿。
2: 都说三分考七分报，那常说考得好呢更要报得好。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呢，志愿填报将会成为考生和家长的重点事项，而志愿填报也必须要从官方渠道获取可靠的信息。那近期教育部升级后的阳光高考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正式上线，这套系统如何使用，具备哪些核心的功能，又增加了哪些优化升级的内容呢？我们来听央视的一段梳理。
3: 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次升级，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4: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3: 智能筛选志愿是这一系统的核心功能，考生输入总分以及省排名，然后选择筛选偏好，系统就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最多推荐60个志愿。现阶段高考还没有出分，考生可以估分填写。
5: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3: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这些数据库由高校直接更新，确保数据真实准确、规范可靠。
6: 这个网站是老师推荐的官方平台，因为我比较喜欢物理专业，然后就包括结合我之前模考成绩，就比较喜欢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会用这个网站来检索一下这个大学的信息。它不像其他网站搜的信息一样比较零散，它是非常的有系统化的相关内容，能查到南理工相关的学校的一些信息吧。兵器科学技术这个专业比较喜欢，所以我就查了他的一些选科限制，包括他的一些课程培养，包括他的实验班等等，这些信息都是一目了然的，一看就能明白的。
3: 不仅是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此外选了某个专业毕业后就业前景如何，考生们也能从这个系统上得到答案。
5: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3: 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帮助考生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进而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2: 此外，专家也

0: 提醒了哈，由于各省招生计划编制、录取批次划分，还有志愿投档模式呢，均存在着区别。建议考生和家长呢，要依托教育部平台获取填报参考建议的同时，还要同步的查阅本省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系统，多方对照参考。对于江苏的学子来讲，高考分数即将揭晓了哈，几家欢喜几家愁。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总是能够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考生家庭在上网查分的那些画面，这也是每年盛夏最真实的人间图景。新华日报发表了评论文章，叫《总有一束光能照亮人生新城》。文中呢，对考生说，请记得高分不是终点，而是更高平台的起点。若你略有遗憾，也请相信一次考试的起伏不过是漫长人生中的一段小插曲。人生不是轨道，而是旷野，条条大路皆可通向繁花。家长也请放下焦虑，少一些别人家的孩子，多一些我的孩子，你值得被爱。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我为你骄傲，远比千言万语的说教更有力量。家呢，不是评判成功与否的法庭，而是孩子永远最坚实的后盾。而我们的社会也应该给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不必过度追求高分，也不必轻视所谓的低分。真正的成功从来不只有一种模样，我们应当尊重每一种努力，致敬每一份坚持，让多元成才的春风吹遍每个角落。最后呢，我们来说点高兴的事儿哈。虽然这两天频繁的会有一些考试结束，出分在即，但是仍然我们在暑假开始前哈，针对我们刚刚结束中高考的这些考生们，各地的景区呢也送来了福利，江南古镇游、博物馆游受到很多人的青睐。那么在这段时间呢，暑期出游的预定逐渐升温，那相关景区呢也是给出了非常丰富的一些体验。我们来通过江苏台记者孙希娇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吧。
1: 六月中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陆续开启，烟雨江南成为部分游客追逐的目标。同城旅行公关部王丽介绍，大数据显示，近段时间越来越多游客热衷在江南古镇雨中赏景，喜欢住在古镇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酒店，享受窗前观雨。
2: 截至6月23日，那乌镇、南浔古镇、周庄、西塘古镇等古镇类景区呢，搜索量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了70%。古镇内及周边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住宿产品呢，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1%。那为一场烟雨赴一座古镇，成为部分人群新的出行需求。
1: 除了古镇的烟雨诗境，室内的文博场馆同样在梅雨季热度攀升。数据显示，截至6月23号，江浙沪地区文博类景区搜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95%。苏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位列江浙沪地区文博景区热度前三。此外，中高考已经结束，暑假即将开启，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送出文旅优惠。比如我省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送上五大文旅专属礼包，包括200余家热门景区实行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优惠，5家重点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和文创产品专属折扣，70余家博物馆延时开放，各地推出快速安检、公益讲解服务新举措等等。与此同时，安徽、浙江、云南等省份纷纷针对中高考考生推出景区免费优惠政策，助力旅游市场升温。在江苏风光国际旅行社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旅游产品，还有学生结伴前来咨询毕业旅行线路。旅行社副总经理杨洋介绍，近期门店咨询量、电话咨询量都很高，暑期出游热门线路主要是气候凉爽、节奏舒适的避暑长线游，不少家庭会结伴出游，选择个性化的小包团。
3: 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像新疆啊，然后青甘啊，还有去四川九寨沟的，还有去草原的，这些线路的报名人数都比较多。像今年的这种小包团家庭出游的会比较多，比如说一个家庭、两个家庭，他会单独的选择一个小包团。
4: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5: 集合啦，盟友们！ 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4: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5: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4: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此刻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商业信息，邀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在呢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五年制的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还有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呢是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三年制的中职专业呢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无论是结束了中高考的学子们，还是即将迎来暑假的同学们，我们1011去旅行呢准备了多条适合暑期去避暑的路线哈，大家都可以来选择一下。全新推出的这条路线呢是贵州的避暑之旅，纯玩的行程3999元起，六天轻奢山水度假线，主打世界级喀斯特风光，避开人流，一次带你打卡贵州顶级的自然奇观。赶紧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我们全新的欧洲产品有三条路线也在火爆的招募当中，还有新疆的南疆和北疆依然是暑期最值得关注的旅行目的地了，都可以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咨询和了解。7:56呢，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还有不到几分钟江苏省的高考的成绩就可以查询了，我们也再一次祝愿所有的考生们可以金榜题名，取得理想的成绩。那我们也将会在明晚7点交广晚班车的节目当中再会咯。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4: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下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5: hey,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舒心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了！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来，我们有请大成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位女嘉宾陆女士的相关情况。
3: 陆女士出生于1984年，身高163，体重96，出生在泰兴，目前居住在扬州，是一名高校教师，学历是硕士研究生，兴趣爱好有攀岩、徒步、自行车等等。婚姻状况是离异，只有要求希望对方诚信善良，两个人能够达到互相包容、热情且成熟稳重。
2: 你把最重要的一个给读漏了。
3: 潘斌。
2: 对。潘斌老师就是他，不是不是，攀冰是一种跟攀岩一样的运动，但是呢它其实就是冰就挂在岩壁上，相当于就是这个天气比较寒冷，那个冰它在岩壁上结合的会特别的紧密，你就可以去攀冰，其实是有点危险程度在里面的，危险性还蛮高的。
4: 大哥，不然攀冰呢，在地上爬那叫卧冰，在滑那叫冰爬里，
2: 那叫滑冰，
4: 对不对？来，我们来关心一下三个关键词。第一个，
3: 上课攀岩两手抓。
4: 来，
3: 上课嘛就很好理解，女嘉宾是高校教师，她讲到呢为什么说攀岩还要带着两手抓，她还会带着学生去攀岩。
4: 哟，这个蛮好的啊。你们那个时候上学有没有老师带你们就除了课程之外去做她比较喜爱好的事情？
3: 我们会一起摘取学校的柿子啊、水果呀、什么之类的。
4: 当然是允许的范围之内。
3: 对，学校是允许的，学校种植了很多。
4: 不是那种就是种植了以后要去售卖的。
3: 不是，就是我们学生自己享用。
4: 哦，野生的那种。然后还有讲故事给你。哎，之前你们有学长叫张端，对，他就得软柿子捏。就对啊，柿子成熟了才是软柿子嘛。
2: 没事，事事如意，挺好的啊。对，
4: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世事难料。好了，不大不大，
2: 有的时候还视死如归呢。
4: 你现在走进来。好了啊，事事如意，各位啊。来，我们看第二个关键词。
3: 人生信条是及时行乐。
4: 说来听听。
3: 女嘉宾讲到，她认为活在当下很重要。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她的兴趣爱好有很多，攀岩啊，她说自己一开始会去走无人区，后来遇到刺激的就会更加喜欢。
4: 当然我们在这儿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就很多人没有经验的基础上千万不要去盲目挑战。你比方说我曾经没有什么徒步的经验，没有爬山的经验，然后甚至来说自己很多自救的能力都没有，不要说光去看网上或者身边某一个人啊，很看起来很勇敢的一个举动，那样其实反而是在把自己放到危险当中。包括旅行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之前没有做过攻略，亦或是曾经没有在

0: 跟某个人啊，一个比如说旅行专家在一起啊，这个共同有旅行的经历的话，千万不要尝试一个人去所谓的长途或者是远途的旅行。
1: 为什么？
0: 很危险。
1: 嗯，
0: 很危险。因为不是说你所处的那个环境很危险，可能就是给你带来的这些就是周遭环境的气候啊，包括水土啊，你很多时候你一时间难以应付，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要跟专业的团体一起去出门旅行，对吧，蒋楠老师？
2: 你说的对呀，你说的对，
0: 我说的对。那如果说想去奥地利、去欧洲玩的话，
1: 要跟谁一起去呢？
2: 我建议啊，这个去奥地利、去欧洲啊，最好是带着娃一起去。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2026年8月6号啊，那个杨洋老师呢将会全程陪同开启这趟奥杰兄国王湖适宜奇遇记。12天时间，我们将会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不是在外部参观，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带大家走入这个金色大厅，怎么样呢？
0: 杨楠老师，你最近是在兼职卖房子的？你感觉特别像啊。来吧，我们就维也纳金色大厅，我们大家都了解，然后还有很多的惊喜。
3: 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

0: 来自于华英师范学院姚冠成同学的一首齐天。
1: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晚间2:32，此时此刻有很多同学你们的成绩比齐天还要高，一定的。那有多高？但高的是
2: 比高的是还要高，
1: 但高不过700-500分是肯定的。今天反正在朋友圈看到不少就是跟我年纪相仿，孩子当然人家可能这个要宝宝可能比较早， 然后孩子都已经参加高考的朋友，然后很欣喜的晒出了分数，真的名次，但具体分数没有晒，就名次都还考得还不错。嗯，所以其实大家应该有信心，学习可能是一件貌似感觉很枯燥的事情，考试有的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挑战也很强啊，有的时候这个在各个方面 对于你的这个性格呀，包括思维呀，包括这个能力呀，是一种磨练。

0: 11年、12年、10年都还好，那时数学难，后来改成英语难了。完了之后，你英语难之后呢？但是他浙传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考中英双播的时候，你的英语成绩是要划线的。但这个划线它不是根据你当年高考的难度来划线的，他就给你统一划了一个线。比方说，你如果考中英双播的话，你150分你要考到大概110分以上，
1: 嗯，
0: 然后再折算成120分以内的这个比例。我说这对我来说可能有一点难度吧。我说那年英语上哪儿？你怎么考到120分以上？太难了。我说，
2: 嗯，所以那个
0: 没报那个时候，
2: 对，
0: 那个时候我就准备报的是另外一个过线的，就是汉语播音。但汉语播音呢？就是有点悬，你知道那时候你不敢赌，因为我们不像平行志愿，你三个可以挑一个，我们那个就一把头，你上就上，你不上你就直接，我第二档滑到了安徽师范大学，就安师大，我上哪你敢去给我滑呢？我不敢，所以我只能那时候上最稳妥的，就肯定是上南师大是最稳妥的。
2: 当然张老师这番话的意思啊，不是说安师大不好，是为了离家更近一点。
0: 对，是的，嗯，
2: 对，好吧，
0: 对对，
2: 你少了我，你真是你以后都去不了安徽，我跟你讲。那个李班主，
1: 哎，
2: 请问当时你的这个志愿，
0: 你们统考应该选择很多吧？
1: 我不是统考，我是校考
0: 啊，你校考啊，
1: 我是老人，
0: 你是最后一届校考对吧？
1: 没有，倒数第二届，
0: 倒数第二届，
1: 他也是。
0: 哦，那时候你拿了几个学校的证呢？
1: 别问。反正我上的是
2: 南师大，问就是爱过。问就是爱过，
0: 反正问呢就是有南师大了，反正啊，
1: 没错，
0: 别的校就无所谓。
1: 还有中传呢，
0: 真的假的？
1: 我说现在。
2: 对，这个，能理解，能理解。
0: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是不是因为我理解哈、啊？那个时候，因为你是校考，那其实你有几张证代表你能上几个学校？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别的选项，你就是一把都要拼到底。
1: 因为他提前批也是只能填一个学校嘛，然后我当时也考了编导。
0: 你编导和播音都过了吗？
1: 我编导很高。
0: 所以你其实是可以选择的，那为什么选播音了呢？
1: 因为我不想离开江苏，然后。
0: 你编导考的是哪个学校呀？
1: 我编导是统考嘛、编导当时除了江苏省，除了南师大都能上。
0: 上海北京那边都能上吗？
1: 没有，上海北京那边是需要校考，
0: 全都是校考的。
1: 对，但编导我没有去校考。
0: 嗯，南师大因为编导分非常的高，巨高，
1: 他对文化分要求比较高。
0: 对，是的，因为南师大的编导有个特点是什么呢？毕业之后的非常大高比例的人员都是来我们台，都是来江苏台，还有南京台，很多。所以呢，南师大编导他的分数就越来越高，水涨船高，但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的，因为他就业的去向比较好，
2: 就跟。每年的这个任务是一样的吗？
0: 对，
2: 工作当中任务就是保证收听率、美誉度，到达
0: 各方面都要更高一些。
2: 我说这个，
0: 对。大橙子呢？
3: 我当时只有两个学校
0: 啊，
3: 南师跟苏大，
0: 不错呀，挺好的。
2: 差点你就成为2026英超联赛总亚军的校友了。
3: 嗯嗯，
0: 你苏大当时能上吗？还是说南师更稳一点？还是你喜欢上南师大？
3: 两个对我来说应该是差不多的状态。
0: 啊，那你最后的选择的原因是？
3: 就是很喜欢南师。我面试那天是在南师电子楼109，我是第149号考生，我记得非常清楚。
0: 哎呦，
1: 这么清楚。
3: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南师
2: 就是人上了年纪之后都这样，以前的记得清清楚楚。
3: 就是
2: 你今天中午吃什么？
0: 你晚上吃什么？
3: 晚上吃的大闸蟹，还有我自己做的四季豆炒金针菇。
2: 太棒了，我们又没吃到。怎么说都是错。来吧，从那个109那个事儿开始说吧。来，我知道拦不住你，来吧。
3: 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不知道为什么南师大就是很吸引我，虽然校区我觉得很忘我的一个状态，我一进去之后就很喜欢那个氛围。然后那天。记忆犹新的是，在我前面是一个，类似于内蒙古服饰的一个考生， 我们还互相打气了。然后在
0: 真是人家考试，你看说，哎，
2: 你们俩都骑自行车去的，互相打气。
0: 你这个
3: 排队，
0: 哎，你这个很影响人家哎，真的，你这个时候就是应该把对方当做空气一样，你不要影响和干扰人家，你还跟人家打气，人家以为你在跟他下战书呢。真的
3: 没，就是我们排队。
2: 他当初考驾照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你忘了？经常喜欢无端给人家打气，真是你特别喜欢适合做那种就是 vlog 博主，就这样来继续啊。
3: 然后在我考完试的时候，我还跟南师大的门卫大爷说，我说我明年一定来，我说我夏天一定来。
2: 大爷说有人给我抢工作。

0: 好不容易找到这份工作。
1: 然后后来等到回学校，就是开始冲刺文化的时候，就收到了南师大的合格证嘛。然后我就坚定一定要来南师，不管怎么样就报南师。
2: 天哪，你们是好坚定的信念啊！
1: 嗯，
2: 我们那时候真不是，我们那时候大家，有一半的人都是有更好的去向，在专业方面有更好的去向，但最后因为了就是求稳，都来了南师。最后发现大家选择都是正确的。因为媒体发展的环境在变化的非常非常的快，大家愈发的发现一个综合类大学能带给你的成长变化是非常高的，非常多的，就不是每个人最后毕业都非得要从事播音主持这个行当的工作。我们班有很多在别的领域做得很好的一些同学，
3: 可是不得不承认，哪怕有一天你做自媒体的时候，你也要经过专业的培训，然后在这个专业的所谓的这个主流媒体当中去打磨一下，你才会在自媒体行业当中去更加明晰你的意识形态。
2: 对，是的。
3: 然后拔高你的作品质量。
2: 嗯，
3: 这个就无可厚非。
2: 对对对，是这样。
3: 对吧，你当然我们承认啊，有很多人可能觉得，哎呀，杨老师你说的不对，我们遇到很多草根他也很火。你记住了，我们承认他很火，他有他火的原因，而真正那些经典历久弥新的作品能够在互联网端去更好传播的，你看看。更多的是它是有内容有内涵的，就像经典的影片一样，百看不厌。
2: 嗯，
3: 而不是哗众取宠。
2: 我还以为今天有那个电影的口播呢，不是？
3: 没有，这就是有感而发，我觉得是这样。
2: 我觉得所有东西经典的永远不会过时，包括你平时日常用的一些东西也是一样的。
3: 比方说呢？
2: 比方说，我来看看今天是要说什么啊？今天不会还是说那个小红瓶吧？我来给各位来介绍一下啊。哎，你看，今天还是 SK2 的这个一个铁三角套装。我们昨天说了，这个经典呢，就是要不断的向跟大家来推荐哈。
3: 好，
2: 230毫升的神仙水，50毫升的小灯泡精华，80克的大红瓶面霜，各位现在三件只需要888元，怎么样来购买呢？微信来搜索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或铁三角，在神最右板块添加福利官领券下单。活动呢仅限新客，每个账号限购一单。那如果是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各位可以来拨打4000876315去反馈。
3: 没错啊，同样也期待各位啊，能够在8月6号的时候跟我来一起成行啊，去感受一下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的这样一个艺术氛围。就在8月6号这个暑期，相约跟各位不见不散。
4: 报名或查看嘉宾资料，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即可了解。
5: 你们好，我是本期女嘉宾，我是84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是江苏泰兴人，现在在扬州生活，是一名高校老师。我比较喜欢运动，喜欢攀岩、攀冰、徒步，还有自行车等等，这些爱好目前对我来说比较重要，所以也期待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遇到一位志趣相投、彼此尊重并且活泼阳光的男生。如果你是这样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6: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4: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来，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女嘉宾陆女士的相关情况哈。来，有请我们的大橙子。
1: 嗯，陆女士出生于1984年，身高163，体重96，出生在泰兴，目前居住在扬州，职业是一名高校教师，学历是硕士研究生，兴趣爱好有攀岩、攀冰、徒步、骑自行车。婚姻状况是离异，这种要求希望对方诚信善良，两个人可以互相包容，热情且成熟稳重。
2: 来介绍一下她第二个关键词，
1: 应该是第三个关键词
2: 啊。好的，
3: 这就是第七名啊。哎
1: 呀，啊。就爱
3: 第四个关键词啊，什么？第三个，来，
1: 就爱阳光小男孩。
2: 怎么不爱杨洋呢？
3: 我的小名叫阳光小男孩。你少来，走开！来，为什么？
1: 嗯。阳光这个词很好理解，女嘉宾希望另一半能够充满活力，有阳光的感觉。小男孩是指他希望对方年龄比自己小几岁，反而会更好一点。
2: 为什么？
1: 觉得年龄小一点会更有活力吧，可能我觉得
2: 他可能是不希望对方太油腻。你可能确实觉得比他年长一点的男生会比较油腻啊。

0: 还有另外一个，因为他是高校老师，所以可能接触年轻人比较多。
1: 你这个有可能，就是他相对来说跟年轻的孩子们沟通，反而比跟他同年或者来说年长的人沟通，他觉得更自如。
0: 你们有觉得学校里的老师会比同龄外界工作的其他的一些朋友们看起来年轻吗？
2: 看起来倒没有，但是我觉得
0: 哪位老师看起来没有？上套了，
1: 大胆告诉他，陈杰思老师。
0: 谁？谁？
1: 陈杰思老师。
0: 谁？
2: 没什么。什么？
0: 怎么有人刚才想我的名字？
2: 刚刚什么呀？陈子说张丹老师。我不接这个锅。
0: 然后呢？看起来没有，然后呢？
2: 但是其实就是想法上面，就是会跟年轻人比较同步一些。
0: 他们会关注，有时候讲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梗啊什么之类的，会吗？
2: 会的。
0: 啊，因为他们也会接触这样的一些新的一些东西。
2: 对，因为他们可能跟年轻人接触比较多吧，
0: 可能也是跟家里小孩接触的比较多，然后不太了解、不理解什么情况，就来问这个自己上的学生啊。
1: 其实哈，就是这样的生活习惯，就直接影响到他在个人生活当中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
0: 嗯，
1: 并不是所谓讲说，哎，年轻一岁。然后或者是年轻几岁啊，跟异性接触会如何如何，自己也变年轻，而是这种生活习惯节奏他喜欢了。就像有的人早餐就喜欢比如说汉堡配咖啡，有的人可能就是豆浆配油条，
0: 嗯，
1: 他就是生活习惯，觉得这样更适合他的节奏。
0: 嗯，
1: 所以其实对于今天大女主来讲，我觉得年龄不是个更大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如何能够一直保持这种对世界就是观察分享的新鲜感。
0: 嗯，
1: 对吧？
0: 好，我觉得今天大女主各位已经了解到这儿了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去认识一下。接下来是男生宿舍，欢迎各位稍后呢来锁定收看英超联赛抖音号。今天我们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将会作为冠亚军登场亮相哦。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0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7: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8: 永远年轻，
7: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9: 21:01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0: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通过大蓝鲸 App 以及我们英超联赛抖音号为各位带来音视频的同步直播。
9: 是的，我们已经很久没有通过视频跟大家打招呼了哈。
10: 对的，
9: 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啊。现在我跟张端老师呢，张端老师属于就是刚刚忙完大活动，他有一种就是特别的轻松愉悦的感觉。我是因为大病初愈呢，是有一种憔悴的感觉，支离破碎的美。对，
10: 支离破碎美在哪里？
9: 就因为它破碎了，所以它就美了。
10: 你是汝窑吗？还开片了一下子。今天呢是6月24号星期三，今天呢是两个特别特殊的日子。第一个呢是今天我们开直播请了我们一些嘉宾进来。第二个呢今天是高考出分的日子。
9: 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不要哪壶不开提哪壶吧。对，今天我发了。
10: 今天在座的各位应该没有人是高考不满意的吧？
9: 对，但听节目的有，因为今天我发消息问了几个家长，我说你们家小孩分数出来没？他说就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问我你是第一个，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我说对不起。
10: 你要不问一下那些已经保送了的？
9: 然后没有，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都这都几点了，为什么还不查分？他说，你这个第二个问题又掐中了我的心。后来我第三句话就是，该不会考得不好吧？
10: 你怎么？你还有点情商吗，杰斯老师？我
9: 请问了，没有了，开玩笑。最后一句话是我加的，我没有、没有好意思，
10: 你不可能这样问吧？所以
9: 因为到现在他还没有回我消息呢，估计就是考得不太好。
10: 所以我今天其实没有特别安排，就是请高考生来聊这个分数的话题。
9: 真的不能，对对
10: 对。对，所以我今天是聊一个相对轻松的，就是考南大和苏大的来聊一下去。
9: 这好像刺激更明显吧？
10: 不是，
9: 因为有一个家长还说呢，说今天晚上让他听你们的节目放松放松，因为他已经知道他考得不好了。我说啊，我们今天晚上唱歌，我就忘了今晚是南大和苏大的同学唱歌。 真的
10: 还有马上要念博士的，
9: 对，
10: 还有硕士的，
9: 没关系，就是给考，
10: 还马上保研到香港中文大学的，
9: 给考的不好的同学们也是一个提醒。就算比如说你的第一学历不太好，你还可以考研啊，这考博士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10: 怎么越听越听越心酸呢？
9: 太难，太难，太这个真的。
10: 哦，这边还有个男士啊，刚保研到中传的，
9: 就敏感时刻，我实在不好说。好啦，今天不管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和近况来听节目的，我都希望你们能够从今天节目里面获得愉悦，获得美，获得对音乐的这种感受、热爱和升华。
10: 对，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比较特殊，也请听到了我们来自于南京大学，还有我们苏州大学的同学们。
9: 哦，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共同的身份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呢？
10: 本届英超联。
3: 谢谢。
10: 好。现在这个孟凡英先演唱完毕，来，我们来请林玉峰，我们交换对抗路哈。来，林玉峰到我们的这个话筒前来，告诉大家今天你要演唱的歌曲是什么名字。我来大胆猜一下，会不会是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啊？
8: 不是，
10: 那你唱的是你唱浓缩蓝鲸？
8: 对，蓝鲸
10: 啊，你唱浓缩蓝鲸，好好特别的选择。来来来，我们准备好，请戴上耳机。你可以打开歌词，你先戴上耳机再打开歌词啊，没问题啊。来，我们请杨澜老师可以把这个配件上的插口包括上面的滚轮都调整一下，确保我们的声音的音质啊。对，来，我们先调整一下。对对对，来，准备好，来，我们对到这个话筒前。对对对，拿你的歌词没关系，对着歌词看，可以的，没问题。来来来，准备好。开始。现在演唱的这位就是我们斯坦福的同学啊。

0: 好，谢谢玉峰，来，请回到你的座位上，来，杰斯老师，请归位，来，跟大家讲一下你刚在这个外边听到的整体的这个感受如何哈？来，我们现场不用再调那个机器了哈，就直接用手机外放录吧，没关系啊，咱们这个设备呢，也不是今天这样子了哈，也说了多少遍，跟台里讲过多少次了，也不调整，也不买新的，
1: 嗯，
0: 对，这个架子也不行，对吧？这整个全都是如果哪个领导听到的话，不要怪我这样讲啊，因为这个太影响我们的直播效果了。你不能每一次都这样吧，对吧？我们好歹也是一个曾经直播在线有将近8000人的一个账号呢。你说你用这样的方式，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对，不想再说了，已经。来来来来来，我们来请杰斯老师评价一下哈，刚刚我们两位歌手的这个演唱是否让你觉得满意呢？
2: 不满意，对，因为我觉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说这个目前的这个我们传声的系统，其实对孟凡音是比较有利的，因为它的中低音区域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听起来就相对来说就比较的踏实。
0: 对，是这样的。
2: 对，然后这位帅哥呢，他适合在有回音和混响的情况下去唱高音，然后呢，他的声音在室外听是非常舒服的，但是你把它憋到这个小盒子里面听，他还很显然就没有发挥他音质的最大的魅力。对，这是从设备的角度来说。那么从情感处理上来说，我觉得其实两个人都还挺到位的，都还挺好的。
0: 嗯，那给你打分，杰斯老师，
2: 这不要打分了吧？这个打分。哦，
0: 是悬殊太大还是？
2: 不是，因为这个对英超联赛的冠军的归属没有任何影响，就不要打分了。对，
0: 哦，我大概理解了。孟凡英刚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3: 很满意啊。
2: 对啊，挺好的。嗯。
0: 林玉峰呢？
4: 挺好的。
2: 嗯。我觉得这个男孩，这个小林看起来就特别的可爱的感觉。对，
0: 有人说
2: 你是我看过最可爱的博士。
0: 有人说听完他唱歌说，嗯，他学习应该挺好的。
2: 但其实啊，我这个整个英超联赛的总决赛观看下来啊，我对于苏大和南大的同学们，我其实内心是非常的赞赏的。你别看我刚才跟你们调侃什么之类的，其实我内心对你们特别的赞赏，敬佩有加。
0: 怎么说？
2: 因为我觉得就是从你们的身上，我感受到为什么你们就是高考能够发挥这么好，考上好学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们都是对待事情、对待一个任务非常认真的同学。对吧？我觉得不管是苏大的同学在节目的编排，这个人员的配备，还是南大的同学们在节目的这种就是各方面的一些细节的展示，选歌啊，这个场控啊，这种氛围啊，我觉得都是看得出来他们对这个比赛的舞台是尊重的，而且他们是认真准备的。
0: 嗯，
2: 那这一点我觉得我内心就非常的舒服，因为我觉得双向奔赴嘛，你们热爱这个舞台，这个舞台就会回馈给你们很好的这种状态和光环。所以你看，当努夏在台上这个跳起了他自己民族舞蹈的时候，当时就跟旁边的评委说，我说天哪，我说就这种松弛的状态，他就是专门参加舞蹈类的比赛也完全可以出彩。
0: 我想问一下努夏，就是你的这个舞蹈水平在你的家乡算是？
5: 我觉得应该算中上吧，可以算。
2: 天哪，在家乡都可以算到中上。
0: 因为他跳的时候就跟那个女生，我不知道你们是以前认识还是什么，就是非常的有默契。
2: 我就看着努夏的肩，就是那个肩膀，我想说这个肩膀，他就是他第一个律动出来的，他的肩稍微抖了一下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个人他是有东西的。
0: 我听到有东西是他那个，
2: 很厉害，很厉害
0: 啊！是的，
2: 所以努夏在南大十大歌星排第几？
5: 我今年是排第四。
2: 为什么才第四啊？第一是谁呀？
5: 第一是某一位女生，也很厉害，也很厉害
2: 啊！
0: 第二位就是最后唱《芦花》的那个女生，
5: 对，是的。
2: 哇，他才第二位啊！
0: 你不要再说了，
2: 我非常想见这个第一位，对，回头请他来好不好？
0: 那你要他唱歌吗？
2: 当然要他唱歌啊！为什么
0: 啊？
2: 就是我这么说吧，我觉得南大的十大歌星在我关注了很多年了，对不对？
0: 你也做过好几次评委，
2: 对，我也做过，曾经做过评委，然后呢，就是。闫修齐是哪一届的第一？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总决赛当中，南京大学代表队是获得了总决赛的冠军，
0: 第一次参赛。
2: 是的啊，苏州大学是获得了亚军，
0: 恭喜
2: 啊！今天呢，我们就把南大、苏大的几位代表性的这个歌手啊，邀请到节目当中来。
0: 怎么还会有人穿自己的校服来参赛啊？ 还穿自己的紫金色的校服就来了，
1: 因为没有干净的衣服穿。
2: 就是要是我有、就是、不是要是我是南大的同学，我有一件南大的 T 恤，我也会经常把它穿出来。
0: 怎么没见别人穿斯坦福和港中文的？
2: 人家还没有拿到，
4: 没有拿到
2: 入学呢。对，哎，那个苏大那个唱嘎脸手的那个男生不是说今天要来吗？最后还是没有来、
0: 啊，不是家里有事就没来了。对对对，
2: 啊，对对对，挺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会邀请这些学霸，同时也是歌神，
0: 对
2: 啊、在节目当中展示他们的风采。
0: 你接下来想听谁的歌？
2: 我努夏吧，
0: 想听努夏、哎、来，我们有请努夏来到我们的这个话筒前，有请有请。你可以选择站着上或者坐着上都 OK， 看你自己的喜好。
6: 我站着唱吧。
0: OK， 来，请戴上耳机。
6: 好，好专业，感觉在录音棚里。
0: 我们这个话筒确实是录音棚的话筒，只是正常一般来是给说话用的啊。今天唱歌来看看你表现怎么样。
6: OK。

0: 的真妹妹的
1: 什么玩意儿
0: 真千金真千金
1: 啊好吧
0: 就是你的技术是没有问题的你的技术你的音控音是没有问题的
1: 但是
0: 可能是因为我跟你太熟了对如果不熟的话像其他的评委可能就会被你拿捏住对
1: 就被我唬住
0: 啊对对对对挺好的比赛型选手嘛就是这样的啊你一定要就是祈祷碰到一个自己不熟的评委对所以就是那天比赛的时候对我们就接着上半段最后一个问题
1: 想问大家的一些感受
0: 演习题你们为什么会选择这种就是老歌新唱这种路数
2: 就是那个耶利亚女郎首先说一下因为这个是我们两个十大就是在南大十大第一轮帮帮唱环节唱
0: 的,
2: 的
0: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那一轮大分有点低、嗯、我们两个想要在英超决赛证明一下我们唱的是 OK 的就是我们想救赎一下
0: 可能就是你们的评委那个时候就年龄层次会比较年轻一点他们可能对这首歌没有什么感情、
1: 嗯、
0: 但是像我这么大的你的这个前奏一出来的时候哎，我有一种热泪盈眶就梦回青春的感觉
1: 耶利亚神秘耶利亚
0: 在那个时候就是整体的歌坛就不是特别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到处开花的时候有那么一两首能够在我们就是
1: 那个青春的岁月
0: 对茶余饭后能够流传起来的歌其实是挺少的所以耶利亚女郎这首歌对我们
1: 是童安格的歌吧
0: 对包括恋曲1990真的就是那为什么会想到选这首歌呢
2: 其实这首没有考虑到它是老歌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好听的那个爵士改版的翻唱、
1: 嗯、
2: 然后感觉那个还蛮适合我的那个唱法的、哦、然后我又不想再唱以前唱比赛唱过的歌了我就想来这个新
0: 我还以为是严修齐看到了就是我们英超联赛官斗上 官方视频号上发的就是你们在唱七度空间的时候叫什么
3: 七重人格
0: 七重人格你们在唱七重人格的时候哎呀你们在唱七重人格的时候
4: 不要笑了
5: 你刚怎么笑我的
0: 就是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表现出来的茫然和尊重
3: 茫然和尊重
0: 对茫然和尊重就是我以为你们观测到了这个舆情所以你们想说陈老师年纪大了我们挑一些他就是接受度比较高的歌我在想说严修齐这个小孩真的是太会揣摩人的心思了对所以我还挺感动的当时
2: 其实我们当时没打算选七重人格就是我们本来是有另一位选手来唱传奇但是他突然就是感冒了突发恶疾
0: 啊！传奇的分数肯定
1: 恶疾不能乱用啊，开玩笑可以啊
0: 传奇的分数肯定就没有七重人格那么高了对
1: 七重人格不高
0: 挺高的
1: 没有
0: 我记得是9.5几分吧
1: 没有94.9
2: 天哪记得好清楚
0: 这4.9那也是9.5了差不多9.5了
1: 他们前面都是快96斤就是96分都是
0: 我给他打了96.5对
1: 我说实话那场如果是96分左右的分数的话、嗯、那场你们就已经是第一了
0: 嗯
1: 南艺就应该不是第一就应该是第二对
0: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在这个舞台上也就是你们的这个就是选择的这个路数呢其实评委老师就一下子就抓住了评委老师的心然后我身边的两位就是我这边的两位就是像年龄比较大的评委他们都露出了赞许的微笑因为这些歌曲他们首先能听得
1: 在我们比赛里我觉得其实得分也不会低分数不会低的如果是像去年如果他们第一次来在我们对面的那个演播室唱的话这个得分应该会非常高
0: 对是的嗯，我觉得严修齐真的他的这个功力确实是属于弹性很大的一个状态他可以唱高音也可以唱这种很舒服的对吧没有从就是从这首歌里面你听不出来就是那种就是
1: 纯粹的大技巧的东西
0: 对就是也很有侵略性的声音、
1: 嗯、
0: 对
1: 我特别想问一下几位同学的这个感受当天比赛的一种感受因为努夏是第一次来比赛然后呢就比的是决赛所以当时在现场在台上的时候会很紧张吗
6: 对我感觉紧张的来源是那个因为它是团体赛嘛然后你代表的是学校来比赛我就会觉得有这方面的压力感觉要比我自己比那个十大的时候更紧张
1: 因为就有一种就是包袱就假设我比不好的话可能团队会因此被拖累
6: 对
0: 就是有没有这种状况就是你之前在莫愁湖在台上看别人比赛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他怎么唱成这样
6: 这是
0: 要是我的话

0: 肯定会比他强，但是真正自己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自己就会有紧张，说我万一要是唱不好怎么办？
1: 比如七度空位，不是七重人格吗？
0: 对，就但是事实上就是几位的表现，我觉得
1: 都很好
0: 。对，
1: 南大这次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每个人的风格都非常的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严修齐跟努夏的风格不一样，跟宝宝奶的风格不一样。
0: 谁是宝宝奶？
1: 你又忘了？
0: 就是总决赛没来
1: 、
0: 啊、
1: 没来。
0: 对对对，就
1: 跟
0: 之前的比赛我知道的，
1: 跟唱芦花的那位程燕青、
0: 嗯、
1: 又不一样，跟林玉峰又不一样，
0: 嗯，
1: 跟之前有位学就是比较像林俊杰的一位同学又不一样，就每个人他能唱的曲风完全不重合，
0: 嗯，
1: 这点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苏大呢是什么呢？是每个人每几个人之间都能捏在一块儿，比如说今天这个孟凡英跟这个吴孟哲可以揉在一块儿，改天呢又能跟这个陈小松揉在一块儿，反正就他们之间的适配度又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所以两个队伍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就一个是能融合，一个呢是每个人都是有非常独特特别炸眼的一些部分，
0: 挺好的。嗯，就是这种团体的赛事我觉得可能跟就是
1: 团体的赛事
0: 个人赛事，
1: 正如杰斯老师以前我们做过那么多英超联赛事一样，就最重要回学校，就团体赛事的魅力在回学校的那一刻就会得到非常集中的爆发。
0: 以后有机会啊，以后有机会我们会把英超联赛的比赛拉回学校去，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主场和客场的压力，那个时候才叫真正的就是重压之下、嗯、看你们能不能发挥得出来。
1: 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比赛特别神，就是在也是那种四个学校比赛嘛，但比的好像是一个比如类似于体育舞蹈什么这种类型的比赛，然后他是在一个学校体育馆比的，然后呢他介绍这个选手出场就跟正儿八经的职业比赛一样，前三位选手都是非常普通的那种音乐，噔噔噔噔噔，我们欢迎什么什么学校，然后到第四个出场之后全场一黑，
0: 嗯，
1: 灯光一黑，随后呢就开始有什么烟花焰火啊，还有什么一些全部的音乐就上来，突然让我们欢迎主场什么什么学校哇，然后像所有学生哇一下子就山呼海啸，就是主场呢就是有这种特别不一样的一种地方。
0: 对，现在比赛也结束了，你们有开始期末考试吗？
2: 没有考试了，毕业了。
0: 毕业了，那你暑假打算怎么安排？
2: 暑假，
1: 你是哪里人？
2: 我是山东人。
0: 啊、
1: 山东哪里？
2: 山东济宁。
1: 山东济宁。
0: 哇，济宁我很熟悉啊，这个地方。
1: 济宁之前聘请过杰斯老师做那个是什么来着？
0: 广电的一个
1: 专业导师，指导老师。
2: 天哪，
0: 对，我去过好几次，
2: 好有缘分啊！
0: 很好吃，就是饭菜很好吃。
2: 真的吗？
0: 对。
1: 你说的是他们食堂吧？
0: 没有，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饭来着？
2: 啊？
0: 就是什么饭来着，那个字怎么念来着？
2: 哦，崩肉干饭。
0: 哎，对，好吃。
1: 我刚刚说一个济宁人，不知道是什么饭。
0: 好吃，然后就是因为济宁也是一座运河之城嘛，
2: 嗯、
0: 对，它有很多的一些饭、啊、特色饭店都在运河两岸，
1: 对，
0: 特别好。
1: 是的，
0: 对，暑假要干嘛？
2: 暑假就是我们有一个四六级阅卷，然后改那个四六级的卷子赚一点钱，然后回家歇一歇就
1: 回来了。你能阅卷四六级啊？
0: 当然，水平够了。对，
2: 因为我是英语专业的、
1: 嗯。其实我也不意外，因为你知道吗？有一年就是我们学校。因为你知道南师大不是每年就改卷子比较多嘛，然后我那年语文又考得不好，所以我当时恨牙痒，说谁给我改的这语文卷子，气死了、嗯嗯、然后有一天我们那个踢球的时候，然后文学院一起在踢，然后我们研究生当时有个学长就接到了电话，喂，哎呀，那个老师，哎，张老师，哎，你好，那个什么事儿啊，哎，我不忙，那个要改卷子啊，改什么，改高考啊，找几个研究生改是吧，啊，行，我给你可以找。
0: 嗯，对。
1: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常规操作。
0: 是的、啊，
1: 就是有一部分规定题目的，那就是研究生改就可以。
0: 对，
1: 其实就是这样。
0: 努夏
1: 是哪里人？
3: 我是啊，
0: 新疆人啊。
1: 不是，我是、
3: 哦，
1: 我新疆哪里、啊？
3: 哦，新疆伊犁。
0: 嗯，
3: 伊犁
1: 是伊宁吗？还是
3: 伊宁市？对。
1: 天哪，我去过至少快五次伊宁了。
3: 哦。
1: 就去年为了当时在察布查尔县，
3: 嗯，
1: 那个白石峰那边，它不是有一朝公路嘛？那时候开通做了一个直播在那边，我对伊宁
0: 好地方
1: 记忆非常非常的深刻。
0: 嗯嗯、好吃，嗯。
1: 你吃过什么？
0: 很多，
1: 比如
0: 就是忘了，反正就是在夜市里面，
1: 锡箔大饼你肯定没吃过。
0: 没有，就是我吃到的都是当地朋友推荐的，然后就在伊犁就到处逛啊什么之类的，就特别
1: 好。我吃过当地他们就是那个有一个过油肉的一个
3: 过油拌面。
1: 慢面，我的天、
0: 嗯、好吃、啊、
1: 但是我跟你讲那个对我来说真的就是要两天吃一顿才行，一天每天都吃我真的有点受不了，真的。
0: 努夏暑假要干嘛？
3: 我暑假我可能就没有什么暑假，因为我们课题组还是比较忙的。
0: 你学什么

0: 方向？
1: 我是学地理
0: 啊。
1: 对，
0: 是什么类型的地理？
1: 人文地理。
0: 那这个不是我的强项吗？
2: 啊，那没先来考个试还是怎么着？
0: 要不要考我一下？就是你们日常的什么题目考我一下，看我有没有这方面的。
2: 这不是高中和初中检测老师，这是研究生。
0: 所以要让我明白我的爱好和。
2: 你是学什么方向？大概就是研究哪个小类的？
1: 城乡融合。
0: 对呀、啊，那这不是我的强项吗？
2: 啊，
0: 你考一个不怎么难的题目给我看，我能不能答得上来？对。
1: 江苏省有几个县呢？这个难。
0: 94还是95？
1: 哇，太多了。
0: 啊？
1: 多了。
0: 多了？
2: 好像是60几还是50几吧？
1: 应该是40。
3: 脂肪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那其他地方也有啊，我们国内比如说啊，像川渝一带吃那个毛肚火锅，我们现在去吃火锅好像都得点一份毛肚啊，觉得那东西又特别入味啊。那也是一个就是困难时期吧，或者叫物资匮乏时期，川渝一带的很多的棒棒苦力，他们用来补充自己蛋白质的，因为毛肚蛋白质含量非常高，高蛋白低脂肪还便宜，甚至不要钱。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棒棒啊或者纤夫晚上下班了，跑到肉店里边，正经肉牛羊肉买不起，那怎么办？那些下水老板就半买半送的弄点那个毛肚给他们，他们拿回去以后弄一锅，然后弄点花椒辣椒盐一起煮了，哎，这就是最早的毛肚火锅啊。当然毛肚不算是野味了啊，有一种野味，山东话里说鸡肉味嘎嘣脆。哎，我这说的不地道，不好意思啊，山东的朋友，大概这意思就是鸡肉味嘎嘣脆。嘎嘣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蝗虫。蝗虫它也是一味野味啊，而且是有文字记载的。资治通鉴里边就记载说，唐朝贞观二年，当时有蝗灾酿成饥荒了，然后唐太宗在皇宫里面散步的时候，突然就发现，哎，这旁边有一只蝗虫在啃宫里边的树叶子啊，他很生气，一把抓住这个蝗虫说，粮食是我们国家的命根子，你把粮食吃了，那我把你给吃了，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五之废肠。然后唐太宗拿起来就要往嘴巴里送，旁边大臣就拦上了，说蝗虫是害虫，您不能吃，万一有病怎么办？皇上就说呢，他影响了我的子民，让他们受灾了，那我吃了他，我生命又怎么样呢？朕为民受灾，何急之弊？然后就把蝗虫给吃了。那皇帝都吃了，你想那大家也就，而且其实这个事儿不用皇帝去鼓励啊，真要是饿极了的时候，你别说是蝗虫了，对吧，什么观音土啊，草根树皮啊，也都是吃得下去的。那蝗虫蛋白质的含量据说比牛肉还高，这也是人们在那种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边生存的办法吧。我们今天有时候在一些夜市里边看到一些这个炸的各种虫子，什么蚕蛹，现在变成猎奇了，尝尝是什么味儿哈。但是在曾经的岁月里边，它们曾经是我们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啊。就很多东西啊，你今天看是一个文化符号，但是你要是回溯一下它形成的历史，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可能是跟一些辛酸往事是有关系的。野味儿就很典型哈。我再举个例子啊，也是跟吃有关的。一说到吃，反正我是思路就特别活跃啊。就韩国人吃炸鸡这个事儿，其实也是跟辛酸往事有关的。我们现在在韩剧里边看到啊，什么初雪的时候就得吃炸鸡配啤酒，好像说韩国人特别喜欢吃炸鸡哈。我跟你说，韩式炸鸡，就韩国人怎么那么喜欢吃炸鸡呢？你如果追溯一下呢，就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当时韩国是有很多驻韩美军嘛，然后当时美国人一到感恩节就开始吃这个火鸡，但是在韩国那时候驻韩美军也没有那么多的火鸡啊，就用炸鸡来替代一下。然后韩国人一看，哟，这美国大兵吃的这个东西挺好吃的，然后就流传开来了啊。美国大兵即便是走了，韩国人依旧把这个传统给留到了今天，以至于到了韩剧里边说，哇，初雪的日子里边咱们来一杯啤酒再来点炸鸡啊，这成了一种文化了哈。但是文化的源头可能跟驻韩美军有关系。而这美国人吃炸鸡怎么来的呢？你再往前追溯又很有意思。是美国大兵当中的黑人士兵喜欢吃炸鸡，甚至黑人喜欢吃炸鸡，这在美国已经成了一个文化梗了，而且是个禁忌梗，你不可以调侃一个黑人喜欢吃炸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曾经的美国的南方，炸鸡是黑奴的可以说唯一的美味， 因为正常的牛羊肉啊，一般农场主是不会给黑人吃的。

都是牛排什么的都是主人吃的。美国农场主白人啊，那时候不太吃鸡肉，觉得这个鸡肉太小，最多吃点鸡胸脯，然后一只鸡拿过来之后就把鸡脯子给切下来给老爷吃，剩下的什么鸡腿啊、鸡翅膀啊、鸡爪子、鸡脑袋一起就扔给黑人了，黑人拿它处理干净，然后再给他弄点什么调料给他抹一抹，再给他炸了。于是很多的黑人孩子从小唯一的美味啊，可以说唯一的美味就是炸鸡。随着美国南北战争开打，然后北方开始陷入劣势，然后兵源不足，把黑人士兵带到部队里来啊，黑人士兵又把喜欢吃炸鸡带到部队里边，然后再把这波风气又带到了韩国，一直到韩国今天开始吃这个炸鸡。你说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Go go go， 出发喽！
3: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4: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5: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6: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7: 为生活加油。
8: 每一滴汗水都在铺垫成长，每一次坚持都在积蓄能量，愿我们一直保持热爱，向着更好的自己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又是新的一天，大家赶紧来发信息跟阿树说一声此时此刻你们的坐标，今天早晨的心情，以及在这半个小时当中你们想听到什么歌曲，都可以来跟阿树互动起来。我们的互动平台今天早晨第一档节目当中继续为所有人打开。互动方式很简单啊，您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点击主播号专区，找到精灵之声阿树的主播号，就可以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直播互动了。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点开来点击一束阳光征集帖，也可以同样留言互动。

充满希望的清晨。此刻大家在哪里听节目？芳芳是来自常熟的朋友，今天常熟还是有芳芳。

0: 光领先啊、哦！还有其他的朋友正在听节目吗？还有无边无际啊，树阳的朋友，哎，每天早上都是他们两个最先来打卡。其他的好朋友，你是哪里的？都可以发送信息过来，也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啊。阿树的个人微信向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打开。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很简单。如果你要搜我的个人微信的话，直接搜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能搜到我个人微信，然后可以跟阿树来互动交流。像阿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那些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好东西，只有你加了我的个人微信，我才能把内购平台的那个通道还有这个链接发给你。你看今天早晨我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多人一直盯着我说阿树我要买的那个叫奶蓟草，你们知道吗？是新西兰进口的奶蓟草。这个是个什么呢？其实是一个护肝的保健品，在江苏广电内购平台，一个质量得到保证，第二个价格真的很划算。你看像我们熬夜呀、经常吃外卖啊，有的时候应酬喝酒啊，肝脏的排毒是不是压力很大？奶蓟草是公认的护肝草本，2000多年欧洲传统的养肝食材。那其实不用我多讲，哎，就是反正今天早上跟大家讲，我们这个奶蓟草的护肝片啊，198两瓶，267块钱三瓶，新西兰进口的护肝的啊，反正就是熬夜党、上班族、应酬喝酒人群、爱吃油腻外卖、梅雨季湿气重的朋友、长期吃药、饮食不规律、代谢差啊，就是肝脏它没有痛感神经的，受损的前期根本没感觉，等到不舒服再调理就晚了。所以不管是自己日常保养，还是经常给家人备着啊，应酬啊、熬夜啊、像老公啊、爸妈啊备上，都是刚需。肝代谢差的家人不要等到这个体检亮红灯再补救，现在直接拍，早点养护肝。所以一瓶是30粒啊，一瓶是30粒，所以可能就198块钱两个月的量呢，也不贵吧，对吧？所以护肝很重要。如果你要买的话呢，就请加阿树的个人微信，然后阿树说我要买那个护肝片，我就把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下单了，长期护着肝，好不好？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啊，不对不对，那是之前的了啊，现在改了，改成叫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样大家更好搜啊，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0: 斯皮尔伯格说我在扬州专业电梯改造，说在南京江宁，哦，晴天了。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啊，确实感受到外面啊这个阳光特别好。小姨说早上好啊，丽水打卡，今天也要上班，但是没有任何压力，喜欢上这样的班。老师对吧，孩子们他只要听见手机工作提示音，看见电脑屏幕就心慌窒息，浑身发抖，再也融入不了职场，受不了职场的压力和人情世故。那个时候我不懂，我只觉得他是娇气，是怕苦，是不想努力。后来他想自己开小店谋生，不用看人脸色上班，我和老伴拿出全部养老钱凑了10万给他开店。他起早贪黑守店2年，用心打理，最后行情不好，血本无归。关店那天，他默默收拾所有货物，从天黑坐到天亮，一口饭不吃，一句话不说，眼里的光彻底灭了。从那以后，他变得寡言少语，封闭自己。我托人给他找工作，做几天就焦虑辞职，身边人给他介绍相亲，他一概不见。他对我说，妈，我的身体和心扛不住结婚生子上班打拼的普通人生活。我那时候满心着急，忍不住骂他，谁活着不累？谁没有病痛难处？别人都能扛，凭什么你不行？

他从不和我吵架，从不辩解，只是低着头任由我数落。外人都说他懒散、自私、啃老，可我心里知道他不坏。他记得我爱吃什么，每周给我买菜买药，按时给我交话费电费，逢年过节陪着我，从来不会不管我。可我依旧焦虑，老伴走后我只剩这一个儿子，我最怕我先走留他一个人，生病没人管，摔倒没人扶，老了无依无靠。我不求他大富大贵，不求他出人头地，我只求他有一个安稳工作，有个伴，有个小家，晚年有人照应。可这点心愿他做不到。去年冬天我去了他租住的小房子，屋子很小，窗帘常年拉着，屋里阴暗昏暗，桌上放着半碗剩面，墙角堆着破旧的跑腿箱，衣服随意地堆在椅子上，床头摆满常年要吃的激素药、安神药，还有呼吸医保卡，样样齐全。看着潦草破败的房子，我积攒多年的火气一下子上来，对着他发脾气，你才50岁不是70岁，天天昏睡度日，赚这点小钱混日子，你能不能振作一点，让我少操点心。他站在门口，头发凌乱，脸色惨白，怯生生的像个做错事的小孩，低声说，妈，我知道你觉得我很没用。我红着眼说，我不是嫌你没用，我是心疼你，你总要为自己老了留条后路啊。他沉默了很久，声音沙哑，妈，我现在这样活着就是我能撑住的最好的后路。当时我听不懂，满心失望，摔门离开了。改变所有我的想法的是3个月前的一场意外。下雨天路面湿滑，他跑外卖被车撞倒，右腿骨折，电动车直接撞坏，我赶到医院，看着他腿上绑着夹板，满身泥水，狼狈又虚弱，我一边骂他不小心，一边手抖得连缴费单都拿不稳。反过来一直是他安慰我，妈，不严重，养养就好了。深夜病房安静下来，我假装睡着，无意间看见他翻看手机备忘录，一笔一笔清清楚楚记着每月房租、药费、医保、养老保费、妈妈将要要的余量、雨天不接单、晚上不跑远单、平安第一。那一刻我心口狠狠地一疼，眼泪瞬间掉下来。我翻他包里，看到一张隐瞒很久的体检单，身体多项指标变差，病痛加重，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半个不字。他怕我担心，怕我指责，怕我再对他失望，独自扛下所有病痛和崩溃。我轻轻地握住他的手，轻声问，孩子，这些年你是不是活得特别累？这句话说完，他隐忍多年的眼泪瞬间崩了。他没有大哭，只是眼泪不停往下掉，哽咽着说，妈，我从来都想做你的骄傲，我努力读书，拼命上班，咬牙开店，我试着谈恋爱，试着融入社会，试着变成别人眼里正常的大人，可我真的试过了，我做不到，往前迈一步身心都会崩溃，我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他擦了擦眼泪继续说，跑跑腿赚钱少，风吹日晒受人冷眼，可这份工作自由，难受了就能停下，累了就能回家，不用应酬，不用逞强，不用逼自己合群。妈，我不是摆烂，我是用尽仅剩的力气勉强活着而已。那一刻我彻底释怀了，我想起他年轻时熬夜打拼的模样，想起病床上无助的模样，想起开店失败落寞的模样，想起这么多年我一次次责骂他，次次包容沉默的模样。我一直怪他不争气，却不知道他早已和病痛、失败、压力、世俗眼光单打独斗了10几年，他只是没赢过生活，没人看见他的伤痕。出院以后他依旧过着原来的日子，没有改变，改变的是我。我不再数落他，不再攀比别人，每天给他炖好热汤，装好饭菜，叮嘱他骑车慢点，雨天别出车。

钱少赚没关系。他笑着问我，妈，你怎么不帮我没出息了？我眼眶发酸，不是妈不动了，是我懂你的苦，舍不得逼你了。现在亲戚依旧议论他一生孤单，一事无成，我再也不会自卑难过，我只会坦然说，他自食其力，不啃老，不害人，孝顺我，爱惜自己，好好活着就够了。活到74岁，我才明白，孩子从来不是父母的面子，不是用来攀比的成绩单。他风光时，我骄傲自豪；他落魄时，我不该弃他不顾。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能登高望远，有的人光是稳住自己不倒下，就已经用尽了全部力气。我的儿子50岁，单身，跑跑腿，收入微薄，在外人眼里他平庸落魄，毫无出息，可在我眼里他已经拼尽全力了，熬过病痛，扛过失意，忍过非议，受过至亲不解，却从未放弃自己。我不再盼他功成名就，我只愿他三餐有热饭，夜里能安眠，少痛少累，自在随心。为人父母，年少盼孩子高。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一束阳光，透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电波，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刚才很多男同志加我微信啊，可能就是要买这个护肝片。其实男同志，我真的觉得大家那个黑枸杞原浆也不要错过。给大家说几个理由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枸杞原浆啊，它是来自宁夏中宁来背书的一款黑枸杞原浆。宁夏中宁是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国企品牌，原料表只有黑枸杞原浆啊，没有其他的成分。然后现在是一盒七袋，一盒是一周的量啊，然后十盒是189，五盒是99，五盒就是一个多月的量，十盒就是两个多月的量。你算算啊，每天1-2块钱就可以喝纯纯的黑枸杞原浆，对肝对肾对吧，尤其是肾气生发，那女孩子喝的话，花青素之王，是维生素 C 的几百倍，那个精气神儿，那个免疫力，那个睡眠都会得到很好的改善。这款产品我是每天都喝的，我每天早上起来空腹都会喝。如果你们也想要的话呢，抓紧时间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我说，我要买黑枸杞原浆，我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通道和链接发给你。记住啊，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就能搜到我的微信啦。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老用户朋友拨打热线电话咨询问题。

0: 上服用丰乃宝，包括买丰乃宝的产品作为好礼馈送给亲朋好友，都是不错的选择。拨打热线电话，我们会有专人一对一服务。另外，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是好生液体鸡心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1: 我体检查出有中度脂肪肝以后，对吃的主食及脂肪类食物控制得很严，几乎不吃主食，但复查时仍然是脂肪肝中度，为什么？
2: 他的这个问题啊，还挺有代表性的啊。
0: 嗯，
2: 我们身边呢，可能也有不少这样的人，知道自己啊有了这个查出这个脂肪肝了，然后在日常饮食当中呢，就很过分的去限制主食的摄入量，甚至于晚餐呢都不吃主食了。这个重度的这个脂肪肝啊，有好多年了，然后呢一直在用药，转氨酶呢就是高高低低，一直呢稳定不下来。偶尔下降一点，很快呢又反弹回去。然后他妈妈呢是我们这个丰乃宝蜂胶液的一个长期服用的用户，
0: 嗯，
2: 他觉得呢这样的情况啊，他的儿子呢也建议他来服用这个蜂胶液。他呢就用的是这个银牌，每天呢早晚各两粒，一直没有间断。半年以后他再去复查的时候，他的转氨酶呢稳中有降了，然后呢继续服用，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嗯、
2: 而且他的这个脂肪肝也从重度转为中度了，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0: 是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纯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2: 再见。
3: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4: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受到雾霾天气影响，部分收费站入口有着关闭的情况，具体来关注一下。G15 沈海高速关闭响水至富安双向入口，往南通方向在滨海出口分流，往连云港方向在富安出口分流。G1515延津高速关闭清墩至岱南双向入口，往盐城方向在盐城北新化出口分流。G15116沿洛高速关闭大丰港至建湖双向入口，往盐城方向在建湖东盐城南出口分流。S18滨淮高速关闭滨海港至大套双向入口。S21沿涉高速关闭黄沙港至合德双向入口，其余部分路段还是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请车友们等待天气好转之后再出发。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黎明破晓，星辰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2: 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今天大部分城市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开头，很多的人都说今天早晨被那个刺目的阳光给刺到眼睛了。那今天早

0: 当然不要忘记戴了太阳镜，而且要防晒。从今天开始，咱们江苏会有3到4天、4到5天这样的梅雨间歇期，而这几天的温度是呈缓慢上升。从今天开始，王丹向你报道问好了，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6:30到8:00在调频101.1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现在你打开抖音搜索一下早有安排，就会发现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上新了。上什么新？是我们的背景上新了，非常非常的愉快的夏天的一个背景。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另外很多的果丹皮都说夏天来了，像家里的洗衣液呀、或者是洗发水啊、护发素啊，好像用的都比较快。今天给大家上新，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电信 5G 气象站。
0: 虽然阳光灿烂，温度回升，但是好消息是咱们江苏今天并没有城市上30度以上，也就是说虽然是多云到阴或者是多云到晴，咱们江苏的温度非常舒适。苏中城市今天19到24，南京今天是20到28，苏南今天是20到27，苏北今天是19到29度。

0: 大数据显示，近段时间越来越多游客热衷在江南古镇雨中赏景，喜欢住在古镇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酒店，享受窗前观雨。
1: 截至6月23日，那乌镇、南浔古镇、周庄、西塘古镇等古镇类景区那搜索量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了70%。古镇内及周边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住宿产品呢，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1%。那为一场烟雨赴一座古镇，成为部分人群新的出行需求。
0: 除了古镇的烟雨诗境，市内的文博场馆同样在梅雨季热度攀升。数据显示，截至6月23号，江浙沪地区文博类景区搜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95%。苏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位列江浙沪地区文博景区热度前三。此外，中高考已经结束，暑假即将开启，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送出文旅优惠。比如我省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送上五大文旅专属礼包，包括200余家热门景区实行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优惠，5家重点博物馆实行

0: 免预约和文创产品专属折扣，七十余家博物馆延时开放，各地推出快速安检、公益讲解服务新举措等等。与此同时，安徽、浙江、云南等省份纷纷针对中高考考生推出景区免费优惠政策，助力旅游市场升温。在江苏风光国际旅行社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旅游产品，还有学生结伴前来咨询毕业旅行线路。旅行社副总经理杨洋介绍，近期门店咨询量、电话咨询量都很高，暑期出游热门线路主要是气候凉爽、节奏舒适的避暑长线游，不少家庭会结伴出游，选择个性化的小包团。
1: 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像新疆啊，然后青甘啊，还有去四川九寨沟的，还有去草原的，这些线路的报名人数都比较多。像今年的这种小包团家庭出游的会比较多，比如说一个家庭两个家庭，他会单独的选择一个小包团。

0: 好，来看一下孩子们的事儿。近日呢，盐城市富宁中学高一四班的学生朱建宇在路人遇险的时候果断出手。那么这件事情呢，现在很多的人都在议论当中。我们来听一下盐城台的报道。
1: 那首先代表富宁县公安局，代表县见义勇为基金会，向朱振宇同学表示诚挚的慰问，对他英勇救人的行为给予大力的褒奖。
2: 事情发生在6月5号晚7点多，盐城富宁通运河桥通往北辰村路段，一辆满载四五千斤小麦的农用运输车在转弯过程中不慎侧翻，车上两名老人被困，其中一位老人拼尽全身力气艰难挣脱，另一位老人则被沉重的车身死死压住，无法动弹。村民陈少勇：
3: 看个车又翻在个，翻在个让看个人在底下，本地人就开始碰，没碰得动。捅了刀就弄根桩来把它敲。
2: 就在这万分焦灼的危急时刻，富宁中学高一四班学生朱建宇路过此处。朱建宇当即停下电动车冲向现场。
4: 我正骑车回我的老家梧滩，当时路过那里，我发现一辆三轮车翻在那里，就想着过去帮忙。大概走到那里的时候，发现一位老人被压在车底下，我就想着第一时间就想着赶紧把老人救出来。
2: 此时找到救援工具的陈先生返回现场，路过的挖掘机驾驶员也挺身而出，将侧翻的车辆调了过来。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老人被成功从车下救出，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接受治疗中。谈及此事，朱建宇说道，助人为乐是每一个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反应。
4: 在这种别人有危难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不仅是我们的责任与义务，更是我们的光荣。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像很多的这个果丹皮像常来看看啊，我爱南半球啊，日子月末啊，今天早晨打开抖音直播间都发现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特别的夏天，而且很多人都说哎，审美提升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另外今天的抖音早有安排是应我们听众的强烈要求，是给大家上了在夏天的时候消耗非常快的我们的洗发水、沐浴露等等等等等。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上了网络的头部产品莫瑞的，而且今天我们跟莫瑞再次做活动，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活动，放在一号链接，日常价109的莫瑞在国内方面非常高端的这样的一个洗发水，一瓶109，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到手价69块钱一瓶，也就是说直接减了40块钱。那么如果你选99块钱的选项，到手是两大瓶，也就是说两大瓶还不到它的日常价，所以现在很多的人都在抢一号链接，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让这个夏天咱们家每一个人洗的头发都是蓬松的清香的。

0: 今年六月份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江苏建筑施工安全防护正在加快从人去防向技去防转型。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和实习生的报道。
1: 此次活动设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北新区国际校区公共基础保障设施1期项目的施工现场。项目施工单位南通四建集团相关负责人展示了企业自主研发的轩耳职工教育平台。记者看到晦涩枯燥的安全生产专业知识被制作成了 3D 动画课程，通俗易懂。目前平台注册用户近18万人次。与此同时，平台学习数据可以同步对接实名制考勤，实现安全教育全程流痕，有效防范套新现象。教育平台总经理张家辉说，
2: 首先它是具备了这个普通安全帽可以保护头部的这个功能，其次的话它又增加了一个数据记录和这个 AI 识别分析的能力，在项目部走一圈，然后呢它可以如影随形的记录下来它所到之处的所有的这个全息影像。我们这个帽子会自带一个这个 AI 分析能力，就是说在视频中有一些风险源，然后它也会自动识别出来，然后会自动生成这个整改单，整改单会自动派发到整改人手里。
1: 北斗高精度智能测控、 AI 视频监控、智能巡检、 AI 晨会管理、 5G 无人塔吊、智能升降设备等等。此次活动现场还布设了多个技术展示区，江苏建筑业前沿黑科技装备集中亮相。南京四建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人员马海威介绍了一款指挥型智能安全帽说，
3: 每节课呢约3分钟，知识点呢高度浓缩，3D 动画的表现形式通俗易懂，让人身临其境，工人看得懂学得会，就可以在工作之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在电视机啊、手机、VR设备上随时进行学习。我们的学习内容啊，涵盖安全常识、应急救援、技能培训等方向，适配木工、瓦斯工、钢筋工等30余个工种，满足三级教育等全场景的培训需求。
1: 近年来，江苏持续深化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房屋安全等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治理，住建领域安全生产。

0: 了毛霉菌，导致双目差点失明，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平时不起眼的霉斑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呢？夏天到了，而且也是梅雨季节，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感染性疾病二科副主任医师陈亚玲介绍，媒体报道的这位老人起初只是发热咳嗽，按感冒发烧治疗之后，体温虽然有所下降，但是半个月之后出现了右眼失明，左眼视力急剧下降的罪魁祸首就是毛霉菌感染。陈亚玲，
2: 毛霉菌呢是一类普遍存在的真菌，它主要通过吸入空气中的毛霉孢子而感染。这位老人的侵袭性真菌性鼻窦炎呢，正是由这个毛霉菌引起来的一种严重的鼻窦感染性疾病。毛霉菌感染了以后呢，它会侵犯血管，引起血管壁的损伤，还有出血，还有血栓的形成，那造成了局部组织的缺血坏死。那当鼻窦的骨质呢被毛霉菌侵蚀破坏以后呢，那这个感染灶呢就有可能会直接压迫啊，甚至累及这个视神经啊，从而导致视力的迅速的下降啊，甚至完全的丧失。
1: 眼下正值梅雨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为毛霉菌的生长繁殖提供了绝佳的温床。而毛霉菌感染的早期症状很不典型，一些患者可能只有头痛。那么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呢？陈亚玲，
2: 如果有持续性的鼻塞、流脓鼻涕、头痛或者面部胀痛、嗅觉减弱，甚至视力模糊啊、视力下降啊、鼻腔有异味啊等等，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的。
1: 陈亚玲建议，梅雨季节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2: 那首先呢，需要控制室内的湿度。当室内湿度超过50%的时候呢，就建议开启除湿机或者这个空调的除湿功能。那如果说湿度超过70%的时候呢，那霉菌呢就有可能会快速的增长。那清理发霉的物品呢，要做好防护啊，还要定期检查卫生间啊、厨房啊、墙角、衣柜等等这些容易潮湿的地方。那高危人群，像糖尿病的患者啊，长期使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的人，还有肿瘤的放化疗的这个患者，还有老年人啊等等一些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如果一旦出现了头痛啊、鼻塞啊、视力下降等等这些症状啊，不要自行用药啊，希望能够及时的去就医。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我们的资讯服务啊，我们的各方面都已经开始向暑期转了。说到这个夏天哈，今天我们的听众心心念念的，我们跟网络上的头牌的这个日化用品莫瑞品牌，之前搞了两次活动，大家非常非常的开心。但是呢，夏天由于我们的日化用品的这个频率非常的高，所以大家都觉得需要囤一下。好，今天我们再次跟网络头牌日化用品莫瑞合作，给大家推出了一号链接。这个一号链接呢，依然是莫瑞的迷迭香的高端线的控油蓬松洗发水，它的日常价109。我们今天跟莫瑞联合做活动，直播间到手价不要109。两瓶，我们要的是99两瓶。你可以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爸爸妈妈。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目前只剩下65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建议大家直接拍99两瓶的，因为不到半价两瓶，这样的活动不多哦。
3: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0: 今天给眼睛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说一个好消息，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正在江苏举办大型年终感恩回馈活动，限13天眼贴补助，今天是第二天了。现在只要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都有补贴，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通通都能用。眼贴里添加了丹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轻松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江苏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福利，现在拨打400。
3: 交广早班车 @所有人@所有人。

0: 个暑假，新疆依旧是大家最关心的目的地，无论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极致风景，我们都有产品。想带着家人孩子去新疆的朋友，立刻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那么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等。这是大专文凭，三年制的中专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等等。咨询热线025-5241-2391 025-5241-2391，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3: 苏鑫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啦，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6: 出口分流 G1516 沿洛高速关闭大风港至建湖双向入口，往盐城方向在建湖东、盐城南出口分流。 S35 富力高速关闭富宁至大纵湖双向入口，往富宁方向在建湖南出口分流。 S18 滨淮高速关闭滨海港至大套双向入口。 S21 盐社高速关闭黄沙港至和德双向入口，其余部分路段还有的限车限速的情况。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7: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0: 时间是清晨的7:02，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点，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今天是一个全新的抖音直播，科技与消费深度融合的标志性的赛道，人工智能与汽车产业的深度融合，就成为2024夏季达沃斯论坛热议的话题。参加2026夏季达沃斯的嘉宾表示，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深度融合，未来的汽车将会演变为具备更强的感知、决策和服务能力的超级智能体。我们一起来展望一下。
8: 这是一辆无人驾驶的巴士，也是夏季达沃斯第一次引入。那么今天呢，在这个核心的路段啊，我也是乘坐体验了一把。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就是非常的平稳，也非常的松弛。那么今天呢是年会的第一天，现场呢是人多车也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辆车仍然可以表现得像一个经验老道的

0: 司机能够精准地识别行人和行驶中的车辆，实现变道和避让，并且能够准确地入站。在车上呢，还能够实现实时的智能交互。其实啊，现在的汽车已经越来越像一个有感知、会思考的智能体。那么我们也在思考啊，未来汽车智能化的方向是什么？又会给全球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和合作的新机遇呢？
1: 参加2026夏季达沃斯的嘉宾表示，随着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的深度融合，未来的汽车将演变为具备更强的感知、决策与服务能力的超级智能体。这意味着行业竞争的焦点早已不止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单一功能，而是依靠人工智能打通整车生态系统，而这也将为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创新打开前所未有的合作发展空间。依托国内完善的量产产能、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以及海量道路数据，中国国内车企正加速布局具身智能赛道。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已经实现从跟跑到领跑，汽车行业与能源、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等技术深度交融，产业边界一边扩大一边模糊。由汽车生产企业研发的智能技术，有的能直接应用到人形机器人身上，这种跨界融合有望进一步降低创新成本，推动全行业大规模技术落地。
2: 汽车行业进了一个软件定义汽车的一个时代，目前来看啊，所有的新车基本上90%都具备了辅助驾驶和主动安全。其实这个本身就能够带来大概5000亿规模。有了 AI 的加持之后呢，其实汽车行业已经变成了具身智能的上半场。我觉得最终呢，两个产业会逐渐的走向一个交集，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增长点或者是创新点。
3: 中国在智能汽车方面的这些进步啊，是能够辐射并影响到全球的市场，使得全球的消费者都能享受到这技术进步带来的红利啊。从全球汽车产业链的分工而言，中国在前期这么无论在电动化还智能化做的这些探索，也是为全球汽车产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一个引领的一个作用。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了全链条的扩大汽车消费的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让我们买新汽车无忧啊。
6: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比如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而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7: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8: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9: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此外，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使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5: 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
10: 电信宽带大 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11: 中国电信。
4: 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10: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12: 福利来了，
1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4: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5: 一座会思考的城市是什么样子呢？到南京南部新城就知道了。北欧绿色智慧注入城市机理，优质国际资源加速落地，全国首个智能建造集聚区已在此设立。那么前2个月我们说的比较多的是它的智慧信号灯功能，还有直通小区的和校区的专线公交车，以及大家去体验过的全民健身中心。那个全民健身中心可是
14: 456，体育类本科、历史、物理等科目类，文化分413，专业分110，艺术类本科统考，音乐类、声乐、器乐，包括音乐表演、音乐教育方向，历史、物理等科目类，文化分330，专业分180，舞蹈类、历史、物理等科目类，文化分279，专业分185。
15: 特殊类招生控制线，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类科目513分，用于军事院校以及强基计划、专项计划、综合评价招生等特殊类型招生录取。6月24号20点以后，考生可凭考生号和动态口令卡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今年的高考志愿填报分为两个阶段，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凭考级号、身份证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或江苏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进行填报。第一阶段为6月28号到7月2号，第二阶段为7月27号至28号，附注于提醒。
14: 考生需在规定时间内上网填报志愿，包括征求志愿，不需要现场签字确认志愿信息。考生要仔细阅读江苏招生考试2026招生计划专刊所刊登的志愿填报相关要求，根据本人成绩和录取控制分数线等情况，综合考虑高校及专业报考要求、个人兴趣爱好等因素，慎重填报高考志愿。
15: 此外，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账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防止因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志愿被别人篡改或删除，要尽早上网填报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一到，系统将自动关闭，考生将不能再填报或修改志愿。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好，那么也给大家及时的提供教育部升级之后的阳光高考志愿服务信息系统，已经是正式上线了。那么这套系统怎么样使用，具备哪些核心功能，又新增了哪些优化升级内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6: 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次升级，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7: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16: 智能筛选志愿是这一系统的核心功能，考生输入总分以及省排名，然后选择筛选偏好，系统就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最多推荐60个志愿。现阶段高考还没有出分，考生可以估分填写。
11: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16: 今年

0: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这些数据库由高校直接更新，确保数据真实准确、规范可靠。
1: 这个网站是老师推荐的官方平台，因为我比较喜欢物理专业，然后就包括结合我之前模考成绩，就比较喜欢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会用这个网站来检索一下这个大学的信息。它不像其他网站搜的信息一样比较零散，它是非常的有系统化的相关内容，能查到南理工相关的学校的一些信息吧。兵器科学与技术的这个专业比较喜欢，所以我就查了他的一些选科限制，包括他的一些课程培养，包括他的实验班等等，这些信息都是一目了然的，一看就能明白的。
0: 不仅是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此外，选了某个专业，毕业后就业前景如何，考生们也能从这个系统上得到答案。
2: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0: 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帮助考生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进而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3: 连日来，江苏多省重点高校启动了2026年强基计划和综合评价招生测试，数万名考生都在积极参与。来听一下记者刘正泽告诉我们更多。
4: 根据南京大学2026年综评招生简章，该校本年度招生分为学科特长类与学科兴趣类两大类别，分别制定招生计划、选拔方式与培养方案。其中，学科特长类聚焦学科能力突出、表现优异的考生，学科兴趣类面向专业兴趣浓厚、综合素质全面的优秀学子。南大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陈林介绍，本次参与学科特长类测试的考生约200人，学校将依据校测成绩，按不超过各专业招生计划4倍的比例确定入选名单。
5: 高考成绩公布后，对达到2026年江苏省物理等科目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以上的考生，我校按照简章公布的公式计算综合评价成绩。
4: 此外，学校将于6月28号左右开启学科兴趣类考生测试，本次共有700余名考生报名参与，后续将统一核算综评成绩，依规开展录取工作。东南大学强基计划约3000人参加笔试，招生计划较去年增加约20%，综合评价测试有5000多名考生参加，人数较往年有所增长。东南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张勇表示，虽同为笔试，但这两类测试的考察重点有所差异。
6: 强基计划的笔试只考察一门学生所报科目，聚焦学生在学科领域的核心素养，包括学科知识储备、高阶思维能力和探究实践能力等。综合评价的笔试考察2科，学校更关注学生能力素养的全面性与综合性，这正体现了2种不同招生的选人目标与培养模式。
4: 今年多所高校综合评价招生迎来重要变革，江苏参加综评的12所 B 类综评试点高校中，有8所调整了考核模式，取消面试环节，改为笔试考核。此次改革有效规避面试主观评分偏差，遏制应试培训内卷，以标准化笔试聚焦学生学科基础、逻辑思维与综合应用能力，让人才选拔更公平客观。作为 B 类综评改革的典型落地高校，南京工业大学2026年综评招生首次增设笔试环节，本年度报名人数超1.7万，经过严格资格初审，最终3200余名考生入围到校考核。南京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大卫：
7: 采用了笔试的形式，也是为了探索更加科学、客观、公正的评价办法。学校创新试题形式，突出创新思维和非认知因素考察，反刷题、反死记硬背，防范过度训练及应试化倾向。
8: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9: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
3: 绿牌车现在是越来越多了，电车上路充电也要和油车加油一样方便、快捷、安全。那这些服务呢，找中国石化是超级放心的。中国石化石化易电充电服务持续的为大家服务，它站点广，覆盖全省13个地市，让我们随时随地想充就充。

0: 打开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一键锁定就近站点，支持微信支付宝易捷加油 APP 多渠道扫码，即扫即充，到中国石化一起充电，满格出发。今天交广官微带来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套5000加，现价每套69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兰。
1: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0: 好，今天我们的记者文文告诉我说，他今天了解到的是江苏多条过江通。

0: 那么左右双线盾构总长度分别为9327米和9327米，由苍渊号与江海号同步掘进。那么目前呢，右线率先突破了6000米，那么左线的苍渊号也是掘进到了3836米，双线齐发稳步推进。
1: 南通至苏州、上海的跨江通行时间将大幅缩短。最后还要关注南京，最近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宁沪京沪下行联络线98米连续梁顺利合龙，那么这为后续的桥面系施工奠定了基础。京沪上下行联络线呢，是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自新建的南京北站引出，由林场站接入京沪铁路，那么本次合龙的98米连续梁上跨改建的京沪货运线以及站南一路，南京上元门过江通道作为连接南京北站和南京南站的主通道，建成之后将突破南京枢纽铁路过江的瓶颈，形成南京站、南京南站、南京北站三大客运站进行联动的这样的一个格局。王丹，
2: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文文，那也期待这些项目能够早日完工，让长江两岸联系得更加紧密。
3: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暑假的模式马上就要开启了，大家准备怎么过呢？上网课、毕业旅行、追剧、打游戏，你听听哪一样离得开一部趁手的新装备呢？那换新手机现在就是至好的时候，到中国电信。 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热门机型，型号全现货足，潮上爆款任你选。买手机至高直降7200元，再叠加15%的政府补贴，据说有的手机只要1块钱就可以买到了。而且中国电信给你保障的是原厂全新正品，全国联保，售后无忧，手机、平板电脑、耳机、数字装备一站购齐。这个夏天2000兆的 全光宽带也给你搭配上了，搭配5G A超强信号，上网快人一步，看球赛、打游戏、刷视频，全程丝滑不卡顿，还有智家好物带你来，智屏监控摄像头、AI 智能互动，让我们的家更加聪明，更加安心。好，各位家长和同学们，暑假换新机就到中国电信数字生活一站配齐，请你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者前往各电信营业厅。 学生换机大放假，现在入手最划算。
4: 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它
5: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4: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5: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6: 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每天清晨6:30到8:00，我们要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欢迎继续收听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滴滴叭叭早上好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选择大蓝鲸 APP。

0: 身。
1: 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2: 各位早饭们，交广小肉卖的都是好东西哟，快来买呀，再不买就没啦，摊子就收啦。
3: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远方。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

0: 早上好。
1: 不妥协，直到变老。
2: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3: 小肉，
2: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4: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2: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